0: 用了一种新型材质的一种行车板，车型在上面呢没有，几乎没有噪音。
1: 为了降低噪音影响，停车楼地面铺设以硼石为主体的天基板材料。天基板利用微孔吸收行车噪音，借助阻尼减弱震动传递。
0: 我们在北侧加装了一些外立面，就是让晚上行车的车灯透不过去。
1: 2026年6月，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终于建好了。
2: 一个隔音，一个防火。如果车着火以后，这个离着居民近，这个防火板主要功能是为了把火打在咱们楼体内，不能影响到居民，方便消防及时救援。
1: 符合条件的居民把车停了进来。
3: 原来没建立的停车场的时候，风吹日晒下雹的时候，就怕车给砸了。雨一停，赶紧去看车有没有砸的，真砸了。他一建这个呢，对于我们也有利，我们不用操心有人给我们看着车，然后风吹日晒也不怕了。
1: 经过一年多的整治建设，平房区居民的爱车有了遮风挡雨的家，胡同里的秩序得到了改善。
4: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完北京街头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的停车难，这是超大城市治理需要直面的社会痛点。而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一桩困扰当事人许久的家事。咨询人安先生，他的妻子因病去世2年了，安先生也渐渐走出了阴影，准备开始新的生活，寻找新的感情。但是呢，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前解决，那就是妻子的父母还在安先生家住，而且呢没有打算搬走的意思，这无疑给安先生设置了一道障碍，让他的新生活迟迟难以展开。眼前的难题如何解决？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5: 我现在也想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6: 妻子患癌，岳父岳母住进家中，妻子不幸离世，岳父岳母却要与女婿共同生活。
5: 我爱人在2年前去世了，他现在还要和我住在一块儿。
6: 2年后还要将小舅子一家四口接到北京，
5: 他们就打算想把他们的孩子弄过来。
6: 眼看鸠占鹊巢，他该如何应对？2年的忍让是否让事情更难解决？律师门诊室，忍让后的烦恼，稍后为您播出。
7: 你好，安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Yeah. 我是赵丽律师。那刚才小片里啊，我看见您这个基本的法律问题了。那接下来您再跟我详细说说您这个事儿的基本情况，好吗？
5: 好，你好，赵律师。是这样，我现在有一套三居室，我和我岳父岳母住在一块儿，因为我爱人在2年前去世了，他现在还要和我住在一块儿。我现在也想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我想让他们回到他们原籍。他原籍我在2019年用现在的三居室，贷款50万给他买了一个两居室。
7: 但是在他们的老家给他们买的房子
5: 啊，对对对，都是我爱人一手经办的，我没有回去打理这些事。然后我现在的房子是我2000年左右买的，一直是我的名字，就是结婚以后2015年，然后把他的名字就登记上。
7: 您是2000年买的房子，什么时候结的婚？
5: 2014年。
7: 然后结婚的第二年，就把这个爱人的名字加到房产

0: 但是我想就让他们以后不要再跟这房屋牵扯上，就为我以后那个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做一下努力吧。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我想问您几个问题哈，就是说您这个爱人两年前过世的时候，他留下遗嘱了没有？
0: 没有，没来得及。
2: 哦，他是怎么去世的？
0: 胰腺癌。
2: 哦，明白了。那您在这个在给这个岳父岳母买房子，您不是说用现在的房子抵押出了500000去买的房子，对吧？
0: 对。
2: 那您那个抵押贷款还清了没有？
0: 还清了。
2: 已经还清了是吧？
0: 去年还的。
2: 也就是我的理解是在您爱人去世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笔债的存在的，只不过是您在这两年期间自己不断的在还债。
0: 对对对对。
2: 那您跟爱人有孩子吗？
0: 没有。
2: 那等于说现在的话，继承关系就只剩下岳父岳母和您了。
0: 啊，对。
2: 那他们是什么时候住到这个房子里来的？
0: 就是在去世之前的前3个月吧。
2: 是为了照顾这个女儿
0: 啊？对。
2: 那我再问您啊，就是您爱人得这个病，然后呢这个中间肯定是需要治疗的，对不对？
0: 对
2: 啊。那您这因为给爱人治病啊，有没有举债呀、啊、有没有借债呀、啊、
0: 没有。
2: 都没有是吧？啊，那等于说爱人去世的时候唯一留下的债务就是当时抵押了房子去给他父母买房的那笔债，是这个意思吧？
0: 啊，对。
2: 嗯，行，那我大概听懂了哈。就是您跟您这个爱人不是2014年登记结婚吗？对不对？那爱人他自己有工作吗？你们两个人在婚后收入情况怎么样？
0: 之前他没有工作。
2: 啊、嗯，结婚之后其实这个您这太太是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的。我为什么问这个呢？因为其实这是个继承纠纷，这个您大概是清楚的，对不对？就他可能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虽然太太她没有什么收入，但是呢您跟太太婚内您自己的工资收入它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它里边有一半也是属于这个太太的啊，因为这个时间点是好固定的，以她去世的时间点对应咱们的银行账户，这都能对应得上，所以这是跟您收入有关系，所以这个事儿到时候咱们还得再具体核实一下
0: 啊。
2: 就是因为太太去世了之后咱们肯定会有丧葬费用产生嘛，对不对？像您什么火化呀，然后这个墓地呀，这些钱可能都涉及到这些了，啊，这些钱都是您自己承担的，还是他父母出了？
0: 都是我自己出的。
2: 啊，都是您自己出的。
0: 啊，
2: 那我明白了。那您这房子单价现在差不多多少钱？
0: 3万多一平米。
2: 啊，不是什么政策房什么的，都不是。
0: 啊，不是不是。
2: 明白了。
0: 他们就打算想把他们的孩子弄过来。
2: 哦，还想让那个弟弟也过来？
0: 对对。
2: 也住在这儿。
0: 反正那意思，不是让他们住在这儿，是让他那个，还不是还有孙子孙女。他就他那弟弟
2: 啊，
0: 有一个儿子，也有一个闺女嘛，让他们住过来。
2: 嗯，就想他们都住到这个三居室里来是吗？
0: 对，让他们住过来，然后他们老两口跟哪都无所谓。
2: 啊，意思就是他们可以搬走，让弟弟一家搬进来。
0: 对。他们没在北京，他们的户口在北京
2: 啊，正好就搬到这边来了，户口就迁过来，在这上学，是这意思吗？
0: 啊，对对对。
2: 安先生，那我觉得是这样哈，就这个情况咱们两个大概沟通的也差不多了。其实我想知道哈，就是您对这套房子您自己到底诉求是什么？
0: 想让他们回到老家住。
2: 嗯，
0: 就是他们现在就不想回到老家住。
2: 嗯，
0: 我是想着是卖了我给他们钱我走。
2: 嗯，
0: 就是这样。
1: 经历了两年独自消化丧亲之痛的日子，安先生终于从情绪的泥沼当中走了出来。他不是要抛下和亡妻有关的所有过往，只是不想一直困在原地，也盼望着日后能有个人陪自己说点掏心的话，吃点热乎饭。可是安先生这份想快刀斩乱麻的心愿，真的能够顺顺利利的实现吗？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 他跟传

0: 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安先生，其实您这个案子呀，它是属于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法定继承纠纷。它为什么叫法定继承纠纷呢？就首先您这太太过世了啊，所以产生了继承纠纷。那我给您这么几点建议哈，就是说咱们把这个房子留下啊，因为您这个房子呀，它首先是您婚前就取得的房产，对不对？您2000年买的房子，2014年结婚，中间14年经历了这个房子从低谷到高峰，整个这个价值的这个升值的周期，对吧？然后2015年才把这个太太名字加上去的啊。从咱们占的份额比例啊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留下房子，可能我们给对方钱这个方式更容易执行啊。当然这里边呢，我觉得咱们还得明白，就是这种方案您认同的情况下，您就得大概想一想了，说这个岳父岳母占了多少哦。这套房子呢其实是这样的，首先您是夫妻共同财产啊，按照正常的我们法律规定，可能就是一人一半，对不对？就是太太有1/2的份额，那他有三个继承人，父亲、母亲、配偶，这等于您，是不是？每个人继承1/3，等于岳父岳母加在一起，他们的份额大概是这套房子的整体的1/3。但是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什么？刚才我问您了，您这个房子上边有一笔抵押，当年的150万的抵押借款，
7: 对
6: 啊，那在太太去世之后，在那个节点，其实债一直是存在的
7: 啊，对，是
6: 这笔债应该由你们所有继承人在继承的范围之内啊去承担它。就您这套房子当时有50万是拿出来给岳父岳母买房子的，那这50万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等于您和太太借给岳父岳母的一笔债权。这个时候可以向他们主张，就这笔债权还是可以返回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主张的可能按照一半主张比较合适，按照这个50万的一半25万去主张也可以。所以我说这几点什么因素呢？是把这个债权加上债务加上我们应该给他的这个钱放在一起，我们综合考量啊，进行一个扣减，应该给他的1/3减掉债权减掉债务，剩下的就是他们老两口应得的了啊。这样的话呢，咱们两种方式，要么呢我们先跟老人先协商一下，对不对？看这事儿我们能不能协商解决啊，然后房子给我，我给你们多少钱，你们多长时间从这儿搬离，是不是？咱都说得清清楚楚。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协商不了，那您就只能通过法院解决了啊。因为可能老人呢他可能会站在情感的角度跟您过多的倾诉情感上啊，觉得女儿没有啦，他们

0: 孩子已经没了啊，那他在这儿他必须要住在这儿啊。当然这些就是如果大家协商不成，您就到法院解决，我觉得也能解决这件事儿。嗯，所以我给您方案是这样的。那您看您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不清楚的，您也可以问问我。
1: 他们就打算住这儿，就想着还不如想着孙子孙女过来有地儿，就上学不是有地儿吗？
0: 嗯，
1: 就不用上外边或者租房子或者。
0: 那我必须得提醒您哈，就是说这个事儿咱既然已经想好了怎么解决，在这件事情解决之前，您还不能够让其他人再到这个房子里继续居住了，啊，就是如果那样的话，咱们这个矛盾纠纷涉及到的人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将来您一旦说这个孩子来了，真的就近就入了学了，那真的是太麻烦了。所以我就建议咱们一方面尽早解决，另一方面就是维持好现在这个状态就行了。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诉讼啊，那关于诉讼中一些具体的方式方法，然后注意事项，我们都放在了这个锦囊里，您回去可以慢慢看。
1: 哎，行，
0: 嗯，
1: 谢谢老律师。
0: 嗯，好，不客气。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
4: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林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5: 律师，我父亲去世后，我发现他把房子留给了保姆，只留了很少一点钱给我。我想问问这份遗嘱有效吗？我能不能多分点？
2: 观众林先生咨询的是父亲的遗产继承问题。他说父亲去世之后呢，他才发现父亲生前另有一份遗嘱将财产留给了保姆。他想问这份遗嘱是有效的吗？如何继承父亲的遗产呢？
4: 如果说父亲这个生前订立的遗嘱是有效的，那么基本上会按照遗嘱来进行分配财产。如果说遗嘱无效，那么就是法定继承。法定继承的话，因为这个保姆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所以这个财产基本上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那在您这个案子里面呢，关键就是遗嘱效力的问题。那么遗嘱呢，它分为几种，所以要看一下您父亲当时订立的是哪一种。如果是自书遗嘱呢，那他要求他这个父亲本人亲笔书写，然后签字写时间。如果是代书遗嘱呢，要求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从头到尾见证这个过程。那如果是打印遗嘱，需要有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同时需要在这个遗嘱上签字写时间，每一页都要写。那如果是公证遗嘱，那基本上它的效力没有问题，所以说最终您能继承到多少份额，还是要看这份遗嘱的效力问题。那么关于法律规定呢，它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必留份额的这个相关法律规定。这个必留份额要求的是缺乏劳动能力且没有这个生活来源的人要必留相应的份额。那如果说您的父亲的这个第一顺位继承人，比如说有一个老母亲，对吧，那他还健在，那老人又没有生活来源又没有生活能力，那么他订立的这份遗嘱即便有效，也需要给老人留必要的份额。
2: 林律师，您看我们这位林先生明确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问不管遗嘱是否有效，我能不能多分一点，您能不能给到林先生一些建议？
4: 他要求多分的问题哈。如果说遗嘱有效，那您可能就没有多分的理由。如果说遗嘱无效了，那么遗嘱无效的情况下，法定继承呢，那可能对于顺位涉及到其他的子女的问题。那么如果您在法定继承的前提下想要多分，您可以向法院证明您对老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者是和老人共同居住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要求法院在法定继承前提下对您适当的多分。
2: 好的，有关于林先生提出的法律问题，在此我们做出如下解答。您问到的有关于您父亲的遗产问题，把房子呢留给保姆这个事宜呢，要看这个遗嘱到底是不是有效，要看遗嘱的内容包括呢是否规范。另外呢，您提到的想要多分一点，要看呢事实是否能成立，包括您在孝顺父母方面究竟做到了多少，那么法院呢会酌情进行裁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如果您的身边也遇到了类似的法律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

0: 零和8533-9216，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业的律师为您一对一的进行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要做一道青椒炒腊肠，这道菜非常好吃。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广式腊肠，还有青椒、蒜末、生抽以及白糖。首先呢，把这个腊肠斜切成薄片备用。

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呢，倒入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香味出来以后倒入青椒块翻炒至变软，加入少许的食用盐，只要一点就可以，因为腊肠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今天怎么看着这精神不太好啊？哎，
1: 还不是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团购这事儿吗？这两天呢，我一直在跟厂家的宋经理在沟通。我想让大家呢都能用上这款99%含量的好产品。宋经理那边呢倒是有合作的意向，但是他们在这个价格上啊，迟迟的不肯让步。我呢是软磨硬泡，各种各样的道理我都跟他们讲遍了，就是谈不下来。所以啊，我现在到处开始去找帮手。
0: 阮老师，您说那帮手就昨天提到那个原料供应商吧，金达威药业的那个刘经理吧。这帮手可太牛了，那可是直接给宋经理他们厂子提供高端原料的，没有刘经理的好原料，他宋经理他们厂也生产不来品质这么高的辅酶 Q 十啊。
1: 话是这么说，但是关键的时刻吧，刘经理到底能不能他帮上忙呢？这个还不太好说啊。不过好在宋经理同意今天呢到咱们现场了，那他既然愿意来，就说明呢是有诚意。那么这次团购活动呢，我觉得吧，好像还是有希望开展的。
2: 我觉得这个也说不准啊。
1: 怎么了，立冬？你这话是？
2: 这个我刚才哈，我从那个走廊上走，我碰见您说的宋经理了啊，他正在跟别人打电话呢。哦，我先声明哈，我不是有意的去偷听，我就是从那儿过的时候，我听到了这么一耳朵。宋经理当时呢就对着这个电话声音挺大，说我知道这个高含量的成本高，但是阮老师想要的就是99%的辅酶 Q 十，那我们给这个普通款的能行吗？那对方说的什么我不知道哈。过了一会儿，那宋经理又说用这个普通含量的做备选呐，说行，我考虑考虑吧。我就听着这么两句话。
1: 这样啊？
2: 对，
1: 可能是他们厂里啊有哪些领导不同意我们搞这次团购，就想用普通含量的来进行替换。行，我这心里我也有数了。
0: 宋经理现在是不是应该已经到咱们门口了？
1: 对，刚子，赶紧请他上来吧。
0: 好，掌声有请宋经理上场。请请请，宋经理请坐。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老师好。
1: 宋经理啊你好，咱们又见面了。
3: 是啊，阮老师又见面了。不过每次见您啊，我这心里啊都特别忐忑，既想跟您合作，又怕您把价格砍得太狠了。
1: 看来宋经理您是很了解我呀。我既然想要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一次大型的团购，那肯定要帮观众朋友争取到最最实惠的价格。不过呢，在咱们聊这个价格之前，有一件事儿我得先跟您确认清楚。
3: 什么事儿您说。
1: 就是咱们今天谈的这个团购活动是每百克含辅酶 Q 十99克的，不是基础款，也不是普通含量款，这个对不对呀？
3: 对，就是每100克呢含辅酶 Q 十呢99克这款
1: 啊。那就好，咱们把话呢说在前头，今天谈的就是99%高含量的，别的款式不

0: 出去了，口碑也做起来了，你这边呢还在原地踏步，你觉得谁亏得更多？
1: 这个
2: 一下了，
3: 嗯，好的，那观众朋友注意了，含量高达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啊，搭载8大国家发明专利，原料呢来自全球龙头企业金达威药业，市场价是388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还不到一个零头，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6盒，能吃半年，半年只需要200多块钱，而且呢还包邮到家，这一组啊能直接帮大家省下2034块钱呢。高含量辅酶 Q10 只有20000组，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你好，这位朋友。
4: 任老师您好。
2: 你好，
4: 我要订购3组99%的含量的辅酶 Q10 啊，这次团购的活动太实惠了，你说市场价小400块钱才能吃一盒，现在200多元钱就能吃6盒，一组省下来2034块钱，这福利呀、啊真是太大了。看了您讲的我才明白，辅酶 Q10 啊，这吃的高含量的，含量越高有效成分越多，
2: 对，
4: 吸收越好。
2: 嗯，
4: 你说我这心脏吧一直不太好，动不动啊就心慌，有时候啊心口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喘不上来气儿，我也想好好养一养。袁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您快帮我记好了就行。
2: 您放心，已经帮您记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4: 谢谢你袁老师，那再见。
2: 好，再见。
3: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好。
2: 您好。
5: 我要这8组啊，含量这个99%辅酶 Q10。
2: 8组啊，您订的可真不少啊，这位先生。我想问问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5: 啊，需要需要啊，袁老师
2: 啊，
5: 我太服你了。这个388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10 哈，你直接得砍到这个49一盒，连零头都不到了。要是按市场价，我吃一个月吧，就得这个小400块钱。参加团购啊，吃半年呢、啊，才200多块钱，他哪找这么好的事儿啊？机会来了吧，就不能错过。我呀，必须要一次多订点儿。您这土门锈蚀含量达到了99%，说实话啊，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吧，还没见过这个含量这么高的。
6: 嗯，是这99%的含量啊，确实是罕见。因为市面上这个大多数的辅酶 Q10 的含量呢，一般都是在90%到95%之间，所以说能稳定做到99%的凤毛麟角。
2: 没错，
5: 就是啊，我算过了，对比市场价哈、啊，我订8组，一共啊就省了16272块钱，这可是省了一笔大巨款哈、啊。袁老师，
2: 嗯，
5: 这8组啊，你一定要帮我记好了。
2: 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5: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2: 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啊，今天要来的20000组99%高含量的辅酶 Q10，现在只剩8712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手慢无望。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7: 哎，你好，罗老师。
2: 你好。
7: 我要订那个4组高含量的辅酶 Q10，你帮我记上吧。我爸爸心脏一直不太好，走路快一点就心慌。我妈妈呢，血压也偏高。我一直啊想给他们买好的那个辅酶 Q10，但是高含量的辅酶 Q10 外边卖太贵了，300-400块钱一盒，就我那点工资，有点心有余力不足。
2: 理解理解。
7: 没想到啊，您能帮我们团购那个辅酶 Q10。还是99%高含量的，市场价是388一盒，团购才49块钱一盒，一组6盒，才200多块钱。哎呀，这我就完全没有那个经济负担了。任老师，可多亏您了，才让我爸妈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我特别特别感谢您。
2: 这位女士，您不用客气，4组您放心，帮您登记好了，是包邮到您家的。
7: 哎，谢谢张老师，那再见了。
2: 好，再见。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8: 啊，您好，张老师。
2: 哎，你好。
8: 我要订5组99%含量的辅酶 Q10，您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吧。
2: 5组啊？ 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8: 啊，太好了，阮老师，我以前嘛也吃过几款辅酶 Q 十，但吃的感觉不疼不痒的。看了您讲的，我才明白辅酶 Q 十好不好呀？关键看含量。您这团购的辅酶 Q。

0: 玉石含量达到了99%，就差1%就是100%了，这真是天花板了，几乎没什么杂质，吃到肚子里的全是精华，还有8大国家发明专利呢，这可真了不得。
1: 是，我觉得您说的一点都没错。那么国家发明专利的这个审核门槛啊，我估计您也知道它是极高的，8项专利集于一身，说明这款产品呢，它在行业里是站在技术的顶端的。跟普通的产品那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0: 对，这么高端的辅酶 Q 十，按照市场价吧，小400块钱才能吃一盒，现在团购一盒才49，200多块钱就能吃6盒了，真是太超值了。阮老师，您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2: 这位先生放心，帮你记好了，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0: 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2: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99%高含量辅酶 Q 十仅剩6236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大家抢得太快了，恐怕很快就会断货，有需要的朋友啊，必须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麻烦您帮我订10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吧。
2: 10组啊，这位女士，您订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跟您说啊，现在辅酶 Q 十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排队等着呢。
4: 哎，阮老师，我知道这辅酶 Q 十啊特别抢手，后面肯定有人抢不到。但我呢，既然打进来了，就得一次定足了，是吧？我听您说99%含量的辅酶 Q 十好，我就去找了，可外面找不着啊。幸亏阮老师您帮我们团购砍价，把市场价388元一盒，含量99%的辅酶 Q 十，硬生生砍到了49一盒。我算了，10组加一起能省20340块钱，这都够我几个月的工资了。阮老师，我就想订10组，您千万别拒绝我呀。
2: 您要的一共是10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只要您的地址不错，就包邮到您家。
4: 哎呀，那太谢谢阮老师了，再见。
2: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啊99%高含量辅酶 Q 十仅剩3912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袁老师啊，你好。哎呀，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你赶紧帮我订3组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吧。这大半年哈，我总觉得胸口哈闷闷的，有的时候吧突然就心跳加快，走路走急了吧心脏就难受。这辅酶 Q 十哈，我以前也断断续续吃过，那都是那种含量不高的，吃了吧没啥感觉。完了后来哈，我看您讲说辅酶 Q 十还有99%高含量的，杂质还少，吸收好，身体负担也轻。哎呦，我就盼着您给我们团购这款这个辅酶 Q 十啊。
2: 嗯。
5: 哎呀，今天终于盼来了。
2: 嗯。
5: 不光含量高哈，原料还是大公司的，还有8项专利。
2: 嗯。
5: 还加了维生素 E 呀、啊。哎呀，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团购才49块钱一盒，我必须订上。袁老师啊，您帮我订好了吧？
2: 哎呀，这位朋友您放心吧，我已经帮您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5: 哎，
2: 好嘞，
5: 谢谢，
2: 就聊到这儿，
5: 谢谢，
2: 再见。
5: 好，再见。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袁老师啊，你好啊。
2: 哎，你好。
6: 99%含量的辅酶 Q 十还有货吗？我想订2组啊。
2: 刚才刚子报了，现在还有，不多了啊，可以帮您订、哎、没问题。
6: 哎呀，那可太好了，袁老师啊。
2: 哎，
6: 我这2年嘛心脏不太好。
2: 哦，
6: 有时候啊坐着看电视啊，心呐就突然的慌起来。
2: 嗯，
6: 好像呢要从嗓子里跳出来似的。我就想啊，您能不能给我们团购点辅酶 Q 十？今天呢看您呢真给我们团购了，我激动坏了，这不是美梦成真了吗？这辅酶 Q 十的含量量高达到99%啊，
2: 是
6: 有整整的8项国家专利，原料啊也是从有名大公司来的，各方面啊都好。按市场价呢吃一月就得388，小400块钱呢。您给我们团购才49元一盒，吃半年这才200多块钱，真是太好了。您呐赶紧帮我记上2组呗。
2: 您要的2组我跟您说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是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收货吧。
6: 哎呀，好啊。

0: 谢谢杨老师啊。
1: 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再见，杨老师。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正在团购的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含量高达99%，搭载8大国家发明专利，特别呢添加了维生素 E 啊，协同吸收。原料呢来自全球龙头企业金达维药业，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6盒为一组，一组能节省2034块钱呢，并且包邮到您家。再看一下数据啊，今天要来的20000组的辅酶 Q 十啊，只剩下1952组了，再不抢就真的要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行动起来，现在就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把这款呢高端辅酶 Q 十带回家。好的，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贾生民在矿区扎根半生，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可生命在他48岁那一年出现了转折，矿务局组织职工体检，他被查出患了乙肝，医生劝他服药治疗，他却不以为然，矿区工作的人哪有那么娇气，可身体从不会说谎，从前硬朗如铁的身子渐渐被疲惫缠上，走几步便虚汗淋漓，到后来连饭食都难以下咽，那个曾顶天立地的男人就这样一天天垮了下去，直到一纸肝癌诊断书才彻底击碎所有侥幸。短短不到2年，他先后经历4次手术，一次次在希望中挣扎，又一次次在复发中坠入绝望。医生悄悄告知家人，癌细胞复发风险极高，

0: 里是名医来了，我们也非常欢迎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哈。我想问一下贾先生，您现在每天都吹鼻子吗？
1: 基本上差不多了，没事就瞎吹吹。
0: 瞎吹吹，
1: 哎，对，
0: 我觉得您吹得挺好。
1: 也没有老师从小指导，就是自个儿，有的时候发小同学之间互相交流这个两下。
0: 平时在家里每天都吹笛子是吗？啊，
2: 没事了，闲下来了就吹吹。
0: 啊，闲下来了就吹一吹。
2: 嗯。
0: 啊，您说是自学成才的，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吹笛子？
1: 就是小时候，就是十八九那会儿。
0: 啊，阿姨，我问问哈，您看这个贾先生。
1: 别谢谢，你就管我小贾得了。
0: 啊，别，我得这么称呼你。
1: 我七十多了。
0: 七十多了，那我喊您叔叔吧啊。
1: 哎，对对。
0: 哎，贾叔叔喜欢吹笛子。您年轻的时候嫁给他，是不是跟他吹笛子有关系啊？
2: 嗨，也有点吧。
0: 有点吧。觉得他是一个有文艺细胞的人，是不是？
2: 对。
0: 啊，所以很多屏幕前的观众可能看，哎呦，你们这聊天这哪像是一个肿瘤患者呀？这生活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难以想象。这是之前被确诊为只能活一年，
2: 对，
0: 现在十二年过去了，还这么快？
2: 2014年得的肝癌，
0: 十年过去了。
2: 啊，对。
0: 贾先生，现在您看状态也特别好啊。
1: 谢谢袁主任。
0: 今天我们把贺主任也请来了。
1: 对，贺主任对。
0: 是吧？咱一块儿聊行不行？
3: 贺永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在中药防治癌前病变、抗转移、防复发、防治放化疗靶向免疫治疗毒副反应等，都有较丰富经验。重视饮食、心理调摄及运动康复指导，
4: 吃好、睡好、运动好、心态好，这是你协助他能做的，多的是专业大夫的事了。
3: 他是一位有温度的中医肿瘤专家，既有权威专业的硬实力，又有温和耐心的软心肠。他以中医智慧为药，打开肿瘤患者的重生密码，用人心与医术陪伴无数家庭走过风雨，迎来希望。
5: 这关注你好长时间了，就是说，
6: 让那个给拍一个，我一直在发朋友圈，我的。
4: 没问题啊，好。
0: 抗癌的道路既艰难。

0: 又曲折。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或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把您的疑问提出来，然后呢将会有专人为您做出解答。贺主任，今天跟您的患者又见面了，应该说非常熟悉，是老患者了哈。
1: 谢谢贺主任。
0: 啊，老患者了，对他的情况也非常的熟悉。
2: 对。
0: 现在叔叔还在您这儿用药吗？
2: 还在治，中药治疗嘛。
0: 还在治疗。
2: 定期吧。
0: 啊，
2: 定期。
0: 您觉得这会成为你们今后的这个长期的彼此之间的这种照顾？
2: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必要，因为这个肝肿瘤是一个方面嘛，它这里乙肝呢肝硬化，对不对？还有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慢性的事儿。
0: 片子当中也提到了，您是在48岁的时候，
3: 那是从48岁我到丹凤是煤矿，
0: 在煤矿工作。
3: 哎，对，新来了一个主任，说给我们工人检查身体，那会儿是做 B 超。我没往那想，谁知道我那得肝病，我叫做听什么的。医务室的大夫说：“小贾，你可都是乙肝。”其实我都没往那想，反正那会儿。
0: 您当时对乙肝了解吗？知道什么是乙肝吗？
3: 当时那会儿年轻，47、8了。我不了解。
0: 不知道。
3: 哎，小贾，你得吃药，你是乙肝。他给我了那么西洋片，我也没看，我都揣兜了。
0: 我再问一下阿姨啊，当时说他得乙肝的时候，回家跟您说了吗？您知道他得乙肝这事儿吗？
4: 不知道，
0: 都不知道。
4: 他也不说。
0: 啊，
3: 后来就这个什么病啊？
2: 肝硬化。
3: 尿频尿急。
2: 尿急。
3: 小便困难。
2: 泌尿系感染。
3: 哎，后来这个大小便失禁，还发烧，这验血一查，说是肝硬化。
0: 那现在看来，您看啊，这个叔叔等于说是乙肝病毒感染，然后还有肝硬化，
4: 腹水，
0: 现在又是肝癌，这我都替您为难。就这种状况下，
3: 多亏了贺主任了。
0: 对，所以我就想问贺主任，是在一种什么？就在这种状况下，您是如何让他维持着这么十几年下来，还能像今天这样吹着笛子来上场跟大家聊他这些过往的经历？
2: 他这个病呢，也是我们国家呢肝病里面比较常见的问题。因为早期嘛，我们还没有那个疫苗嘛，那个时候还比较落后，在那个年代呢，营养状况也差，所以呢体质比较不好，传染病就比较多。传染病呢，乙肝的传染呢，大概20-30年，后来就有一部分会演变成肝硬化。那就刚刚是我们老贾的，后来就出现那个，
0: 就是由于乙肝直接导致的肝硬化。
2: 他有一个时间嘛，他前面都不知道自己得了乙肝。
0: 对对对对。
2: 他是阴性的，你刚刚要体检，这样才查出来有乙肝。乙肝呢，他又没有规范的治疗。那么这个一般呢，我们当时说的嘛，我们国内因为是肝炎的一个大国嘛，
0: 是的，
2: 就是当年的，所以他10-20年以后就肝硬化，肝硬化里面。又经过5年10年，又有一个小分支，最后
0: 就走入了肝癌，
2: 就并发肝癌的，这是。
0: 但是肝癌这么多年，当时查出来的时候，大夫有没有说？因为我们知道癌症通常是有分期的，当时大夫跟家属说的时候，是属于什么期呢？
4: 它是一共4期是吧？
0: 对，
4: 它是2期。
0: 二期还不算是不太好治的那
2: 个。第一个嘛，就首先它没有广泛转移。没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就还基本上病灶
0: 还在肝部，
2: 就是肝里面。所以刚刚说的呀，它有一个本身有肝肿瘤了嘛，但是有一个不太好的或者相对麻烦一点的就是它肝硬化。所以肝硬化以后，
0: 肝硬化会有多大的影响？
2: 肝功能就世代长期就肝功能不好啦，转氨酶增高啦，有的甚至有黄疸呐，有的有腹水呀。他刚刚说的，甚至低蛋白血症，他那就等于就发作了一次嘛。你看那一次等于到人民医院抢救嘛。
3: 而且那会儿还有蛋白尿，尿蛋白
2: 啊，对。
0: 那这个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他的肾脏了？
2: 最后就是肯定是影响到肾脏，我们叫肝肾综合征嘛。肝病里面肝硬化有一个并发症，可能是比较麻烦一点。
3: 我哥儿有个病老友，那个老叔叔啊，他是肝病，那老爷子想不开。这是都也是心眼小，他都眉毛都松着吧，想不开。
0: 那个是您当时的一个老病友，相当于是，但是那个时候比您的年纪要大很多啊，
3: 大20岁呗。
0: 啊，他想不开，您当时想得开是吗？
3: 那会儿不也年轻，叫人家。
0: 对，我就想问问您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3: 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出院，嗨，出了院，反正该吃药吃药，早上现在活动活动，做做广播体操，练练俯卧撑，下活动锻炼锻炼，就是这个精神支柱。
0: 我感觉这也是一个好心态的人。
2: 对，
3: 这不是就这么点事儿，得干点活啊，哎，搞个卫生，帮着老伴擦擦地、刷刷碗，我不会做饭。这不就这么点儿，扫扫院子，我们这院子大。这玩意儿真的。
0: 你看他的状态好。
2: 对。
0: 那阿姨，我想问问您哈，当您看到您的老伴儿，就是当时那个时候还不能叫老伴儿啊，那时候还很年轻。
4: 对。
0: 您看到他得了这么严重的病，他还有这种状态，您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4: 哎呀，我心里也挺好，觉着挺舒服的。哎呀，不管咱这个人没有走了，咱们还能有孩子啊什么的，这一家子人，还能往下过下去，心里也是就踏实了，踏实好多。
0: 就是当时从您刚开始觉得这一个女人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了，到现在看到她状态还不错，她还愿意干干活，可能让您也觉得哎，生活还是比较舒心的，
4: 有希望的。
2: 后来那个肝肿瘤以后，她其实治疗也是很规范的，她因为可能考虑那个肝硬化嘛，所以肝功能储备啊差一点，所以呢，他就没有做手术嘛，只做了射频。
0: 好像还发生过一件什么事儿，说您是哪儿腰疼还是哪儿不舒服？
3: 哎，对。
0: 然后当时贺主任给您教了一个方法，怎么按摩，
3: 对，
0: 是吗？
3: 我忘了贺主任，这个还得感谢您。那会儿啊，我属于肾脏肿，还是说是都扭不了。我说经过吃了贺主任的中药，我说他说你呀，你天天吃错。我没问贺主任

0: 那就没那么专呐、啊，反正大家有一个一点点不舒服嘛，自己可以做的，专业的还是到按摩科或者那个针灸科呀、啊，或者推拉科去啊。
1: 您就说个大概是吧？
0: 对的，那么我经常有时候几个动作嘛，一个是刚刚说腰酸腰痛嘛，上了年龄呢都会那个，所以有时候呢，我会跟大家，
1: 您可以背过身体给大家看
0: 啊，这么搓嘛，对不对？
1: 就用四个手指头搓就行，是吧？
0: 对不对？两边腰大肌，我们还有膀胱经，还有滑脱夹肌穴，我们就可以这么搓嘛，对不对？搓，可以用手搓也行，对不对？一直搓到下面这个拔尿穴，对不对？
2: 促进血液循环，
0: 稍微浅浅一点，搓得热热的。这温经上寒呢，这个通络呢，
1: 就像这个叔叔说的那样，有事儿没事儿搓它个200下。
0: 特别是那个
3: 晚上睡觉前，我刚睡觉前我都搓了就，摸一下。
0: 然后那个如果腰凉的时候，那就搓了更合适嘛，腰酸呐、凉啊、怕凉的。然后有时候洗热水澡的时候，就着那个热水砸着背。砸在腰，你再那么搓，那不也不会搓伤，对不对？搓一搓也
3: 我又多又经过这一招
1: 又学到了，现场学到了一招啊！听说叔叔现在有两个特别，应该说是值得鼓励的爱好，是吗？阿姨，跟我们讲讲有啥爱好？现在
2: 爱好
1: 一个就是刚才吹笛子了，对吧？啊，刚吹笛子，还有一个什么？
2: 他就是天天早晨起来他就活动。
1: 啊，早上起来就
3: 瞎活动。
1: 您怎么瞎活动的？说说，你都怎么瞎活动？
2: 就像那太极拳。
3: 我怎么瞎活动啊？
1: 怎么瞎活动？
3: 这不是就这么抻筋劲。
1: 他的筋很好哎，拉的。抻抻筋。
3: 中医讲不是说吗？筋同干吗？不是筋骨是吧？
1: 是的。
3: 何主任是不是？
1: 叫什么？筋长一寸，寿长十年。
0: 对，
1: 阿姨，您现在跟爱人一起练吗？
2: 我不练，
3: 怕
2: 我那个啥，我没有那他那个毅力，他
1: 没有他这个
3: 毅力，我就是有这么点毅力。扫码，那我能说说，扫码一个心眼儿
1: 啊，扫码一个啊，对，
3: 就是一根筋，
1: 就是一根筋啊。我就为了我的身体好，我就锻炼，我就吹笛子，这就是您的一根筋，是这样吧，叔叔？
3: 农村讲话一根筋吧。
1: 您这一根筋特别好，你看才造就了您现在这种给我们的感觉哈，一点都不像是走过十几年抗癌路的这种肿瘤。患者他给人的感觉精瘦精瘦的啊，当然了，阿姨可能应该向叔叔学习学习
2: 吧，对
1: 减减体重，你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的美好。

0: 抗癌的道路既艰难又曲折，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或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把您的疑问提出来，然后呢将会有专人为您做出解答。贺主任，其实刚才跟这个贾叔叔啊，包括他的老伴聊天，给我一个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听话的患者。
1: 是
0: 啊，对于医生来讲，您觉得听话的患者对于疾病的治疗有多重要？
1: 非常重要。我们有一句话嘛，我们叫做依从性。
0: 哎哎，对对对，
1: 依从性。当然了，大夫本来是我们基于所谓的我们的毕竟是一个专业嘛，我们提供了一些意见呐、诊疗方案呐、包括怎么定期复查呀，然后各种啊，甚至后面的比方说饮食、睡眠呐、或者运动啊，可能有一些康养啊、康复的指导，都会基于我们大夫的可能这个比较专业一点点的，会告诉病人。但有时候病人，你看他这里老贾这里就是配合的特别好
0: 啊，是，
1: 他就认准了我能做就尽量做，对不对？
0: 就他说的一根筋，只要大夫跟我说了，我绝对按照大夫说的去做
1: 好。我能动，你看就这是运动这一块呢，你看他就做的这样，包括刚刚的放松，他也不去网上查，也不多学，也不道听途说。
0: 是的，是的，所以他就去掉了很多的焦虑。
1: 对，你们该吹笛子，他觉得吹笛子好，他就吹。那到山上，你又到山里，空气好，健身、唱歌，你看他做运动做得好，他这个至少在这一点方面，他又减了压。

0: 啊，又舒缓了身体，对五脏六腑吧，人家我们讲的什么心肺功能啊、精气神啊都有好处。
1: 您刚才讲的专业术语依从性来讲，对于每一个患者来说，如果他到医生这儿，医生的话他能够听从，依从性很好的话，其实对于疾病的这个恢复和治疗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应该是这样，因为医生有的时候都不是一个人。你比方刚刚说你前面跟他的肝病的诊疗，说前面的肝硬化，你可能啊，我们说乙肝啊，那开个抗病毒药可能比较简单一点。那你到后来肝硬化，后来住院治疗，那脾胃
1: 病情就变得非常复杂了。
0: 那肯定就不是一个人才知道。那最后大家给你一个意见，比方说后来效果还真的很不错，对不对？出院了，那回去带着药吃，那是肝硬化，甚至并发症，他都控制的还真是比较好。那他一定是严格遵从了，你知道吗？所以这点就对他的康复真是很好。
1: 其实
0: 你比方肝病里面可能有一个，刚刚前面我们也有时讲忌口，我一般我就会讲你千万忌那个坚果类的，对不对？因为你食道胃的静脉曲张以后，导致那个肝硬化，导致食道胃的静脉曲张。那有时候那个肠上面的血管啊，都跟那个小蚯蚓一样的，皮儿薄薄的。那个坚果呀，你有时候你觉得嚼碎了，那个小的粒粒可能都把血管划破。那有的时候大出血，甚至便血，那有时候也是很危险的。
1: 就像这个贾先生这种情况，他是最好少吃坚果，是吗？
0: 真尽量别吃。我都有时候说，你可以做成八宝粥不就完了吗？煮得烂烂的，对不对？那可以软软。
1: 其实，在饮食上，它还是有一些禁忌的。
0: 就是这个是针对性的，
1: 就是你看这种
0: 的，你肝硬化的，这个容易啊，食道胃的，它因为肝病以后啊，一个是食道胃的静脉曲张，另外一个凝血功能也受障碍，它容易就本身就容易出血，那一出血还是大出血，有时候都在比较危险。那还有别的，就皮下出血 DIC， 那都专业一点的了，就是皮下出血，你的皮下都能看得到的出血的时候，内脏里面的也会出血，那个就是真的很有时候很危险的。
1: 那也就是说，对于一些这个像贾先生这种状况的这种患者，其实在饮食上也是应该十分小心的，有一些东西是绝对不能碰的。
0: 就刚刚是第一就是坚果嘛，主要是，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些刺激性的，他觉得就是可能吃了难受啊，或者很不爽，那就别吃了。对不对？当然最重要的关键还应该还是坚果这种硬的东西。
2: 肿瘤患者

0: 多的这种，尤其是在面对这种重大疾病的时候，也会流传着很多的这种误区也好，或者是偏方也好，
1: 都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一个

0: 活血化瘀的药物改善腺体微循环，清热利湿类的药物，抗病原微生物，补肾益气类的药物，温肾化气。我们还用了一些前列腺的专科药，软坚散结。中药熏蒸的药力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及疼痛，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刚刚的这个患者做了五天的熏蒸治疗，他的排尿的次数减少了，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排尿也变得通畅了，就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提醒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治疗，是可以摆脱难言之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方面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2: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3: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2: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4: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2: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5: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6: 冠心病背后还隐藏着一颗不为人知的心，
7: 就是心境、心理啊和这个情绪。
6: 当胸闷心际遇上焦虑抑郁，是心脏在呼救还是心境在挣扎？
8: 既然会胸闷，比如说这里会有刺痛。
6: 中医双心共治冠心病优势在哪？
7: 能有两个月左右吧，这个病人后来又吃了点膏方，他就变成轻度狭窄。
6: 中医心血管病专家徐慧梅大夫和您聊一聊冠心病还需心药医。
9: 汛期已至，暴雨及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通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

0: 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4: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3: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4: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2: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三百。

0: 工艺啊，源自满汉全席。这个味道之所以这么香、这么入味儿，就是源于好的食材和古法的工艺。这鹌鹑啊，有着神奇的生存能力啊！咱们的严选北美健硕的大鹌鹑，鲜活宰杀，精细清洗，天然秘制调料腌制，古法焖烧工艺，上色提香。再搭配上啊，陈年老卤和秘制香辛料，还特别添加了黄芪和党参，用小罐焖锅微卤，还原满汉全席的做法，
1: 确实是比我以前吃的鹌鹑肉啊要香。吃一口想一口，停不下来
0: 啊！没有这金刚钻呀、啊，我还真不敢揽这瓷器活。咱们这老字号啊，它还是有点东西的。不管大家伙啊有没有吃过这鹌鹑肉，都一定要买点来尝尝，营养啊特别丰富。它呀、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如钙、钾、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关键啊，这鹌鹑肉它还含有丰富的卵磷脂跟脑磷脂，对这个老人和小孩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
2: 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啊！配料表啊，那里边特别干净。它不会乱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啊、香精啊，而且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啊，
1: 好吃过瘾，还特别的有营养。这个回去呢，我还可以变着花样的吃，可以手撕着吃，可以煲汤，还可以爆炒。外出旅游带上几袋，走到哪儿撕开了就吃。曹总，咱们这么好吃的鹌鹑怎么卖呀、啊？我可得买两组解解馋。
0: 阿姨，这款小罐秘制先焖烧后微卤的鹌鹑呀，是高度还原了满汉全席的味道。这咬一口进嘴里啊，这味蕾就炸开了。哎呦，在饭店一只至少得20多块钱吧？你六只炖一大饱，你至少得收你个198元吧？今天啊，我呢给大家伙儿省点钱，18只。不到200块钱，
1: 这么好吃的鹌鹑，我跟你说，一顿呢我得吃3只，吃不了几天就没了，不够我过瘾的呀，送几只。
0: 行，阿姨的面子呀，我得给。这样，我再加3只，
2: 好，
0: 21只，不到200。
2: 哎，曹总啊，这样你也送我2只，我这一顿就能吃2只呢。
0: 我这是啊，跟我自己又搁在这里头了。我呢，最后再送一次啊。再送2只，
2: 好，
0: 一共是23只，不到200，这简直是太超值了！
1: 我们观众朋友陪着看半天了，
2: 对呀、啊，
1: 怎么着也得表示表示吧？
0: 哎呦，这可别送了，我也就保个本了，可真不能再送了。
1: 咱北京人办事可是讲究的有理有面，
2: 对，
1: 观众朋友坐这半天看半天，怎么着你也得再送一只吧？
2: 对，
0: 这家里要是不开矿啊，真的架不住这么送。但是您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是吧？那咱们就送。但是啊，别让我赔太多，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组快递给你送货到家门口。
2: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
2: 太棒了，太棒了！今天的五香鹌鹑啊，整整24袋，还不到200块钱。您是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小罐秘制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高度还原满汉全席，24只，不到200元，赶紧抢购！严选食材古法工艺，鹌鹑肉好吃又特别有营养，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适合病人、老人和孩子，好吃解馋的同时，补充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多吃没负担，家人吃、送朋友都不错。栏目专属特供，仅限200组优惠，24只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觉得今天这五香鹌鹑的价格呀特别合适，
1: 就是
0: 我就觉得大人孩子啊都应该多吃点这类的好东西，
1: 到了我这个岁数吧，就怕这身体啊吸收慢，营养啊跟不上，
0: 对，
1: 影响到健康。今天咱们这个五香鹌鹑呢，从古至今都有名，所以呢可以多吃点。
2: 没错啊，鹌鹑的营养价值呢历史悠久，古代啊有很多的这个医学典籍呢都有大篇幅的记载，比如呀《食疗本草》《本草拾遗》。

0: 家佑本草、本草求源、本草纲目、七卷经、十经等等。这一直以来啊，养生界的人呀、啊、都把这个鹌鹑与人参媲美。鹌鹑呢被誉为动物人参。
1: 今天这五香鹌鹑这味道啊确实好，但是以后这质量可得有保证啊。
0: 大家放心啊，我保证食材都是经过鲜活严选、精细加工处理的，配料表呢是简单干净，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栏目组专属特供，订购后啊有任何的售后或者是不满意，你拨打栏目热线，我呢第一时间安排人为您处理。订购后呀不需要下楼取货，给您送货到家门口。
1: 无法秘制的五香鹌鹑限量只有200组，所剩的数量也不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专属特供24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今天五香鹌鹑的抢购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爱吃这口的或者说啊想给家人补充点营养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那二位今天再给大家推荐推荐几种吃法吧。
1: 把这个鹌鹑肉啊撕下来啊、架烧饼啊、卷烙饼啊，
2: 是，
1: 或者是做这个鹌鹑肉丝面，哎呦我跟你说吧，想的话都美。
3: 那我给大家做一道爆炒鹌鹑吧。
0: 好，
3: 我们将这个提前撕好的鹌鹑丝、还有这个黄红辣椒和蒜盘、下在热油里头、这炒出来味道那叫一个鲜美。
1: 鸡鸭鹅呀早吃够了、就想吃点这金贵的上档次的、这平时的鹌鹑还真买不着、又有营养又解馋，今天呀、我呀来两组、这价格多合适啊，去串个门啊带几只五香鹌鹑还有心意。
0: 哎，
1: 这出去旅游玩的时候您带上几只、方便。
0: 哎，您别说还真是啊、刚才啊我也买了一组，但是我感觉啊还不够、我准备啊再囤一组，想尝鲜的朋友啊赶快抓紧时间，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200组的优惠名额啊这个一抢就没了。
1: 就是
4: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专属特供24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大家好，今天啊，我要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营养海味——烤鳕鱼片。今天啊，这烤鳕鱼片跟以往您吃过的普通烤鱼片啊可不一样。鳕鱼呢是一种深海鱼，营养价值高。一般的烤鱼片啊，它用的就是什么草鱼给您做的。咱们这个用的可是大片的整块的深海鳕鱼肉，您看看啊，都是大片的整肉啊，没有鱼刺儿，不咸不腥，您轻轻这么一咬啊，那独特的海味啊，伴随着这鳕鱼肉的鲜香，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这种大袋装的鳕鱼片啊，这一袋里边啊有很多，够吃好几天的。我们跟厂家谈的特价比批发价都便宜，比市场上那种普通的草鱼做的烤鱼片啊都便宜。这五袋啊还不到60元，这个呀、啊、可是深海的鳕鱼片。很多质量差的鱼片啊用的是一些什么便宜的杂鱼压成那肉饼做的，您啊分辨不出来是吧？卖的比这个还贵是吧？今天咱们选的呀是鳕鱼片，都是整片的，每一片呢纹理非常的清晰，双面烤的呀是嫩黄的，高营养的。您看着是不是都有食欲啊？更别说吃了，这鱼片烤的双面嫩黄，鲜香四溢。这烤鱼片啊，到大连旅游的人啊，都是这种一兜子一兜子。

的往回带呀。您要是在大连买，这一袋啊都得卖您20多块钱以上。这次呢，厂家是响应我们的地方特产进北京活动，给咱们补贴了。也就是说，不仅不赚钱，还给补贴点儿。但是您不能多买啊，就允许您买一份儿。听好了啊，这一份儿啊是5大袋，不到60块钱，这个价格够便宜了吧？比在大连本地买啊都要便宜一半呢，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这每一袋呢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携带还卫生。这个价格呀，咱们就争取到了100个名额而已呀，就几分钟时间考虑，福利价可不等人啊，赶快抓紧时间，或者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鲜香味美，大片无刺儿，不咸不腥，好吃过瘾的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仅需要不到60元。新鲜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鳕鱼是一种高价值的深海鱼类，营养非常丰富，含有人体必需的高质量蛋白，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富含 DHA、DPA、维生素 A、B、E 和其他多种维生素，因此被誉为液体黄金，餐桌上的营养师。鳕鱼可谓鱼中上品，这款烤鳕鱼片啊是减盐减糖配方的原味锁鲜技术，让鱼片保持新鲜的状态。年纪大的人是不是吃鱼吐刺儿很不方便呀？那想吃鱼怎么办呢？您听我的，就吃点这个烤鳕鱼片，好吃解馋还高营养。这生的鳕鱼片啊，一块您在超市看都要30多块钱，咱这个3斤鲜鳕鱼才能烤出1斤的鱼片，成本高不用我说了吧。现在这5大袋鳕鱼片啊才不到60块钱，这个可真是福利价呀。老人牙口不好，带着假牙都能轻松吃，小孩子怕卡着刺儿，这回啊也不用担心了。家里儿女上班很辛苦，也需要多多补充蛋白质，这送礼啊也挺合适。总之啊，什么人都适合吃。您现在打电话给您送到家门口，电话和二维码都在屏幕下方，赶紧订一份吧。本次抢购还有1分钟，鲜香自然无刺儿好吃的大片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只要不到60元，新鲜的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现场说法不仅普法维权，老百姓身边的衣食住行我们也同样关注。通州区武夷荣誉二期建成于2023年，建成之初呢，这个小区里面是没有电动自行车的相关服务设施的，居民长期依赖小区周边的临时停放点去停车和充电。但是随着停放量不断的增大，临时停放点周边暂停问题越来越突出，故道堵了，盲道占了，引发了不少小区外市民的投诉。这种规划先天不足和现实刚需之间的矛盾到底有没有解？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金融街武夷荣誉二期位于通州区通运街道，小区西门外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长期被乱停乱放的电动车铺满，两排三排横着竖着挤成一片，给途经附近的居民造成了极大不便。
2: 来到现场我才有真切的感受，这个小区好像被一片车海给包围了，乱停乱放的车辆除了有电动自行车，还有自行车、摩托车以及老年代步车，
3: 每次来都是停的很多的，
4: 好像一直都有，至少两年了吧。
5: 乱停得两年了吧，
3: 反正交通不方便，
4: 就是这个路一半都是车挡着的。
1: 西门外的社会道路名为水仙东路，往南有社区医院、养老机构、学校，往北还

0: 坐落着不少小区，每天往来的人流车流不小，电动车占道直接降低了通行效率。
1: 住户比较多。
0: 您是住这个小区吗？
2: 是我来的时候，那是大家都在这儿停，我也在这儿停。
0: 居民告诉记者，小区共有东西南三个进出口，其他进出口情况如何，记者也继续走访了解情况。小区南门外的情况稍微好一些，因为道路比较宽，设置了非机动车停放区，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车辆也被外溢到了盲道以及人行道上。小区东门外的这条断头路上，电动自行车也里里外外的满满当当的停了三层，不仅影响了人行道，还影响了无障碍通行。进入到小区里，我发现整个小区的地面上是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的，也没有相关的标识。但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小区看起来并不像是老旧小区，为什么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呢？
3: 2023年初实施的北京市新建居住项目电动自行车相关配件指标要求，新建小区要按每户0.5到0.75辆的标准配建电动自行车停车位，但问题就出在时间差上。五一荣誉二期的规划审批是在2020年，2023年已经向业主分批交房，等于是在新规实施前，小区就已经完成了建设规划。
4: 规划的时候就是不让进的，就买房时候说的，
5: 就是说没有这个规划。
4: 对。
0: 但同时，记者了解到，五一荣誉二期在规划时其实设置过7处纯自行车处，可以容纳1596辆车停放，但出于美观考虑，加上当时配件并非强制，因此没有完成建设。如今电动车停放有着明确需求，小区能否启动相关建设呢？
3: 我身后的这片空地呢，就是小区原来规划的纯自行车处，就在物业服务中心门前。小区原来规划的7处纯自行车处，其中5处都和这处一样紧挨着居民楼。那么纯自行车处和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区是一回事吗？
0: 记者在2015年发布目前已经失效的有关文件中找到了纯自行车处这一术语。五一荣誉二期在规划审批时适用的正是这份标准。2023年以后，标准和规范升级，名称从纯自行车处变成了停放场所，同时要求停车加充电一体化配件。记者发现，2023年同步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对停放场所的防火间距提出了明确要求。所以，小区里这些有规划未落地的纯自行车处，能否建设电动车停放场所，需要打一个问号。
6: 如果要找，应该也得有，那肯定要根据咱们现行的最新的这消防法规，然后来找到符合法规要求的这个符合防火规范的这个地儿。
0: 当记者进一步追问是否开展过符合规范场所选址工作时，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但工作人员指出，当前正在优先做向外找车位的工作。
6: 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反对在里边，那肯定咱们先优先做外边的工作呗。
3: 这里是小区的西门外，这里正在进行着停车区的改造，把灌木迁移，然后路面硬化，等改造完成之后呢，预计能够增加70平方米左右的停车空间。
6: 那个是我们跟各个口召开这个视察会，然后反馈了大家这个意见，还有咱们的现状，然后最后就是商量说那个跟园林局，然后多借一点地方，扩大一点这个停车区域。
0: 除了西门外，小区东门外的停放空间目前也同步进行了拓展，预计全部改造完成后，小区外的停车缺口将明显减少。关于这2处停放空间何时投用，工作人员未给予答复，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小区外侧改造停车区部分占用的是开发商代征道路，后期一旦完成移交，这些停放区能否保留还说不准。向外求或许能缓解眼前问题，但不是长久之计。今年5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对于既有停车设施不能满足停放需求的居住区，应进行及时改建、扩建或设置临时停放区域。这意味着，从条例要求来看，五一荣誉二期依法有责任拿出长远的改造方案，解决停车难题。记者走访中，有市民提到，小区物业曾计划在小区5号楼旁东侧外墙处开一个进出口，并在5号楼北侧建设电动车停车。

0: 充电区，但这一方案未能获得业主支持。和小区外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同时浮出水面的还有另一个问题，电动车能不能进小区到底谁说了算？
1: 电动车肯定不能进去啊！我之前住的那个小区发生过好几次交通事故。
2: 我觉得不应该吧，因为有跑道什么，我经常也在这儿跑步什么的。
3: 不能进，可孩子很多，电动车对小区太乱。
0: 记者采访发现，正如前面居委会工作人员所说，几乎所有的业主都反对电动车进入小区。在这个问题上，业主们说的能管用吗？
4: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小区共有部分怎么用是全体业主共同决定的，持有专有面积占2/3以上的业主，人数占2/3以上的业主参与投票，然后呢，参与投票的人当中人数过半才能生效。
0: 律师指出，经过业主大会形成正式决议后，物业公司可以围绕决议内容制定管理方案。那物业到底承担什么角色呢？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物业禁止业主电动车进入小区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屡见不鲜。
4: 如果是电动车进了小区，堵了消防通道，违规拉线充电，物业有权劝阻制止。让不让电动车进小区这种涉及全体业主利益的大事，物业不能自己发个通知就定了。
0: 律师同时提醒，业主可以通过共建共治投票表决的事务仅限小区管理范围内，并不包含小区红线范围之外。那像五一荣誉二期这样暂时只能将车停到小区外，又该如何管理？
4: 红线外的地不能私自占用，必须走统筹的合法渠道。如果统筹协调场地离小区不远，可以参照北京市门前三包的管理规定，由物业主要承担停放区的日常维护责任。
0: 当前北京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超过700万辆，其停放规范与充电安全直接关系到市民出行便利和城市市容环境。电动自行车能否进入小区需要综合考虑多方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能把维护电动自行车充电和停放秩序的责任全都推给社会来解决。五一荣誉二期的停车难题仍需通过多方协商，在保障安全与尊重业主权益的前提下，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道题考验的不仅是管理智慧，更是共治的精细。
5: 在古代，铜钱1000枚为一吊，500枚就是半吊，所以我们常把做事不靠谱、常识不够的人叫做半吊子。刚才的案例当中，房子交付了却没有地儿停车，这确实有思虑不够周全的嫌疑。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半吊子买卖。20年前呢，崔先生把一套小产权房卖给了买家，当初说好过户当天结清尾款，而结果买家付了头一笔房款就玩起了人间蒸发。房子空锁了好几十年，物业周边的街坊邻居帮忙联系，半点音信都没有。这笔拖了20年的糊涂账到底该如何解决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6: 我主要是啊，想诉讼这个房产的官司，但是找不着对方的人。
7: 房产交易尾款未结，买家却离奇失踪。
6: 物业公司呢，想收这费用也找不着他人。
7: 过户陷入僵局，手握房本却遭物业质疑。
6: 我呢还有一个方案，就是想呢起诉这物业，让物业呢给我开通水电。
7: 欠费纠纷导致断水断电，居住权利无法实现。面对错综复杂的法律困局，七旬老人如何维护自身权益？律师门诊室之消失的买家马上为您播出。
8: 您好，崔先生，欢迎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您今天过来是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呢？
6: 我主要是啊，想诉讼这个房产的官司，但是找不着对方的人。
8: 房产问题是吗？
6: 没有这个地址，就住址，没有身份证，没有电话，能不能起诉？
8: 您是个什么事情？您先把事情跟我说一下好吗？
6: 我在这个2000年左右啊，有一套房，这个出售给这个一个姓黄的人，他呢，这个定价双方定价10万块钱。

0: 他呢给了我8万，剩下2万呢双方约定过户完以后再给付。由于啊这个很长时间他也没过户，我也没找他过户，因为当时我没在北京，他认为呢就这样住着也没事儿。住了几年以后呢，他就一直没来，这房子就是闲置，我呢也找不着他人呀，物业公司呢想收这费用也找不着他人，所以说呢他既没留地址也没留电话，只有一个名字。这种状态下呢就是说好像是查无此人了。
1: 20多年前，经朋友介绍，崔先生将村里安置的小产权房卖给了一个城里人，并且约定过户后付清剩下的2万尾款。崔先生说，那个年代大家法律意识淡薄，不但没有相关合同手续，就连房屋买卖都是一张手写的协议而已，上面只留下了对方的座机号码。
2: 我问您几个问题哈。您是在2020年的时候把房子卖给了对方，对吗？
0: 对，
2: 这个房子是一个小产权房。
0: 小产权房。
2: 这个房子您这边是怎么得到的？
3: 是村里。
0: 村里都卖给我们村民的。
3: 嗯。
0: 有房产本。
3: 嗯。
0: 在原始也有登记。
2: 啊，您今天带了是吗？现在房本登记在谁名下？还是在您的名下是吗？那当时在您2000年卖给对方的时候，有没有跟村里沟通过这个房子的房本能不能变更成对方的名字？
0: 那会儿我买才600块钱一平米，后来这村里想说，我卖给你600，你卖1000、2000，你不从中赚钱吗？你把我的这个给你的利益你给转卖了，这回村里就开始收这过户费。过户费收多少钱呢？一开始收啊一平米500，后来改成1000，那就是说这房子要是卖10万块钱，他要收10万块钱过户费，好多人就不过了。哎，就这么住着，你也整个不了啊。
2: 明白明白。对方这个买家是本村村民吗？
0: 不是，他是城里的，他是市里的人。我后来崔找不着人了。
1: 说到这20年一直没有过户的原因，崔先生回忆说，由于村里提出的过户费用已经赶超了房款，买方还要再付出一倍的价格过户，认为得不偿失，于是也就不催着过户了。而崔先生自己也因为常年在外地工作，导致双方都搁置了这个问题。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后来您什么时候，大概多少年之后，您才想到要催这个事儿啊？
0: 我呢，这个物业呢咨询，他这儿有他一个那交款记录。
2: 啊，交款，您还带了什么材料啊？我看一下。这个交款记录直到2009年，
0: 对，
2: 也就是说除了
0: 零九年
2: 以后，
0: 他
2: 就没再交过了。
0: 以后他就没交，也人也没来。
2: 哦，行，明白。您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您的诉求是什么？
0: 我认为他把房子呢，这个还给我，我把他买房子的钱还给他。
1: 崔先生这套房屋如今已经空置了10几年，崔先生想着把欠下的物业费补齐，自己将房屋收回继续使用。如果有一天买方突然出现了，就协商把当年的购房款还给他。可谁知如今的物业却不认为崔先生是房屋的主人，也拒绝他交物业费。
0: 我呢还有一个方案，就是想呢起诉这物业，让物业呢给我开通水电。我呢这个可以把以前就是他所欠的费用都给还上，但是物业呢不想给我开通。哎，他让找原来那人开通，那我没地方找去。
2: 您的意思是物业现在是给咱们房子断水断电了，
0: 对
2: 吗？
0: 对，
2: 断水断电的原因是因为拖欠物业费，拖欠水电费，
0: 对吧？
2: 也就是说，现在物业他不认可咱们这边是房主是交费人，应该是那个买家来交费，他才认，对吗？那物业这边就是说不以房本为准，不以咱们这个房本为准，是以这么多年他的这个交费记录、交费清单为准，只能他来交，对吗？哦，行，好的，明白了。崔先生，您这个案子的案情呢，我大致了解了。咱们这个案件呢，从优势角度来说，

0: 哈，因为咱们这个是小产权房，而且我刚刚了解到他是外村人，他不是本村村民，所以我认为啊，大概率咱们这个协议应该是一个无效协议，因为他没有办法履行。所以现在这个房子原则上来讲，应该还是属于您的，所有权还是属于您的。但是咱们这个案子的问题就在于，关于这个买家，咱们只有一个名字，没有其他任何的信息，住址啊、电话呀、身份证号啊、户籍地啊都没有，对不对？这个可能是咱们诉讼过程当中的一个障碍。
1: 经律师深入了解，崔先生希望补缴欠费后收回房屋使用，却面临两大难题：物业仅承认买方为使用人，拒绝崔先生作为业主的权利，甚至断水断电，加之买方失踪，无法通过诉讼确认产权归属。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 房子卖到一半卡住了，买家直接人间蒸发，连周边的老街坊都没有见过他。崔先生守着这套房子耗了20年，这场半吊子买卖到底该坐以待毙，继续等下去，还是应该立刻止损，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0: 您好，崔先生，咱们这个案子您刚刚有提到了，咱们现在是有两条路您可以选。第一条呢是告这个买家，第二条是告物业，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告买家啊，我认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本身小产权房只允许在本村村民之间去买卖去流转，所以本身这个协议呢大概率应该是不生效的，所以这个房子还是归您所有。那咱们如果去告的话呢，就是确认这个协议无效啊。那起诉的后果就是这个房子他还给您，您这边呢要把相应的咱们收取的这个8万块钱要还给他。但是这样告的话有一个弊端，或者说有一个难点，一个障碍，就是咱们没有他的身份信息。没有他的身份信息，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来说是不可能把案子立上的，都不是像您说的什么驳回咱们的诉求啊，就是你这个案子立案，咱们去法院打官司啊，第一步就是去法院提交立案申请，提交立案申请法院受理了，你这个案件它才在法院里面，才在法院那个案件的库里面，法院才开始帮咱们往下处理这个案子，给你分配法官呀，给你安排开庭啊，给你审理啊。如果第一步立案都立不上，就相当于法院压根就没有接你这个案子，所以 就很难往下去推进。但是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在咱们第二条路当中是有解决办法的。第二条您说的高物业，我觉得高物业也没毛病啊，因为房子从法律上来说，按照这个房本，房子还是所有权还是咱们的。那所以你给我的房子断水断电了，因为什么？因为我欠缴物业费吗？我欠缴水电费吗？那我把这个费用给你补上，你给我开通，这个逻辑是没毛病的，对吧？房子是我的，我应该有权利去做这些操作，去做这些事儿。但是现在的物业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只认可这个买家，对吧？他只认可买家，你有权来交费，有权来补齐这些费用，我给你开。这个其实从法律上来说是说不通的，因为从法律上来讲，房屋所有权人是我的，那我去做这些事儿顺理成章，所以物业这个操作它肯定是违法行为，咱们可以去起诉物业，要求他这边接收咱们缴纳的这个补缴的物业费。第二，给咱们正常供水供电，不再对咱们正常使用房屋去设置任何的障碍，咱们是有这个权利的。咱们可以先去起诉这个物业公司，只把物业列为唯一的被告。这样的话，咱们案子首先是肯定可以立上的。那立上案之后，咱们可以向法官去申请追加这个买家作为第三人或者是作为共同被告。为什么这个时候可以追加？因为咱们案子一旦立上之后，法官这边他就会去帮咱们去调查取证了，咱们自己能力无法去获得的一些信息啦、材料啦、证据啦，你一旦立上案了，法官就会去帮你去调取了。所以咱们可以在这个案件当中申请追加这个买家，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取到他的身份信息。当然本案当中肯定解决不了您和他那个房子的问题哈，因为告物业的话，这个纯粹是解决第一欠付费用的问题，第二给我开通水电的问题，只能解决这个事儿啊。但是咱们在这个案子当中把他的身份信息拿到，然后再回到刚刚咱们说的第一条路去起诉这个买家，这样是可以的啊。因为咱们起诉买家现在唯一的障碍就是没有身份信息，所以咱们可以通过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方案，这样去打咱们这个事儿，这样打下来的话会比较完善。好，大概就是这样。您看您这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8: 这样还是比较稳妥的。
0: 对，好的。那这边是我们给您准备的一个锦囊，里面有关于咱们这个案子的一些小技巧、小思路，您可以回去看一下，对咱们案件会有帮助。那您这边要是没有其他的问题，咱们今天的咨询就到这儿结束，希望能对您的案子有所帮助。
8: 我先感谢咱们律师，还有这个各位这个工作人员嘛，因为作为我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对这法律呢还是一点也不懂，通过电视广告来到咱这儿，感到特别的温暖，使我懂得的法律这个，就是说这个用武器来维护我们自己。另外一个呢，我也体验到了咱们律师和工作人员的细心，认为呢我们法律是为人民服务的，同时我也是受益者之一，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好的，好的，也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9: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欢迎李律师。
10: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 首先来有请观众黄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1: 律师，我借给朋友10万块钱，只有微信转账记录，没有借条。现在他赖账说是还以前的欠款，我想问问这钱还能要回来吗？
2: 观众黄先生呢，借给朋友10万块钱，本来想要回来，可是对方说呢，这并不是一个借款，而是之前还债的一个举动。那现在黄先生想把这钱追回来，究竟该怎么办呢？有请我们的李律师给他支支招。
10: 好，这种就是在借款的情况下，如果您没有借条，有转账记录，您是可以向法院起诉的，依据您的转账记录。但是如果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对方提出来了说这个不是借款，是偿还之前的借款，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举证责任就发生转移了，就又回到您的身上，需要您对于这笔款项进行说明。那么通常呢，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也会遇到很多这种案件哈，就是他们通常是熟人之间有多笔的借款，偿还清楚了之后呢，可能一些收条啊、借条就撕了或者是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没有相应的证据，那在法庭上可能也很难说清楚这笔钱到底是新的借款还是偿还之前的款项。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如果您和您的朋友之前有多笔借款并且有偿还的这种行为，您需要把您和朋友之间之前所有的转账记录流水都打印出来，然后您把每一笔向法院去说清楚。那么最终的话，如果您的证据确凿充分且能够证明之前借款都已经还清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不会单纯依据对方主张这个钱是之前的还款就否认这笔借款，所以说还要看您的证据，然后法院最终认定这笔钱是借款还是还款。
12: 李律师，我们看到很多观众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在借款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打借条。根据您的司法实践的一些相关经验，有没有借条对于案件的走向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10: 有没有借条其实还是有影响的，因为前两天就有一个客户来咨询，他也是这种情况。当时呢，他跟朋友之间有这个多次借款，比较信任，然后钱他还了之后，他就把这个所有的收据就全都撕了，而且是现金还款。然后后续他在借钱的时候他也还清了，结果人家对方就主张这个钱是偿还之前的钱。那么在法院诉讼过程当中，法院两审都支持了对方的诉求。因为呢，为什么没有采信他的说法，就是因为他没有证据，他之前还钱是用现金，而且他的收条也没有证据，所以最终法院就认为这笔钱是还之前的钱，那导致他特别的冤枉。但是呢，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证据来证明，你只能是自己知道这个钱。最终你打到了这个中院也好，或者是你在向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可能依然维持之前的判决，因为法院审查的就是看证据，他不是听您说什么。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就是大家在这个借款的时候，尽量我们还是写相关的这个借条也好，收条也好，即便您这个款项还清了，您也要把它留好，避免日后这个在发生诉讼的时候您不能靠嘴去说，要有相应的证据。而且这个钱交付的时候切记一定要转账，通过转账不要支付现金，您支付现金之后对方不认可，您也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个事儿。
12: 好的，黄先生，相信您也听清楚了，由于在借款的过程当中由于缺乏借条，所以呢您在要账的过程当中也面临了一些困难。当然刚才呢李律师也介绍说，按照我们国家的诉讼程序，谁主张谁举证，所以呢您需要证明它是一笔您借给朋友的借款。但同时如果朋友想要证明这是一笔欠债还钱的行为的话，他也需要举证。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不管是遇到了任何的法律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拨打现场说法的栏目热线，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律师为您一对一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看。

0: 当我上去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人都在窃窃私语，都在说真的那个谁来了，我说我才是真的，我姓朱啊。然后这那个瞬间就是非常震撼。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都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可是真正能做到把老百姓的小事儿当成自己的大事儿，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大兴公安分局两位刚入职的新警就接到了从警生涯的第一起案件，寻找八只被盗的芦花鸡。这案子不大，两位新警能完成这份任务吗？咱们来看看。
2: 你们呢这么帮我，我就特别的感激，对这些小案子呀这么重视。
3: 王女士住在大兴区黄村镇，当她见到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清源路派出所的两个年轻民警时，激动不已。就是这两个小伙子帮她找回了自己从小养到大的八只芦花鸡。
2: 特别感谢你，你叫金章润是吧？
3: 金章润和郑小龙是今年7月刚刚参加公安工作的新警，这起偷鸡案是他们在师傅的带领下参与侦破的第一起案件。
4: 这个八只鸡呢，你虽然看着事儿不大，但是呢，报警人呢把这个八只鸡呢当宠物鸡，从小到大呢在家里养大，所以他感情很深。
3: 2026年7月23日早上，王女士到清源路派出所报警，说自己饲养的八只芦花鸡被人偷走了。
2: 去超市回来晚了，挺晚的了。然后我就想把它们拿回去收回去，然后我就发现这笼子都没有了。
3: 王女士说，这八只芦花鸡是托朋友从外地买来的，养在平房院子里，邻居们都很喜欢，没想到一夜之间连笼子一起被人偷走了。她最担心的就是它们成了别人餐桌的美味佳肴。
2: 她全都偷走了，一只都没留，就是这感情上突然这之间呢接受不了。
3: 通过调查，在案发前一天的晚上9点半左右，一名女子骑车来到王女士家门前，将鸡笼搬上自行车后座，用绳子固定好后迅速离开。整个过程用时极短，动作娴熟。
5: 骑自行车到现场以后，把这鸡和鸡笼子直接抱到了这个自己的自行车上，然后离开，时间非常的快，很有目的性。
6: 鸡笼子抱走的时候是拿一个绳子捆在了自行车上，你们发现这个细节了吗？
7: 发现。
6: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一定是之前有过预先踩点，所以他才会携带工具实施盗窃。
4: 师傅带着我们去周边环境摸了一遍，同时他提醒我们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嫌疑人出现的时间、逃跑的方向，或者是可能出现的地方，要一遍一遍的核查。
3: 在师傅的带领下，金章润和郑小龙在2公里外的小区找到了偷走八只芦花鸡的张某。
8: 您好，我是大兴分局民警。啊，今天找你这什么事儿吗？
9: 母鸡。
8: 对，他也是在农村长大，然后比较喜欢饲养这种鸡、鸭、鹅等家禽类的这个宠物。当时看到这个师傅把鸡放在平房院，他就一时起了贪念，想占为己有。
3: 张某今年56岁，平时喜欢在周边小区遛弯，看见王女士养的八只芦花鸡，唤起了他童年的快乐回忆。目前，张某因盗窃被依法行政拘留。
8: 饲养家禽类的这个宠物，因为现在是夏天，味道比较大，然后容易产生邻里之间的矛盾。如果有这方面的喜好，建议到这个平房院内进行饲养，不要到居民小区或是楼房内进行饲养。
1: 一纸伪造的结婚证，一枚冷冻的胚胎，击碎了一段相守20年的婚姻。江苏无锡的朱女士独自撑起家庭，身患癌症啊，多次手术，却在女儿高考前夕意外发现丈夫竟然和第三者拿着假结婚证在上海三甲医院做了试管婴儿。为了讨回说法，朱女士辗转无锡、上海两地多次维权。今天我们跟随朱女士记录了她的维权之路，拆解这起全网热议的婚外胚胎案背后的法律空白与现实困境。
0: 没有什么困难其实能够比得过生死，但是既然走过来了，那么我们就鼓起勇气，然后按照正确的路子走下去。就是因为我希望能够杜绝，能够不要再有人效仿，不要再有3456七 给他们这种机会，钻上法律的漏洞，政策的空子。
3: 2005年，江苏无锡的朱女士与丈夫唐先生相恋，2006年登记结婚，2008年女儿出生，2017年为兼顾每日往返80公里接送女儿，操持全部家务，朱女士辞去了证券公司的工作，成为全职主妇，独自包揽育儿、家务、照料老人所有琐事。2019年，噩耗接踵而至，朱女士确诊早期肺癌，后续又检出多处新发肿瘤，前后3次手术。本以为熬过病痛，等到女儿高考，家庭能够回归平静。2025年10月，一条来自上海某三甲医院的手术提示短信，彻底打破朱女士的全部期待。
0: 这条短信的这个信息量巨大，其中他表示了，他明确地告诉我了双方的姓名，完整姓名啊，然后双方夫妇，这个第二个要素，然后第三几月几号啊，十月十。

0: 30号到我中心来做手术，带好结婚证原件。这句话非常炸裂，这句话当时就是整个把我给就是击溃了，我就直接瘫到了地上，然后浑身发抖。因为我作为一个有点生活阅历的女性，那我就基本上能知道了，就是要带原件去做的手术又是跟这个第三者，那么我基本上就知道是什么事情了。丫头就给了我很大的支撑，然后丫头对我说了一句原话，就是你还要再装睡到什么时候。
1: 医院以冷冻胚胎处置权归精卵提供者为由，同意封存胚胎，但拒绝了朱女士提出的销毁诉求。
0: 巨大打击，应该说生命中最大的打击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上去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人都在窃窃私语，就在说真的那个谁来了。我说我才是真的，我姓朱啊。然后这那个瞬间就是非常震撼，就是当你自己走出门，你拿着就类似于你拿着你的身份证跟别人说我是谁谁谁的时候，别人说哎不对呀、你明明是那个谁谁谁啊，就是这种震撼。我从医院走出来那天下午，我在那个马路鸭子那边哭了很久，是一种不被承认，不是说不被承认我之前的付出和努力，而是我这个人都没有被承认，就已经低到尘埃都飘在我头上，就是低到这种份上了，而一张

0: 受害者维权困境，呼吁完善配套法律规则。文字内容让连日奔波、身心俱疲的朱女士获得了巨大的精神支撑。
1: 就好像自己周围都是黑的，大家都睡着，然后只有我自己醒着。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媒体朋友们，然后被广大的网友看到，然后支持，然后慢慢周围有无数双眼睛一点一点一点的睁开，然后就像星星一眨一眨一眨的一样，会有那样的这个会给到我有无数温暖的光照射的那种感觉。对，是的。
0: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刑法第280条明确，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朱女士丈夫被治安拘留5日，是朱女士申请检查监督的核心争议点。
1: 是不是我要求太高了？是不是，一张假的结婚证，它就只值5天，就哪怕有可能5天都嫌多了。我当时就是这么怀疑我自己的。可是当第一天上热搜了之后，我就发现，哦，原来大家的主流价值观是在一个频道上的。为什么违法成本如此低？那么我们相信上海刑事局检察院，在接下来的这个工作和研判当中，会给到我们一个合理公正的一个答复。
0: 这几天，朱女士每天只睡3-4个小时，她失眠了。因为在7月30日，朱女士诉丈夫第三者上海某三甲医院人格权纠纷案，已经在上海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朱女士的诉讼请求包括判令销毁涉案胚胎，要求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由丈夫及涉事女方承担连带责任，要求女方公开赔礼道歉，丈夫承担诉讼费用等。据朱女士讲述，开庭当天，婚外胚胎男女双方均未到庭，由其律师代出庭，庭审持续约2小时，未当庭宣判。也是在那天，她收到了丈夫发起的离婚诉讼传票。
1: 哪怕我硬撑，我也会坚持到底的，因为已经我自己给自己打气打了很久了。现在有所有的网友、网民还有媒体朋友们给我的支持，那么我不再是独自前行，有大家在帮助到我，所以我更没有可能会放弃。
0: 记者从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核实，原计划8月11日开庭的离婚纠纷案延期审理。
2: 从目前的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医院没这个权利，甚至于没这个义务。用现在这个一句话说，就我做个形式上的审查，你拿了一个结婚证，一个法律文件，那我经过审查，我认为以我的辨识能力它是真的。那至于你伪造的这个事儿，你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从这个案例给我们一个启发，的确像你刚才说的，为了防止出现类似的问题，对我们的公序良俗、对伦理道德价值观的一种破坏，那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可不可以要求，刚才说你现在无论是民政部门还是我们的这个相关医疗部门，对于这份文件的真实性能够有一个查询确认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
0: 跨两地诉讼仍在持续，朱女士的遭遇融合婚姻、家事、证件管理、医疗规范多重法律问题。采访全程，她多次提到从不后悔当年辞职全职顾家，即便经历癌症、背叛、漫长诉讼，他尽到了妻子、母亲、女儿全部责任。案件后续审理与监督进展，栏目将持续关注。
3: 都结束了，那一天你最想干什么？

0: 在他去世之前呢，他的老母亲已经去世了，那么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就只有老父亲一人，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小弟所遗留的所有的财产，他名下的合法财产，那么全都要由他的老父亲来继承。
1: 童女士黯然表示，如今这世上自己唯一的手足就只剩大哥一人，但眼下其最大的担心恰恰也在大哥身上。
2: 二老留下两处房子，第一处呢就是现在跟我哥哥有争议的，就是八里庄延宁寺83号，
3: 那是宅基地吧？
2: 那是农民的宅基地，是当初是70几年的时候，我母亲是农民，我们还没有转工人，就是跟大队申请了批了我们娘儿四个人的一个宅基地盖的这个房。
3: 娘儿四个都在这块宅基地上？
2: 对。
3: 那等于是你母亲的名字？
2: 我母亲的名字。
3: 宅基地上有房子吗？那时候
2: 有房子。
3: 有几间啊？
4: 这个老宅呢是位于金台路附近的一个宅基地，这个宅基地呢上面一共是宅基地之内有7间房屋，北边3间，南边4间，然后位于这宅基地之外也是在同一个大院子里，就是那个小胡同那种啊，还有2处他们所谓的自建房。
3: 那现在这个宅基地的名字应该还是你
2: 还是我母亲的？
3: 哦，
2: 因为他没有房本，也没有那个什么，只有这么一张纸。
3: 那是谁盖的还记得吗？
2: 父母啊。
3: 哦，父母出资。
2: 对，父母出资
3: 出力盖的。
2: 对。
3: 那你们那时候娘儿四个在那儿住哈？
2: 对。
3: 后来您是不是就出嫁了？
2: 我结婚了，但是户口也没离开。
3: 您出嫁以后等于这个宅基地上都谁在那儿住啊？
2: 是
3: 你哥哥。
2: 我哥哥
3: 弟弟，
2: 他们的3口，完了之后我弟弟还有我父亲我母亲。
3: 哦，在那儿住。
1: 童女士说，老屋的宅基地一直在母亲名下，其上房屋也均为父母出资所建。此外，父亲名下还有套公租房，其登记状况也十分明朗。
5: 田水园是
6: 公房，
5: 公房是1997年，是57年，他们就在里边申请了一个，我父亲是工人，申请了一个公房，
3: 分了一个公租房。
2: 对，
3: 是直管的还是？
2: 应该是直管的。
3: 直管公房。
2: 对。
3: 那是谁的名字呀？
2: 我父亲的，这个房本也在我这儿。对，
3: 房本也有。那个是什么？
2: 这是我父亲写的那么一个。
3: 哦，这是个像是个遗嘱啊。
2: 对，但是呢他那个水平又特别有限。对，
7: 这张字出来之后这就乱了套了。
4: 遗嘱内容呢大致就是，他们家不是那个时候还是3子女嘛，那个时候小弟还没去世呢，北边3间房3兄妹1人1间，南边3间房3兄妹1人1间，多出来的那间给到老大的儿子，关于这2处自建房没有给到一个具体的归属问题。然后关于田水园那边的一个公租房问题呢，就是在遗嘱上显示的说是留给父亲作为一个养老的使用，但是呢这个也就没有规定后续是怎么弄的嘛，怎么操作的。
3: 刚才童女士啊，你提供了一份很神秘的这个手绘的遗嘱
2: 啊。
3: 这个遗嘱是谁交给你的？
2: 我父亲。
3: 哦，他是什么时候留的这个遗嘱？
2: 我父亲在2023年11月29号上午9点把我叫到养老院。
8: 哎呀，这点太颠倒黑白了，他怎么会在养老院写呢？他出了这份遗嘱，他才去的养老院。
3: 他当时思维还清楚吗？
2: 清楚。他跟我说，他这次再进医院，他就回不来了。
3: 就是，所以给你留下点这个东西得。
2: 对，
5: 因为家庭有点不太那个和谐吧，就是小弟弟跟父亲闹得不太和谐，没办法了，给老人送到养老院。
2: 跟我弟弟闹矛盾，是因为我弟弟有时候酗酒对父亲有时候不太友好吧。完了呢就是
3: 老争吵。
2: 我父亲那时候因为他很大岁数了，有时候就接到我那儿接一回，那回来就闹，接一回走完一个这事就老闹。
3: 在赡养老人这块看看谁贡献比较大呀？
2: 那你怎么说呢？其实我不想说那么多，也不想那样，因为我们就是为了房产来的，就把他那什么，
3: 谁多得
2: 就相比之下，
3: 啊，
2: 我觉得我做出的稍微要微微的高一些。
7: 太高了，
8: 太高了，高的都够不着了。
3: 但是父母曾经跟他那个共居过好多年啊。
2: 没有。
3: 这你没有吗？
2: 他们都是在一个院子，因为有我弟弟也在嘛。因为
3: 不需要他们的照顾。
2: 没怎么那什么，就是过后呢有1年多，不到2年。
8: 5年，我的天，竟然说不到1-2年。
2: 我会一个星期会去1次2次，因为父亲那时候能自理能走。我会，
9: 就是母亲去世之后这几年。
2: 对，而且我父亲的跟哥哥一块儿吃，我父亲
9: 那会儿他也就84了，是吧？
2: 对，我父亲的洗涮那时候都让我拿走。
9: 啊，
2: 都是我拿
9: 洗涮啊。
2: 不是，我会给他买一些，就是平时他所需要的时候，这个我父亲抽烟抽的挺凶的，烟呀还有小吃的什么我都给他会买。
9: 你会

0: 我一个星期
1: 照顾是吧？
0: 对，而且他也会上我家去小住一阵。
1: 这个哥哥认可吗？
0: 哥哥肯定应该认可。
2: 这又真逗，能住几天？
3: 怎么造成的？
0: 怎么说呢？我也说不好，因为好像跟哥哥就没太亲近过。
4: 哥哥不带着你玩？
0: 不带，我跟哥哥玩的很少。
2: 你的父母对于你们三个孩子有没有对谁格外偏爱？比方说对大哥的态度和对您的态度差不多吗？
0: 没结婚之前，我妈妈对我哥哥跟我弟弟会很好，因为我是一女孩，我比较淘气的。
2: 你说他妈得多寒心呀，
5: 脚全是下。
2: 你有感觉到特别的被不公平对待吗？
0: 父母就是已经都这样，他您还能怎么样？
6: 都一样，不是对他不公。
2: 哎呀，真的，他妈在九泉之下得寒死心了。
7: 跟哥哥感情没有那么深啊，就是、啊，这就是答案，就是。你在潜意识当中其实是感觉到没有被公平对待，好像哥哥和弟弟更多的抢走了父母对你的爱，所以这让你们孩子之间会有一些不平衡，就特别是那个被忽略的孩子会有一些不平衡，其实会影响到孩子们之间的感情。
0: 爸爸会多一点，妈妈少一点，爸爸比较重男轻女。
4: 春节不聚？
0: 不聚。
4: 这个中秋节也不聚？
0: 不聚。
2: 你春节回家吃饭去，不是我们做的。
6: 我目前过
2: 干面两席。
3: 就是那不会是跟这个嫂子有什么过节吧？
0: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3: 是姑嫂和吗？
0: 我们说话，但是没有过细的话。
3: 不过事儿啊、
4: 嗯，也没有过冲突啊。
0: 没有。
4: 看来都是比较谨小慎微的。
8: 嗯，在您看来，他长兄如父吗？有这个感觉在。
9: 哥哥做的还是差一些。
3: 甜水园这个公租房一直是您居住使用？
0: 对。
3: 那这个现在还你居住使用吗？
0: 对，是我用的。我没有居住，是我给出租了。
9: 我那个甜水园的租金2800，哦，租了都好多年，好几年了啊。
8: 好几年了都。
3: 这个租金谁拿？您拿着？
0: 我拿着。哦，
3: 这个租金你哥哥也没跟你提出来过？
0: 没有。
3: 他是认可甜水园这个房子是归你了吗？
0: 没有。
3: 也没这么认可。
0: 打我92年结婚以后，我在那边住，就是房钱基本都是我交。
3: 那后来二老去世以后，这个老宅谁使用啊？居住使用？
0: 我哥哥使着呢。我前段日子我哥哥才给出租出去。
3: 这个租金都谁拿着呀？
0: 现在都是我哥哥拿着呢。
3: 原来也是哥哥
0: 拿着。原来不仅原来是我父亲跟我弟弟。
3: 等于父亲和弟弟去世以后，这个租金就哥哥拿着了。
0: 对。
10: 交流中，童女士告诉在场嘉宾，如今两处争议房产分别由她和大哥各自掌控。
3: 那您没有说跟哥哥说这租金是不是由我的呀？
0: 我前段时间跟哥哥说来的，
2: 老给我们挖坑呢，眼里只有钱。
8: 租金呢是总共加起来9000块钱左右。啊，等于说这9间当中只有1.5间是这个大哥和他爱人在进行一个居住，其他的都是对外出租的状态。妹妹的主张就是，不论这个房咱们现在怎么变，所有的租金也要平分。
0: 哥哥说要2间那个房子去，完了我觉得超出了我所想象的东西了，我就说那我不同意。我说咱们先哥哥，完了之后我哥哥也没有动静，我才跟我哥有一天说，我说不行，咱俩也上第三调解室吧。
3: 什么想法让你出乎预料了呢？
0: 我哥哥想要按这个遗嘱，这个说是我父亲给他儿子留出的一间。
8: 您是认可这份遗嘱的吗？不管他起不起作用，这是父亲的心愿的一个表示吗？
9: 我现在不认可。
10: 童女士此言一出，不禁令众人大吃一惊。原来对亲手提供的手绘遗嘱，她竟持否定态度。那么在他心里，对父母留下的两处房产到底是什么想法呢？
0: 因为这个房子宅基地是属于是母亲的嘛，是我父亲分配不了这个房子，
3: 无权处置。
0: 对啊，无权处置。完了我们就是社区也给我们去社区的法律援助，也说我也拿出这个东西，他们说也是不行。
3: 那家中就是说老的宅基地上面有几间房，
0: 对，
3: 你们兄妹俩想分。
0: 对，
3: 甜水园要不要分？
0: 分也我也可以，我也跟他当初也说了，
3: 这个是
0: 平均分，对，平均分
3: 都拿出来，
0: 都平均分，
3: 搁这大锅里边，
0: 对，
3: 兄妹俩分
0: 啊，对，
3: 你是想怎么平均分啊？
0: 对，公平一点就应该是平均的，是吧？
3: 哥哥可能不想平均，
0: 对，
3: 想他想多拿点儿。
0: 对，
5: 谁建的呀？谁出资建的呀？
8: 这个问题呢，出建房整个老宅部分的这九间房的建房，据大哥这边所供述啊，是没有小妹半点参与在里面的，既没出钱也没出力，这个什么扛沙子呀、捡砖头啊都没有小妹的份儿。
11: 宅基地翻盖是把原来所有的房屋全都推平了，
0: 北房没推，就只有把南房推了，弄成一溜的就弄整齐了。
11: 也就是说，北房还是七八年建的北房三间，只不过是把这个西南厢房还有南道座给拆除
0: 了，对，
11: 然后改成了一排南房，
0: 对，
11: 南房四间
0: 啊，对，
11: 是吧？
0: 嗯，
3: 这是你们家出资建的？
0: 甭管谁，要是父母在，都是就算是父母的。
12: 那我想问你啊，你说平均分，你看那边我看了一下，原来父亲列的那张啊，虽然说就是不正式啊，但是也表达了老人的一个意愿，就是给你们兄妹三个分的时候都是一南一北，一南一北，
0: 对，
12: 多的那间给了孙子，
0: 对，
12: 是这样吧？
0: 对，
12: 那你现在平均分是和哥哥想这样分吗？
0: 不想。
12: 想怎么样？
0: 就是平均。
12: 平均南北啊，他这有个南北的问题。
0: 就是现在不是南边不是四间吗？
12: 嗯。
0: 北边不是三间吗？北边现在我父母已经给到的是一间半一间半住的嘛，那就是一间半一间半分完了之后，南方是两间，
12: 哦，一人两间，
0: 对，
12: 那还有一间呢，
0: 就是他属于也属于自建嘛，无所谓了，就是以后就是即使拆迁，我就听了看那个什么东西说以后就那种房子不会给那什么的面积的。
3: 好，老二，你的这个诉求呢我们弄清楚了，今天你的哥哥好像也来了哈，
0: 嗯，
3: 把他请上来听听他有什么说法。好吧，有请童家大哥上场。刚才那个你的妹妹啊，家中老二是吧？
13: 对，
3: 也说了家里边这老宅好，您一直在那儿居住？
13: 对，我一直在居住。
3: 父亲啊留下一份遗嘱，
13: 对，
3: 手书的，
13: 在这儿呢，
14: 原件在我这儿呢。
13: 原这不是也是复印件？
14: 这也是复印件吗？这90岁老人弄的，我这格子能刷这么直？
3: 拿尺子吧。
8: 现在对于这个遗嘱啊，大哥是认为这个是伪造的，因为呢，认为父亲那个时候已经90岁了，90多岁了，他不可能说画出一个横平竖直的那么一个图出来，觉得哎有蹊跷。
14: 我上社区开会去，就说碰见一个律师，我给他看了一眼，他一眼他说的。他这是90多岁人写的，我说对，他说他那个纸那个格子他能发那么整齐是吗？我还是怀疑他的真实性。
3: 对于这份遗嘱您是谁给您的？
13: 我父亲给我的。
3: 哦，也是父亲在世的时候？
13: 对，还有我弟在世的时候。
14: 对，
3: 哦，你得到的比较早。
13: 这是22年拿出来的。我
14: 就因为这份遗嘱我们家就是彻底的发酵了。
9: 其实这个遗嘱是2021年我就建的。
10: 在质疑手绘遗嘱真实性的同时，哥哥也拿出了一份相同的文件。他自称此物是很早以前由父亲亲手交付，后续的所有争端也正是从此点燃。
14: 这份遗嘱出来，然后我们家小叔子就特别是更是变本加厉了，砸我们家玻璃，砸浴缸，派出所都有记录，三头两天的踹门，我们真的过日子都心惊胆战，
3: 发笑了。
14: 对，我们家这个弟弟就彻底
3: 闹矛盾了，
14: 彻底的崩溃了，就是跟老头就是甭提了，就不让他睡觉，就跟他没命的折腾。
3: 弟弟不同意，
14: 跟我们也大打出手，派出所都有记录。
3: 弟弟因为不同意这份遗嘱是吗？
14: 对。
3: 那父亲为什么那么
14: 他老说的好像是算计他似的，然后呢就甚至还打我一巴掌，这是实话实说。
3: 小叔子，
14: 对，他不是一回两回，派出所都有记录。
3: 我说弟弟挺混的。
14: 对，特别混。
3: 您认可吗？
13: 我认可不认可啊，这不是关键，他说无效的，我就说你这原版的谁闹的，原版在哪儿？
3: 哦，没找到原件。
13: 对，因为这个日子也不对，就这日子我认也没用，这日子不对。
3: 杨女士好，你也有点质疑是吗？
14: 对，我特别
3: 你觉得这个手书的这个，
13: 其实这个认可也挺向着我儿子的，我还挺向着我儿子的。
3: 哦，向着你儿子，可是跟你儿子还
13: 留了一点。向着我儿子的有这东西，
3: 那你认可不认可呢？
13: 我要他向着我说我还不认可啊，那不是不认可，这不是缺心眼了吗？这
14: 但是呢，我觉得这是老头的遗愿了，属于。因为这份遗嘱，老爷子就至死他都没能回
3: 家。但是那为什么你要质疑这个遗嘱呢？
14: 因为我就觉得这份遗嘱怎么说呢，挺奇怪的。他
15: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16: 听得清。 更有滋味。
17: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1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15: 帮耳通调耳朵，耳部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4: 第一眼看到这个东西，从谁手里拿？我看
13: 从我父亲那屋。
4: 是你父亲给的？
13: 对。嗯，
4: 那会儿你弟弟还在呢吗？
13: 在，
4: 还在呢。
13: 我妹妹在。
4: 但是你从你父亲那儿看的时候，就是复印件吗？
13: 对
0: 对。
3: 那这样，我们先让这个程律啊，嗯，在这个遗嘱上啊，看看两个人提供了两份遗嘱，有没有什么不同吗？
11: 严格来讲是同一份遗嘱的两份复印件。这个内容呢，包括笔记、涂改的地方都是完全一致的。
3: 揭晓一下这个遗嘱大概什么内容啊？
11: 这个遗嘱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少见的遗嘱。这个遗嘱呢是以文字和图表相结合的这么一份遗嘱。我们可以看一眼呀，有文字，也有这个表格。上面呢还有老爷子的一张照片以及一个手印。这个遗嘱呢，我先问您一下，我再跟您确认一下，老母亲是在什么时候去世的？
13: 2016年12月31号。
11: 啊，2016年去世了。嗯，是这样啊。我们评价一份遗嘱，它是否真实、合法、有效，通常情况下呢，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评判。其一呢，是遗嘱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其二呢，是遗嘱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其三呢，就是这个遗嘱的形成过程它有没有不符合法律的地方。那么我们看这份，这个我姑且称之为遗嘱吧，因为上面没有写遗嘱的这个两个字儿，而且呢这上面还提到了甜水园房养老。既然涉及到养老呢，那说明就是生前的一个情况，那么以死后的财产处理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的。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如果说这个是每一个字儿全都出自于老爷子之手，那么我们说呢，可以把它归类为一份自书遗嘱。但是呢，这个自书遗嘱它又存在着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对于房产的分配，它不是以叙述的形式来进行表示的，而是以图表的形式表示。北房三间，南房四间，每个人呢都分到一间北房，一间南房，另外有一间南房呢是留给从这个表上我们可以看出老人的意愿是这么分配的。但问题在于，老人是否可以一个人做这七间房的主？
18: 老人在立这份遗嘱的时候，老母亲已经去世了。
3: 哦，
18: 其实严格来讲，老父亲是没有资格就所有的房屋做出这种处分安排的。转移，
3: 他只是处置自己那部分。
18: 对，他只能够就他的那部分做出一个意思表示，但是他不能够对于老母亲啊已经这个发生法定继承的部分再做出这种安排，这个是不合法的。
11: 这个房屋应该属于老两口的夫妻共同财产，是吧？是老两口的财产，而非老爷子一个人所有财产。那么在2016年老太太因病去世，没有留下遗嘱的情况下，那么房产就发生了一次法定的继承，只不过我们家庭的情况是没有分割。如果真的是这一天老爷子亲笔写下了这份东西的话，那么他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无权处分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发生法定继承的情况下，这七间房严格来讲应该是老爷子还有您兄弟姐妹三个人，总共四个人共同共有，只是没有明确份额，是共同共有的。老爷子是没有资格一个人做出这种划分的处分的。并且呢，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继承人以外的人，也就是您的孩子，老爷子的孙子，他呢如果说他想要接受老人的好意，那么他也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在遗嘱生效之日起60日内做出一个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否则的话呢，就视为他放弃了这个遗赠。
7: 这是代表了父亲的一个真实，当时他的真实意愿吗？
13: 这我不清楚，我就懵了。当时我也懵着，我说他写他干嘛？写这东西出来之前， 我父亲是白内障。
2: 您就告诉我您想表达的是？
13: 我没法表达什么这东西，因为这东西对我来说也没什么意义，因为我也没想太多。
2: 肯定是有意义，没有意义您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呢？我们今天肯定是有意义的。
13: 这个他这不是我不是坐着非要坐着，我那天谈的时候他说这个没有反应效应了，我对他没有什么意义，这东西
0: 他是个无欲无求的人，
13: 真的，我没有说得争东西的时候，你可能是咱们投资是这么调节东西，我对任何东西没有再说，你看

0: 父亲给我那半间房的时候，
1: 所以你同意妹妹平分的方案是吗？你不是说你不想争什么吗？
0: 我跟他说的时候，他跟我不是这么跟他不是他怎么说的，他跟我说跟你是说不是几户平分这话，他是说呀，我这一间半先住着，然后把就我父亲给他我儿子这间也甩出去，还有他那个就外头新盖的没棚子的那个，他也甩说的，里边这个就是租着房这租。
1: 他今天的想法是所有的都平分，您同意吗？
0: 对，他把租金说里边那个就除了我住那些，给我儿子刨出这一间嘛，这一间嘛，三间南房，一间半北房，这个房租平分。后来平分，我跟他说什么平分完之后，我说呀，
1: 对，您就他刚才的方案，
0: 对，
1: 您有异议吗？
0: 对，有异议。
2: 他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活着单单的，
3: 一直其实没什么重大的矛盾，就是什么呀，
2: 我就觉得说不好听的一句话，他有点太贪婪了。
3: 主张现在什么呀，就是我现在主张的是南房两间啊，北房两间就完了，因为我在住着，我想方方正正，我不想倒腕儿了。
4: 哦，我不想让它断开了。
3: 对，我北房两间，南房两间。
4: 您要这四间是吧？
3: 对。
5: 大哥这边的想法啊，是小弟不是去世了吗？北边的这个房子他要两间，南边的房子他要两间，然后两个自建房他要一间，他要这五间。
6: 对于天水园，好像您一直没有什么主张，天水园一直是妹妹居住使用的。
0: 对，他的地
6: 是吗？
0: 使用
6: 你们没居住使用过？
0: 没有，
2: 因为我的主张是要一半，您知道我为我要，我都是有就是有理由的，因为从他结婚到一直到现在，那个等于是父亲的遗产，但是他一人享用着。
4: 那您这个主张去要这个公租房的一半，
2: 对，我也是，
4: 这个一半包括租金吗？因为
2: 包括租金。
7: 到达的旅客，请标识前往窗口。
8: 裁判，你得让黄牌。
9: 哎，小心！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妹妹诉求清楚，哥哥态度明确，可嫂子却似乎心中有气，
1: 永远都是跟领导去啥事，包括那会儿有时候就简单的说给他妈做饭，哎呀今天这菜这么素，你要做的什么太油腻了，他总能挑事儿。
0: 既有姑嫂不和，又有兄妹疏远，
2: 你不能和你哥哥这么老实，表达能力又差，也没心机也没手腕，你就这么一天到晚
3: 那你觉得你对我们算什么，我们能让你丈夫吃亏吗？
4: 就是这变现的时候，
5: 对，
4: 我现在可以居住使用是吗？
5: 嗯。
4: 怎么这大嫂是什么意思？
5: 我不参与了，他们哥俩解决吧。
0: 一言不合，他愤而离席。
1: 小姑子就是一个铁公鸡，我说不是，我说他是糖稀公鸡，他不但一毛不拔，他还要沾，他就是事事我得占上风。
6: 我也谈不上乐观，我也谈不上悲观，因为跟这家庭就没有什么太，已经压抑多少年，也谈不论什么。高兴什么没认同那种感觉了，已经
0: 不被认可的失落，寸步不让的执念。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手绘遗嘱，
7: 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8: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9: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0: 任律师您好，请问一份合法有效的自书遗嘱需要满足哪些法定条件？
9: 自书遗嘱想要产生完整法律效力，必须严格满足法律规定的形式与实质双重要件。根据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也就是说遗嘱全文必须由被继承人亲自手写，打印文本他人代写都不符合自书遗嘱的要求。文书末尾必须签署本人真实姓名，同时标注完整的年月日，缺少日期或者仅标注年月即已被认定为无效。立遗嘱期间，遗嘱人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意识清晰，遗嘱的内容不存在欺诈胁迫情形，不能违背公序良俗，同时不得处分不属于自己的他人财产。
10: 如果继承人对自书遗嘱真实性存疑，可通过什么途径来解决争议呢？
9: 继承人之间对自书遗嘱的真伪存在分歧，无法自行协商达成共识时，最终要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争议。进入诉讼程序后，质疑遗嘱真实性的一方可以依法向法院申请笔迹司法鉴定，同时依据民事诉讼举证规则，持有遗嘱主张遗嘱有效的当事人负有初步举证责任，证明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形式。如果鉴定后无法确认遗嘱的真实性，现有证据不足以佐证遗嘱的效力，法院一般认定遗嘱无效，建议当事人提前妥善保管遗嘱人生前各类手写的材料，以备作为笔记比对的样本。
10: 如果遗嘱最终被认定无效，应该按何种规则分配遗产？
9: 遗嘱被确认全部无效或者部分无效，对应的遗产部分直接适用法定继承的规则处理。民法典第1154条明确规定，遗嘱无效部分所涉及的遗产以及遗嘱未处分的遗产，其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进入法定继承，优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范围包含配偶、子女、父母。如果部分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还会适用代位继承制度。
10: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9: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明，咱们呀，明天见。
1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 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2: 偷车贼狂奔一公里，撞上马拉松民警栽了。
13: 就在那里摊着，我就说跑不动了。
12: 假意承诺高回报，血本无归一场空。
14: 续了又觉得不再有风险。
12: 法院指定村委会为无保户安个家。
15: 村委会担任监护人，并创新建立了赔偿款要单独立户。
12: 楼上异响频发，楼下业主崩溃，
16: 确实是非常影响健康。
1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1: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福建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巡特警大队接到指令，一名盗窃嫌疑人出现在辖区，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嫌疑人一看警车就知道大事不妙，于是掉头就跑。可是他不知道的是，今天来追他的一位民警可是能跑完全马的选手。刚跑出两条街，嫌疑人已经双腿发软，后面那位才刚刚热身。一起去现场看看。
12: 事发当天凌晨，民警接到指令称，一名盗窃嫌疑人出现在了方湖客运站周边。民警马上驾驶巡逻车开展搜索，很快在一小区附近发现了一名男子，与嫌疑人特征高度吻合。
13: 在一个小区的这个门口，然后我们下车去找他，是就一模一样。对，他那个穿着打扮，戴着口罩。
17: 来来来，别跑，站住。
12: 当民警下车准备盘查时，这名男子察觉到了危险，立马转身就跑。见嫌疑人逃跑，民警金龙立刻带头追赶，其他同事配合包抄。嫌疑人没想到的是，民警金龙有跑马拉松的爱好，经过长距离的奔跑后，他体力已经完全透支，瘫坐在地上无力反抗。
17: 趴下，警察
18: 别动。
13: 大概追了快一公里吧，最后在那个山海步道那儿他跑不动了。对，然后就在那里瘫着，我就说你跑不动了，啊，然后爬起来去。
12: 嫌疑人被捕后，民警对嫌疑人进行了搜查，当场查获嫌疑人前一天下午盗窃的宝马车钥匙及其他财物。面对民警询问，嫌疑人对自己拉车门盗窃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男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11: 不少司机觉得中午喝的酒到晚上总该没事了吧，重庆这位驾驶员也是这么想的，中午喝了酒，过了六个小时，自己感觉肯定没问题了，大摇大摆开车上了路，结果呢，在榆穗富县高速蓝峰收费站被交警拦下，一吹妥妥的酒驾。六个小时过去了，酒精没放过他，交警也没放过他。
12: 当晚八点半左右，执勤民警在重庆市蓝峰收费站对下道车辆逐一排查，发现其中一辆车上的驾驶人刘某存在酒驾嫌疑，随即对其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19: 好久没？我是中午喝了两瓶啤酒。
20: 中午好久的？
19: 应该是
20: 1点多的样子。
12: 经检测，刘某血液里的酒精含量为35毫克每百毫升，已经属于饮酒驾驶机动车。民警现场询问了解到，当天中午，驾驶员刘某在北碚陪同客户用餐，先后饮用两瓶啤酒和一杯白酒，晚餐并未饮酒。他自认为距离饮酒已经过去了六个多小时，体内酒精早已代谢干净，于是心存侥幸，驾车返回。
19: 啊，儿子的巴士是一个小时啊，回北方两个多小时啊，巴士房哈是一个小时啊。
12: 依据相关规定，刘某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依法被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行政处罚。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切勿仅凭间隔时间主观判断，心存侥幸，杜绝隔餐酒、隔夜酒驾车行为。
11: 这一天，湖北武汉某珠宝店工作人员正准备盘点库存，结果发现店里一串珍珠项链不见了。这串项链平时并不是摆在柜台里售卖的，而是挂在柜台模特的脖子上做展示用，店员也没拿下来过，怎么就不见了呢？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2: 店员介绍，这条项链价值8000多元，由于做工精细，珍珠色泽温润，经常会有顾客试戴，也是店员重点关注的对象。至于怎么就不见了，值班店员完全没有印象。 民警调取了店内的公共视频，逐帧回看，发现一位曾经试戴过这条项链的女顾客有偷走项链的嫌疑。
13: 他就随手取了下来，然后走到柜台店员面前，借着拿纸巾擦嘴的空档，趁着店员不备就把项链塞进纸里面，然后包起来了，就趁店员不备就带走了。
12: 店员回忆，这位女顾客还是他们店的老主顾，曾经多次在他们店购买过商品。当天来他们店选购试戴商品时，所有动作都在店员面前完成，因此店员完全没有起疑心。
13: 这名顾客好像之前也在这买过东西，然后我们通过排查他们店内购买的顾客信息，最后对比说这个嫌疑人的信息。
12: 然而当民警联系上了嫌疑女子徐某，希望她主动归还商品投案自首时，徐某却百般抵赖，拒不承认偷走珍珠项链这事儿，
13: 一直狡辩，开始宣称这个东西他没有拿，后面又说我们打的电话打错了，不是他本人的，是他亲戚的，后面上门寻找他也始终不愿意见面，人也找不到。
12: 面对这一情况，民警持续对徐某进行了追踪，最终在案发12天后将徐某抓获。经审讯，徐某交代他当天试戴了一条珍珠项链后确实比较动心，原本打算找店员买下来，然而当时店员正在试头整理柜台里的商品，于是临时起意利用手头擦过嘴的纸巾做掩护，将项链带离店铺。目前犯罪嫌疑人徐某因涉嫌盗窃被武汉黄陂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11: 铺管道装路灯，养家禽改海景房，这不是乡村振兴纪录片，是一名网红在浙江宁波一座无人岛上自导自演的荒岛改造连续剧。修房子装太阳能，卖冠名权，卖认领权，直播间里热闹了几个月，法律的红线也跟着踩了好几个月。海岛保护法写得明明白白，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未经批准禁止任何生产建设活动。今年5月，宁波海警局接到举报后依法查处了这起案件，一场世外桃源的美梦最终成了违法的典型。我们一起来看。
18: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二天，经过了一天的努力，我们已经把这里简单的清理了一个样子出来。烧点开水，泡碗方便面，美美的又是一餐。
12: 视频中这个名为锤子的主播在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座无人岛上大肆开展改造活动，铺设下水管道，安装路灯，圈养家禽，改造岛上遗留的房屋。这些行为被主播锤子通过网络直播和视频剪辑的方式在网上广为流传。然而正当该主播沉浸在自建世外桃源的幻想中，打算继续扩建改造时，就在今年5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
20: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还有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圈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
12: 在网上流传的一个荒岛改造视频中可以看到，主播锤子在岛上的其中一间房屋内不仅布置了沙发床等家具，甚至还摆放着台球桌、游戏机等娱乐设施。
20: 以我身后的房屋为例，这个房屋呢是我们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这个房屋在这个主播的改造下呢，把外立面进行了一个改造，改成了一个阳光房。房屋的外面呢是也种植了一些花草，铺设了路面，并且在外缘也是搭建了一个玻璃围栏。再在房屋里面呢，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12: 通过记录搬运建材、登岛上山开路、安装路灯等诸多改造活动，再加上后期剪辑美化，主播锤子精心打造的荒岛改造系列视频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然而随着深入调查，这场在网上连载数月的连续剧就此落下帷幕。
20: 我们向有关部门核查，乔木海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该名主播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所以他在岛上的种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12: 主播锤子靠荒岛改造博眼球，那他的改造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通过荒岛改造系列视频与网络直播，他又是如何从中牟利的呢？
18: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2: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12: 调查发现，在直播过程中，主播锤子会通过各种话术和方式来向粉丝请求改造物资的资助和资金的打赏，大到一扇门，小到一块砖，主播都是来者不拒。而粉丝在打赏后看到岛上的建设日益完善，更是从中获得了参与感，粉丝粘性也不断提高。
18: 你大概投了多少钱？
21: 我没投多少钱，
18: 全在那个，
21: 对，全是
2: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再比如粉丝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的认领权。当粉丝花钱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名主播还会在岛上的醒目位置悬挂红色的横幅，上面写一些夸张的祝福语，本质上就是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促使粉丝进一步的打赏，来达到他的牟利的目的。
12: 为了进一步博取眼球，吸引关注，主播锤子擅自将乔木湾岛改名为锤子岛，并在岛上插了印有锤子岛字样的旗帜，来彰显自己对这个无人岛的拥有权。

0: 部分，但遭到了叶某的果断拒绝。小安的母亲当即报了警。调解过程中，小安的母亲表示，他们对小安的安全教育有疏忽，难辞其咎。但店主叶某作为宠物主人，没有看管约束好小猫，没有给小猫注射疫苗，也有责任。于是小安母亲提出，孩子接种狂犬疫苗产生的2058元医疗费，双方应各自承担一半。
1: 他说最多赔你200，多了一分没有。他说我还没怪你那个小孩把我妈磨坏了，别人都磨很正常，为什么你家小孩磨了就被咬了？
2: 这个态度的话比较强硬，他始终认为这个自己仅负其中的一定的责任啊。他认为这个被猫咬伤这个情况的话，主要还是孩子去故意去挑逗他养的猫咪啊，所以说现场一度陷入了这个僵局。
0: 经过多次调解，叶某最终勉强同意赔偿小安400元医药费。对此，小安的母亲无法接受，她认为事发时叶某没有及时劝阻制止孩子可能致险的逗猫行为，且从咬人事件发生以后，叶某并没有对小猫采取任何管束行为。叶某的文具店顾客主要是周边的学生，小猫一直处于放养状态，妨碍他人生活，损害公共秩序。为此，小安母亲一纸诉状将叶某起诉至了法院。法院审理认为，民法典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责任。
3: 对于这个店铺经营者以及动物饲养人啊，他如果在这种对外公开的经营场所饲养宠物的话，他要进行约束和看管。第二个，结合这个案子啊，他是动物饲养者，他同时也是店铺经营者，他对所有进到他店铺的所有的消费者，他也必须要进行保障。
0: 法官指出，本案中店主的责任在于在经营场所养宠却未尽安全保障之责，但同时案件还有另外一面必须审视，那就是孩子自身的行为。
3: 结合这个案子，他的过错就比较明显，但是这个小猫在饲养头里头明显有多次的躲避行为，那么他是反复的抓捕这个小猫，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小猫有这种揉的行为，然后掰头的行为。
0: 法院审理认为，孩子主动抓捕、反复逗玩、惊扰宠物是诱发猫咪应激咬人的直接原因。未成年人对风险的判断能力不足，其监护人未尽到安全教育与看管义务，也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责任。综合全案情节，主审法官最终酌定店主承担50%赔偿责任，赔付医疗费1029元，剩余损失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
2: 这一类商户的话，第一个的话主要是一定要完善店内的相关的监控设施，第二的话一些比较明显的位置要张贴相应的告示，能够劝导或者提醒我们的公众要注意做好防范意识啊。第三个的话对于我们这个猫啊狗狗啊之类的，我们要依法的办证，定期做好这个疫苗的管理。
3: 有宠物或者有动物的场景，就要按照第一个观察他的情绪，第二个不要随意去触碰，第三个经过他的饲养员同意，第四个如果有不良反应了，比如说他有警告你了，有声音，有躲避的行为了，你就远离他。
4: 李先生办理健身房年卡，办卡格式合同中有其小字体注明，办卡之后一律不予退卡，不予转让。李先生后续因健身房服务态度问题想要退卡，健身馆拿出格式条款拒绝退款。李先生咨询健身房仅用小字提醒免除自身责任的格式条款是否对自己产生约束力。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不产生约束力，根据民法典第496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

0: 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本案中，办卡合同中的退卡限制条款使用的是极小字体，没有做醒目提示。健身房没有尽到合理的提示说明义务，李先生可以据此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不对其产生约束力。
1: 唐女士与某公司签合同，合同明确唐女士为先履行义务人，所以每次交易唐女士都需要先行发货，之后公司再支付货款。这次交易临近发货时，唐女士查到对方公司经营严重恶化，多笔债务逾期，唐女士想要终止发货，要求对方提前提供付款担保，公司却主张唐女士违约，要求赔偿。唐女士咨询自己有权终止合同吗？终止合同的话，需要给公司赔偿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唐女士有权终止发货。民法典第527条明确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终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唐女士查询到对方公司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多笔债务逾期，属于有确切证据能证明后履行义务一方丧失履行能力的情形，因此可以终止履行。唐女士终止履行后，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如果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没有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没有提供适当担保，唐女士就可以解除合同，并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1: 罗先生住二楼，一楼是烧烤店，现在是旺季，每晚烧烤店总是热闹非凡，产生的噪音持续到后半夜，这导致罗先生长期夜间无法正常入睡，后续确诊神经衰弱，产生医疗费用。罗先生多次和烧烤店沟通，烧烤店称是顾客喧哗，他们劝阻过但没效果。罗先生咨询该怎么处理已经产生的医疗费用，可以要求烧烤店给付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第61条规定，餐饮等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罗先生因为长期遭受夜间噪音影响，患上了神经衰弱，并因此产生了医疗费用。烧烤店作为经营主体，没有对顾客的喧哗尽到充分管理义务，存在过错，并且该过错与罗先生的健康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该烧烤店应当向罗先生赔偿相关医疗费用。如果协商不成，罗先生可以报警要求制止噪声扰民行为，也可以凭医院的诊疗记录与噪音相关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烧烤店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3: 法院指定村委会为无保户安个家，
4: 村委会担任监护人，并创新建立了赔偿款要单独立户。
3: 楼上异响频发，楼下业主崩溃，
5: 确实是非常影响健康。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江苏如皋的徐某是农村无保户，无配偶、无子女，父母早亡，唯一的妹妹也无力照顾。2023年的一场车祸让他三级伤残，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长期靠村委会照料。可是照料归照料，法律上得有个名分，谁来替他管钱，谁来替他做主。于是村委会向法院申请当他的监护人。前不久，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当庭宣判，指定村委会担任徐某的监护人。
3: 小王是如皋市城北街道双楼庄村村民，属于低保人员，由村委会长期供养。小王父母均已去世，有一妹妹。2023年10月，小王因为交通事故受伤，后经司法鉴定确认小王患有脑外伤致精神障碍，构成人体损伤三级伤残，已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其妹妹拒绝成为其监护。

0: 人，同时放弃小王所有财产的继承权。因为小王无其他可指定的监护人，所以双楼村委会在其交通事故以后一直履行监护人义务。近日，为了保障被申请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双楼庄村村委会申请指定村委会作为小王的监护人。
1: 本案是我院办理的首起涉残涉困的公职监护案，针对这个低保特困的人员，这个因交通事故导致三级伤残，近亲属呢因为年纪大了，明确表示无法履行监护的职能，并且又有大额的赔偿款项，这样一些复杂的情况。
0: 庭审中，法院当庭审查了小王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以及村委会长期以来对他的供养记录，并邀请家事调查员出庭宣读家事调查报告，就相关内容接受询问。法院当庭裁定，认定小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指定如皋市城北街道双楼庄村村委会为小王监护人。
1: 我院依法适用特别程序，首次委托家事调查员进行全面调查，并且当庭判决指定这个被监护人所在地的村委会担任监护人，并创新建立了赔偿款要单独立户、大额支出要双重备案、民政部门要协同监督的这样一个履职约束机制，不仅一揽子解决了谁监护、谁管钱的这样一个现实难题，更是以最有利于被监护人为原则，搭建起了公职监护加司法审查加全程监督的闭环保障体系。
0: 现场，如皋法院还就本案件宣讲我国监护制度，检察机关介绍支持起诉制度在老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等特殊群体保护中的作用。庭审结束以后，人大代表评议审理案件情况。
2: 前不久，湖北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区交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一辆面包车在凌晨时段连续闯红灯。交警调取监控一查，好家伙，一个路口接着一个路口，红灯在司机眼里跟摆设似的。把人找到一问，理由就仨字儿：赶时间。你赶的是时间，别人躲的是危险。
3: 那闯了好几个红灯。
4: 哦，
3: 你的号牌故意能一直这样脏着，也不清晰。你看你前面的号牌多亮，号牌后面的你自己看一下是什么样子。
0: 根据群众视频举报，我们看到事发当天凌晨4点，一辆白色面包车在路口无视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闯红灯通过路口，全程未减速，十分危险。
5: 然后通过视频跟踪，该车凌晨3点至4点经常出入某一学校运送生活物资，通过了解走访或结合驾驶人的信息，然后我们在德平路每一小时查获14车辆。
0: 8月4日，涉事驾驶员陈某来到了辖区交通管理大队接受处罚。
6: 啊，这是你的面包车的，
7: 你看一下。
6: 嗯，
7: 那是红灯，你就直接走了。
6: 啊，这是一个路口，
7: 是第二路口，
6: 这是第二路口。
7: 嗯，
6: 是吧？直接闯，
7: 当时谁的驾驶？
8: 我的驾驶。
7: 是你的驾驶？那你为什么要闯红灯呢？
0: 驾驶员陈某介绍，当天他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将新鲜蔬菜送往多个学校和小区，才能完成配送任务。
5: 他为了争取时间，确实是两张脸，抱侥幸心理能躲避闯红灯，完全置生命财产不顾。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交通法规，民警依法对其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作出了罚款200元处罚，同时驾驶证记6分，并责令其将后车牌清理干净。
5: 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无论白天黑夜，或者是车辆量大小，任何时候不能抱侥幸心理闯红灯，否则会造成重大的安全隐患。
2: 重庆的于先生前几天开车去采购，路过机场快速路东环立交桥下时，突然听到砰的一声，一根木条直接扎爆了轮胎，2000多块的轮胎说废就废，于先生是直呼倒霉。倒霉归倒霉，这钱总不能自己掏吧？木条哪来的？于先生该找谁赔呢？一起来看看。
9: 在东环立交桥下面那个机场快速路，因为路面有那个障碍物木条，然后我车子驶过的瞬间，我那个路爆胎了， 然后我的轮毂跟底盘然后都有不同程度的那个损伤，压到之后瞬间那个他都抬到爆了，但是当时情况还是有点危险。
0: 于先生提供的行车记录仪显示，8月5号接近6点左右，于先生驾车行驶在机场快速路上，一根长约1米的木条横躺在车道中间。于先生以100多码的时速驶过以后，车身晃动，于先生发出了一声惊呼。
4: 当时车速有点快，好像最高都可以达到110码。
9: 当时我在那个位置，我到高速那个位置的时候是都说到那个位置，我是减速的是100、103。
4: 那你当时会不会因为比如说速度比较快，然后导致没有看到那个摩托？
9: 没有，因为当时刚刚你们拍那个我那个交通行车记录，我都说了都说，因为那个行车记录它由于夜视功能，它拍出说那个木条很清晰，但是实际上你人在驾驶室内，因为那个位置它光线也不是很好，人肉眼的话，它确实是看不到那个东西。
0: 事故造成了于先生的车辆右前轮胎爆胎，他拨打了报警电话，并叫来拖车，将车送到24小时修理厂更换了车胎。因为不放心，随后于先生将车辆开到了 4S 店检查。
9: 换了一个备胎之后，好，我都把车子都是说开到那个 4S 店，然后现在明确了的那个维修项目是那个换轮胎，还有一个都是说一个底盘的检查，以及一个轮胎的一个修复。
0: 于先生说，目前底盘和轮毂还没有修理，就已经损失了近1000元，他感到非常的郁闷。
9: 那边交警他查了监控说没找到那个木桥的是哪个车子掉下来的。
4: 你为啥没有做保险理赔这个事情？
9: 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明天法上面有一个都是说在快速路以及高速路上面因为那个障碍物导致车辆的一个受损，如果说找得到都是说那个抛售物的那个责任方啊，都是责任方来赔付那种情况。如果找不到责任方的话，就是道路他的管理方，他都是有责任来，就是说赔偿那个。
0: 采访中，记者拨通了重庆市市政设施运行保障中心的电话，工作人员解释，像于先生这样的情况，需要先通过交巡警拿到事故责任认定书。
8: 有那个叫啥子啊？交警的出具证明，就是说那些是哪个的责任呐、划分那些，划分了。交警到去调监控去查找那个物品是哪个调的，因为如果我们也要拿出证据，我们当天是清扫了的。如果当天我们如果是巡检了，就是说清理了，那是后面落的话，这个也要喊交警去调查，要划分责任。
0: 对于于先生的遭遇，如果是车辆遗落障碍物造成于先生车辆受损，那么遗落障碍物的一方是第一责任人。虽然市政设施运行保障中心对道路安全负有责任，但如果对方能提供对道路及时养护清扫的证据，那么在于先生遭遇的事故中，对方承担的责任比例较轻。像于先生这样的情况，最好还是通过保险理赔先修复车辆，再由保险公司考虑是否要进行代位追偿。
2: 来到主播说新闻，8月起呢，借钱再也不用怕被坑了。以前呢，藏在合同小字里面的隐形收费啊，现在全都给你明明白白的摆到台面上了。这个月呢，刚刚落地的个人贷款新规呢，可是和所有的要借钱用分期的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以前呢，你比如说刷到了日息13000的一些贷款广告哈，听着是借10000块钱，一天才3块钱，等到真签了合同以后呢，你才发现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加起来呢，实际的成本直接翻了倍，稀里糊涂的就背上了一些超额的债务。那现在呢，这一些套路呢，全都被新规给堵死了。给大家伙划两个最实用的重点。第一呢，不管你是找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的网贷平台借钱的，对方必须给你看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那么所有的利息啊、服务费啊，以及逾期罚息呢，全都得折算成年化利率，写清楚了。还得承诺，除了表里面列的项目呢，一分钱额外的费用都不能收。那么要是线上办贷款呢，平台必须弹出明示表，留够阅读的时间，没经过你确认就不能往下走其他的流程。那么第二呢，网贷综合利率上限呢，直接从36%降到了24%。以前的那一些变相收砍头息或人费的操作呢，现在全算违规。好多人可能会问呢，我就是平时买个东西用个分期哈，这和我有关系吗？太有关系了。以后呢，线上购物分期呢，支付页面必须明明白白， 标清楚综合融资成本，再也不能用每月仅还多少多少元这样的说法来蒙你哈。你在点支付之前呢，就能够算明白这笔分期到底要花多少钱。最后呢，也提醒大伙儿，新规呢不是让你不用还钱，而是帮你把借钱的这个账算得明明白白，以后呢再办贷款用分期多瞅两眼明示表，发现不符合规定的地方呢，那就直接向监管部门投诉，咱们的钱呢就得花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楼上异响频发，楼下业主崩溃，
10: 确实是非常影响健康。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偷车贼半夜下手，刚把车锁撬开，抬头发现俩外卖员朝他冲了过来，想跑晚了。前不久江苏徐州这俩外卖小哥送餐途中顺手抓了个偷车贼，监控拍下了整个过程，从发现到按住不到2分钟，民警到现场一看，人已经摁结实了，外卖单单子估计也没超时。
0: 8月7号上午，在江苏徐州沛县进行了一场特殊的颁奖仪式。沛县见义勇为基金会工作人员将鲜花送到了外卖员王陆宇和郭祥训手中，并为他们颁发了荣誉证书及奖金。就在十多天前，正是这两名年轻的外卖小哥在深夜的街头用勇敢和正义书写了一段佳话。
16: 然后呢，我们刚进了小区门，就发现一个比较可疑的这个男孩，他戴着口罩，戴着墨镜，然后呢，他就比较可疑，在拉那个车门子，在里面翻东西。
0: 7月23号凌晨2点，当时王陆宇和郭祥训送完了外卖，准备回家，途经一个小区西门时，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16: 我就和我朋友说了，这个可能是小偷，然后呢，我就和我朋友就去上去制止他。
0: 面对正在实施的违法犯罪，两人没有丝毫犹豫。就在嫌疑人察觉到危险试图逃跑的瞬间，郭祥训一个箭步冲上去，死死按住了对方。
16: 他想跑，当时他想跑，然后呢，我朋友就我这个同事嘛，就一把就摁住他了，他还动不了，然后呢，我们就报警了。当时
0: 控制住嫌疑人后，两人迅速报警，将嫌疑人移交给了赶来的民警。经查，该男子当晚正是通过拉车门的方式实施盗窃，没想到刚伸手就被抓了个现行。
17: 我的东西，
18: 小贩有东西，你看，看见了吗？
17: 你拉的
19: 哪里的卡？
17: 抓
19: 哪里的卡？
18: 你
17: 看见，
19: 有咱看见的。我
17: 突然都不想来。兄弟，这红灯在哪
0: 处？郭祥俊坦言，虽然事发突然，但心里没有丝毫畏惧，反而充满了自豪感。
20: 就是那天也是碰巧了，然后做完之后，我心里面没有一点害怕，然后就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2: 追星观点不合，粉丝就把对方的 QQ、支付宝、真实姓名全筛到网上，配上毒瘤等侮辱性的词汇，还抽奖鼓励网友转发。近日，江苏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开盒挂人案作出判决，四名被告被判公开道歉，并赔偿合计6000元。从中央网信办专门发文治理，到最高法工作报告点名典型案例，开盒已被明确界定为网络暴力，这不再是饭圈内部的小打小闹，越界就要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
0: 小天和小尹都是某偶像团体的忠实粉丝，两人在粉丝活动中产生了矛盾。2024年7月18号，小尹在他的微博账号上发布了一则联合挂黑公告，曝光了小天的 QQ 号、微博账号等信息，并配文称小天无端骚扰粉丝和偶像，用恶毒词汇辱骂他人，甚至用毒瘤、污染物等词汇形容小天，要求他滚出粉圈。
21: 这个微博是被转发了169次，有203人评价。小尹为了扩大转发量，他还以抽送现金的方式来鼓动网友转发。因为小天在这个粉丝圈内是个老粉丝，他经常从事应援活动，看到了这个微博之后，小天就是很烦恼。
0: 评论区充斥着对小天的谴责和辱骂。随后，小明等3名粉丝转发了该公告，三人还曝光了小天的支付软件等账户信息，并泄露了他的真实姓名。忍无可忍的小天将4人起诉到了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小尹删除了涉案微博，小天撤销了停止侵权的诉讼，但要求4人公开道歉，并赔偿维权费用和精神损失费等。庭审中，4人辩称小天在自己的 QQ 空间也发布了一些个人信息，不具有隐私性，且他们发布的内容是事实，不构成侵权。
21: 开盒挂人的核心的行为就是违法获取、公布他人的个人信息。那小尹等人去发布联合公告或者转发这个联合公告，曝光小天的姓名、支付宝等等个人信息，实际上就是侵犯隐私权的一种表现。虽然这些信息之前在粉丝群体的内部小范围有一定的流传，但是在没有征得小天同意的情况下，而且是带着恶意的，在对小天明显不利的这种情况之下去公开的传播这样的信息，仍然是构成侵害隐私权的。
0: 4名被告在开盒挂人的过程中还使用了毒瘤、污染物等贬损性描述，捏造夸大所谓症状，煽动网友谴责辱骂小天，导致小天的社会评价降低，生活安宁受到了严重影响，也侵犯了小天的名誉权。最终，法院判决4被告在各自侵权微博账号发文向小天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小天精神损害抚慰金、维权支出等，合计6000元。这一典型案例并非个例，当下开盒已从饭圈互撕的小众工具演变成为了无差别攻击的凶器。针对愈演愈烈的开盒挂人网络暴力行为，相关部门已经亮剑治理。
21: 中央网信办是在2025年5月份的时候专门发文要求阻断开盒信息传播，全面预警，加大惩治力度。在2026年最高院的工作报告当中也点名了恶意人肉开盒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也释放了惩治网络暴力犯罪的鲜明的信号。一旦越界公布了他人的隐私，贬损了他人的人格，就可能承担民事乃至刑事责任。
0: 在民事方面，开盒要承担侵犯名誉权、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等责任；在刑事方面，开盒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侮辱罪、诽谤罪，组织者还可能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目前，微博、豆瓣等多个平台也已建立起了便捷的开盒投诉举报渠道。法官提醒，遭遇恶意开盒网络暴力侵害后， 受害者第一时间固定好证据，向平台投诉。如果情节严重，可以报警或向法院起诉。
21: 如果有这种开盒挂人的情况，千万不要去转发，一旦转发也会涉及到民事甚至刑事的责任。
0: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中也提到了，明知他人实施包括开盒、挂人等网络暴力行为，仍提供个人信息、搜索工具、社群传播流量推广等，也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 开盒挂人、配辱骂词、曝光对方隐私，并且呢，这个进行抽奖、鼓励转发，种种这些行为呢，我们看到了南京鼓楼这起判例呢，也给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哈。仅仅是因为这个对偶像那些认知不太相同，这几位同志呢，就把这个对方的真实的姓名、QQ 号以及支付宝的账号呢，挂在网上，最后呢，相当于是侵犯了对方的个人的隐私权、信息权以及名誉权。判赔呢，不仅要公开赔礼道歉，还要赔偿6000元的经济损失。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教训。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宋秀娟律师好的探讨一下。你好，宋律师。
1: 哎，主持人好。
2: 哦，我看哈，这个就是曝光对方隐私的这个人辩解呢，说被侵犯隐私权这个人本人，他就把这些内容挂在自己的 QQ 空间里了，他自己主动就曝光了，不属于侵犯对方隐私权的一个范畴。这样的辩解是站得住脚的吗？
1: QQ 空间应该说是他个人的空间，他的对象呢都是他熟悉的 QQ 群友啊，那他在这个空间里，他针对自己的特定这个群友公开自己的个人的信息，他这是有所选择的，不能因为他在自己的空间里你了解到他的信息，你就可以把这个信息无限的传播放大用于其他网络使用，这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行为。
2: 那这四名这个侵权的网友咱还得给他划分一下，有一个是首发的，另外三个是转发的。转发那三人说呢，啊，我们三个人只是转发的呀，还有我们已经道歉了呀，我们已经删除了呀。那么这样的一种辩解可以成为他们免责的理由吗？
1: 那是不可能的。首发和转发的行为是同等的性质，实际上转发的损害程度更高，传播力度更大。所以首发和转发这共同构成了对被害人的侵权行为。
2: 但是我们也看到类似的这个人肉开盒的事件呢，无论是从咱们最高法，然后公安机关以及网信办的等等的一个政策来说，都是严格禁止的哈。但是为什么还是这样这个屡禁不止呢？另外如果说我们普通人遭遇到了这样的人肉开盒，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维权的路径是比较合理的呢？
1: 屡禁不止呢，我觉得应该是侵权的成本太低，维权的成本过高，这个失去了平衡。因为这个网络侵权呢，从侵权人的证据收集这个程度上呢，应该说难度比较大。网络空间呢，它这个多维度的，作为受害人，他想自己做到证据收集，然后通过诉讼啊，还是报警啊，维权呢，有的时候是周期也比较长，成本也比较高，力度也比较小，所以个人有些无能为力。那么作为侵权人呢，他就是成本非常低啊，动动手指就可以实现了对他人这个名誉权的侵害。那么因为这个失衡，所以呢在过去的网络上或者很多网暴的受害者就觉得真的是无能为力。那么现在因为这种行为也是经常出现，那作为任何一个人呢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你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啊，去保证自己的权益能得到保护。那首先你个人就是第一责任人啊，发现了这种行为，首先你要有一个证据收集、证据锁定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很多人认为我就截屏啊，拍个照片，这个就是不是我证据就是锁定了？实际上不是，你的截屏、你的照片，实际上在法律上呢，它一般情况下都属于一种复印件。那什么样叫原件呢？在法律上经过法院质证认证，啊，最后被法院认定呢，不光要有复印，还有原件。比如说现在可以录屏、电子公证锁定这样的证据，都是可以的。
2: 好的，谢谢这个宋律师的点评。所以说呢，我们在网上呢也不能肆意的逞口舌之快，恶意的煽动网暴呢，一定会受到实实在在的法律的教训。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最近几个月，家住重庆某小区的李先生感到很窝火。他说，楼上邻居总是在家频繁发出刺耳的噪音，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自己的正常生活。一起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这段视频是重庆市民李先生在自家用手机拍摄的。李先生住在小

0: 区四栋19楼发出声响的是20楼的住户。李先生告诉记者，自今年2月份以来，楼上这家住户总是全天不定时的在家发出这样的噪音。
1: 不知道他拿了什么东西，当当当当的这样一种敲，实在是无法忍受了，一言难尽。
0: 李先生猜测，楼上发出的噪音像是剁菜的声音。据李先生介绍，楼上住着一名中年女子，在此之前她多次给这位邻居打招呼，希望对方能够停止这种噪音扰民的行为，但无论怎么打招呼始终没有改观。
1: 但是她现在收效甚微，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0: 李先生说，平时工作比较累，有时候会在家睡个午觉，而长期存在的噪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正常休息。
1: 小区那么好的一个安静的环境，确实很影响睡眠。
0: 小区物业李女士告诉记者，每次接到李先生反映后，物业工作人员都和楼上的住户进行了沟通，但效果不佳。
2: 他们那个先生的话也很少在家，娃儿读书去了，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在屋头。比如说要切个啥子啊，或者剁个啥子啊，可能有一定的噪音。当然，他说的那个事情，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
0: 采访期间，记者试图上门求证，但楼上住户没有应门，物业也以保护住户隐私为由，拒绝向记者提供楼上住户的电话。物业负责人李女士表示，接下来他们会随时观察楼上的动态，同时继续积极和楼上住户进行沟通。目前，当地社区也介入了此事的协调处理。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
2: 龙家老父亲去世的早，从子女们对老母亲的晚年赡养上来看，龙家称得上是和谐友爱，不但亲生儿女们轮班伺候，就连双居的儿媳妇也参与奉养婆婆。只是不成想，这井然有序的一切却突然间被叫停了。
3: 身体出现状况了，完了我们
4: 四个人轮着
3: 就轮着。
2: 小妹说，轮班赡养被叫停只不过是个开端，接下来他们想多陪伴一下母亲也变得不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没提任何理由，就不让我们去。
5: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间啊？您告诉我。
6: 2015年。
5: 您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6: 2016年。
5: 2016年几月？
6: 9月4。
7: 9月4号。
4: 我母亲2016年9月4号去世的，她自己独占着这房子。
2: 前期采访中，龙家大姐告诉我们，自从2016年母亲去世后，小弟便搬进了母亲的房子，这一住就是4年。他们多次对此提出异议，但小弟不为所动。
8: 都说这，我说那你这房子得解决呀，你不能不解决呀。
2: 如果龙家姑嫂三人所讲的情况属实，那么小弟占房的行为确实有些令人费解。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不能坐下来好好商量？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吗？
9: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郭峰。很多当事人在面对家庭内部矛盾的时候，他们都会去选择去起诉，到法院去找判决，这其实是很多公民应有的权利，我们当然不否认。但是去法院诉讼真的是我们解决家庭内部矛盾的最佳途径之一吗？其实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当事人双方已经走过法律程序，并且已经有过判决，但是对于这份判决书，双方却有截然不同的理解。那么同样一份判决书，双方的理解到底谁对谁错呢？

0: 而法院判决书真正的含义又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往下看。
1: 我母亲2016年去世的啊，
2: 母亲
1: 去世以后，我二弟一直在那，全家一直在那住着，
2: 也有4年时间了。
1: 是的，是不配合吗？
2: 这房子位于哪儿啊？
3: 万泉庄。
2: 海淀区是吧？
3: 对，万泉庄。
2: 那位置很不错。
3: 对。
2: 那附近的这个商品房，它大概是价格多少啊？你们
3: 价格多少？要是前年的话，应该是在10万左右，现在应该在8.5万左右。
2: 会跌点，对，8.5万左右。
4: 前期采访时，我们了解到，这套目前被小弟占用的房子是1992年龙家父亲的宿舍拆迁所得，而且当时龙家分到的还不止这一套房。
5: 完了，我大哥他们一套，他们一套，我妈一套。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我母亲和我父亲这个自己住的这间房。
4: 据小妹讲述，当年拆迁时，父母和大哥、小弟各分了一套房，分别落在了各自名下。如今父母去世，小弟却占据了父母的房子，这让其他人难以接受。
6: 那他这么做总要有他们说他这么做的理由吧？他怎么给你们解释交代的？
3: 那就得问问他了。
1: 不解释一点都不解释
2: 啊！从来
1: 我们肯定要让他解决呀，
2: 是吧？
1: 他不解决呀，当然是了。
2: 那他怎么还？
1: 平时他自己一个人住啊，他一直住着。我们那个开门，我们跟他解决，都不给我们开门。
2: 不开门，躲着。
1: 不开门，对。
7: 就一次不开门，
8: 不是每次去都开门
4: 啊。一方想进去，一方不开门，相持中双方都报了警，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解决。
2: 你们的想法是什么样？这个房子该如何处理？我问问大姐吧，对排行。
1: 我们还是那个平均。
2: 平均分，
1: 对，
2: 是吧？
1: 平均
2: 啊，四个子女，
1: 对，31、31都一样。
2: 平均一人1/4。
1: 啊，对。
7: 他们这耍赖。
3: 我们不把他的利益搁在一边，
1: 是的
3: 他可是把不一点都不想给我们。对，
1: 是的
3: 我们今天来到这儿了，我们也不想把他的利益，就是说，抹了，是不是啊？有他的。就是4/31/31。
7: 90年，单什么单位分房都不要。
0: 有一小部分观众总会问我，说你们天天调解，每天都是一些负面情绪，会不会自己都抑郁了？其实很感谢你们的关心，但是啊，调解工作它就是一个倒推的工作。也许当矛盾、当纠纷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它难免会是更多的一些负面情绪。但是调解工作，我们需要去发现、去破解、去寻找这个矛盾的源头。它往往啊，不是我们眼前这些让我们很难受的一些事情，而是曾经的一些微小的情绪、一个很小的事件。把这些问题找到了，才能把眼前这些大的问题化解掉。寻找、发现、破解这些矛盾的根源，这就是我们人民调解员要做的事情。
4: 龙家姑嫂三人表示，他们的最终诉求就是遗产均分。但调解嘉宾心中却渐渐产生了一个疑问，那就是在家人如此强烈的反对之下，小弟凭什么始终理直气壮呢？
7: 因为他们没做到那点，因为他们谁带过我妈出去玩过，全是我儿子跟我开着车。
4: 说起最近家里发生的事儿，龙家小弟同样牢骚不少。他首先表达了自己在赡养老人方面的一些看法，同时也否认了关于抢占房产的指责。
9: 没一句是实话。
2: 哟，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啊？
9: 一直就是我儿子挨那，从2000年我父亲死，我儿子就挨那儿住，一直就挨那儿住，24小时伺候我妈。
10: 那会儿身体好着，用你照顾吗？
9: 街坊四邻的人都知道。
2: 他们说是2015年10月份才结束轮班的，2014年10月20几号。哦，差了一年，其实也是10月多。他刚才说是10月多，结束轮班的。
9: 我接的手，我妈就说了，不让支了，支班。
2: 哦，值班。哦，
9: 轮班的时候啊，我妈那个拆迁协议、入住通知单。
2: 就是跟房子有关的一些文件，
9: 对，跟那个拆迁房，跟那个挨他们仨手里的呢，我也不知道挨谁手里，具体挨谁手里我不知道。
10: 你看看，我天，他拿着手机，别人偷，从哪偷去，我们都不知道。
5: 他家里全有人，我们偷什么呀？
4: 调解中，小弟表示，当初的轮班制之所以终止，是因为母亲有一些重要文件莫名其妙的不见了。这些是什么文件呢？
9: 我妈就。不让伺候了，告诉咱伺候这房子都跑了，
5: 好像咱们惦记这房子的。
10: 他
5: 把我轰走了。你
4: 据小弟讲述，在房产文件丢失之后，母亲提出不再继续轮班， 同时有了新的打算，那就是让孙子接受自己的照顾，
5: 找各种理由我们不孝顺，我们这儿都有记录伺候我妈的。
4: 龙家姐妹认为，小弟之所以不断指责他人，无非就是为了找个站房不走的借口。为了改变这个局面，他们想到了向第三调解室求助。
1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9: 你们这儿也有记录，
2: 我
9: 先打个电话，他们

0: 是不是假的？
1: 那有签名啊。
2: 没文化怎么签字儿？
0: 但是不是还没做笔迹鉴定吗？
1: 那是我妈的签的字儿，我妈没有文化，文盲，就会签那个自己的名儿。
0: 自己的名字会勉强写一下，
1: 对，
0: 是吧？
1: 简单的字儿能认得几个？
2: 而且这不叫遗嘱啊。
3: 对啊。
2: 您说是不是？您是有章吗？您也没有过公证，是不是啊？您怎么叫遗嘱啊？
4: 遗嘱对于遗产继承纠纷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但是手握遗嘱就可以代表高枕无忧了吗？其实不然，因为一份遗嘱它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需要经过严格的法律判断的。显然今天的老三就好像有些失望，律师的解读和他的预期是相差很大的。那么话要说回来，这种当事人抱着极高的预期在我们调解现场又获得了一个比较低的现实状况的话，他们往往会有一些情绪波动。在调解当中，我们也需要特别注意这种情况，既要让他认清现实，又要稳定住他的情绪，让调解工作能得以继续，这才是我们调解的一个方法之一。
5: 手握遗嘱的小弟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可龙家其他人却并不认可，他们纷纷对这份所谓的遗嘱提出质疑，希望小弟能正面作答。殊不知这遗嘱里还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
6: 能有什么呀？
2: 你有权利处置，任何人也没人权利处置。
5: 随着调解的深入，我们了解到原来龙家这套争议房目前还是公租房性质。关于公租房不是遗产不能继承的法律要点，调解嘉宾们曾多次在节目中讲解普及。遗嘱中这个显而易见的漏洞，难道小弟没有注意到吗？
0: 可是这个房子它到目前为止还依然是一个承租房。
1: 对，承租房，公房。
0: 公房，
1: 公租，
0: 对，
1: 公租。
0: 您也找过律师立遗嘱，律师就没跟您说这公房立遗嘱不管用吗？您没看过我们相关节目吧？看得少吧？多看我们科教频道的这个法制栏目。
1: 我天天看，
0: 天天看，您都没学着点呢。承租房是什么呀？承租房是一个承租权呢。
1: 我们那是不是像现在这承租房？
0: 那是什么？
1: 我们那是房改房。
0: 房改房。
1: 就是比如说拆了你的房。

0: 观众朋友更是知道，公租房它本身不属于遗产，那它不属于遗产的话，所以父母立这个遗嘱的话，它是没有效力的，因为
1: 尤其在他们都已经长大成家，有了一个新的寄托，那么他们守护各自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小家，就变成他们努力且迫切要做到的事情。
2: 我打了三次电话，
3: 我们去了，
2: 后来我的弟妹，
3: 我的三口人住的挺好，也第二
4: 个能不生气吗？哥您不生气吗？哥谁也生气。
1: 这时要想平息矛盾或者减少矛盾发生的几率，身为大家长的父母的所说所做就变得至关重要。
5: 聊过也是那个我们四个人平分的。
1: 就像我们当事人，明明父母曾经提及过要均分处理，可是在父母去世后又突然发生变化，他们的内心深处自然是无法接受的。
6: 为了分清是非曲直，也为了彻底解决问题，他们不惜诉诸法院，希望能够尘埃落定。
4: 告去吧，那没办法，
3: 一点理不讲。
4: 这一告我，
2: 那您
4: 这性质就变了。
6: 伴随着新情况的出现，双方的关系能否得以缓和，现有局面能否出现转机？
4: 他这一告我，我拜拜了，不谈了。
3: 这起诉还是很让您意外的。
4: 对，我100%有信心。
6: 双方对判决结果为何认知不同？
2: 但你几位觉得是你们赢了是吧？
3: 对，他认为他赢了，我也不太清楚。哎，到底谁赢了？
4: 他们也赢了，我也赢了。
6: 这场官司到底谁赢谁输呢？第三条解释之打官司继续为您讲述。
2: 所以是一个官司怎么能两个人都赢了呢？
4: 你看，您不懂。
6: 据了解，龙家这场官司的起因是一处公租房，但打官司的案由却是一份新签的公租房承租合同。这份承租合同最终被法院判定无效，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纠葛却至今没有结束。
4: 这算作废了，我那房本都作废了，我说的话也作废了。
3: 每次找他去谈，去回去看看那个判决书去，让我们看看判决书。
0: 如果你们不配合，那你们这场战役注定要输。
6: 追溯起争议房的来源，还要从龙家父亲早年间的单位宿舍说起。
0: 那个房子是父亲单位的吗？
7: 对，单位的。
0: 单位的平房。
7: 哎，对。
0: 当时也属于公租房性质是吧？
7: 对。
8: 直到过世
7: 也没变更。
5: 对对对。
4: 这是公房。
7: 说那个。
8: 而且我听说这个房子好像就是因为是自管公房啊，好像也能进行买断。
0: 对对。
7: 我们是带着诚意跟他谈的。
4: 根本就没这事，那是房改房。
8: 母亲在世的时候跟你们聊过这个房子的事情。
5: 聊过也是那个我们四个人平分的。
8: 当时说的时候有几个人在场？
7: 我们都在场，因为第一次出院。
8: 家里全家四口，包括那个排行老三也在场。
7: 对，
8: 跟所有人这么说。
6: 龙家姑嫂三人都表示，母亲在世时对这处房子早有打算，因为对子女包括儿媳妇们的表现，母亲一直很满意。所以他提出所有利益都由四个子女平分，但不料后续偏偏横生枝节，让一切都偏离了轨道。
8: 咱们这个事儿依然是没有推进，他还在里边继续住着，
5: 继续住着。
7: 实质上的东西他也拿不出来，但是我们也拿不出来，是不是？毕竟谁的名儿都不是，还是我父亲的东西是吧？哎，所以这事儿人家没法解决，没有一积极的态度。从情上我们已经讲不了了，所以说来到咱们第三条解释，从理法这块儿，让各位专家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是不是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有没有权利去行使我们这正当的权利和利益？
6: 官司打完，公租房再次回到了已故的父亲名下，在绕了一大圈之后，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如今小弟一家依然住在那里，姑嫂三人依然无计可施，这个棘手的困局该怎么破呢？
9: 咱们说到根本上，这个房子是您父亲承租的，您母亲实际上是他的配偶。
4: 对，
9: 您父亲去世之后，您母亲有权利在这住。
4: 对，
9: 是不是？
4: 对，
9: 所以您觉得他有权利给您立这个遗嘱？
4: 对，
9: 对不对？
4: 对，
3: 他都不通知我。
9: 那我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您母亲活着的时候，您不带着他一块把这房子给您直接变了，干嘛要立遗嘱绕这么大弯呢？
4: 人家催钱，我妈没钱，我妈没工作。
9: 您的回答是说没有钱交这笔钱？
4: 对。
9: 哦，
4: 从2000年一直就没交过，6万多。
9: 所以您母亲给您立遗嘱之前，您去问过？
10: 立遗嘱以后我问的。
9: 那立遗嘱之前为什么不问问啊？把这个

0: 房子直接过到自己名下，母亲还活着呢。
1: 没有，我没想到那么远。
0: 您让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看，那说白了，您母亲在世的时候，具备给您变名的、给您改名的条件，
1: 对，
0: 但是他没办。
1: 对，
2: 妈也同意过户到你儿子的头上，妈活着的时候就给你过了。
3: 对，
4: 哎呦，你去弄呗。
0: 这个是说明问题。
1: 怎么什么问题？
0: 我跟您说啊，您既然问我，那我跟你讲，首先第一个问题。这个事儿绕了很大弯儿，我们客观判断这是不是母亲的真实意思。听我说完，如果母亲是真实意思的话，直接说，儿子，咱们去上那儿办去，我给你们过了，趁我还活着，这叫真实意思。带俩律师上家里来做遗嘱，啊，大家围着说，老太太是不是这样，签不签字，是不是这意思，要给谁，这个呀，就有可能不是真实意思。
2: 你不是不认这理儿，现在你知道公房可没有继承权了，怎么能轮到你儿子呢？
0: 第二个原因。之所以说生前不敢这么办，是怕这个事儿闹大了。那就算您把这个事儿办成了，也有可能因为母亲还活着，所以把这个房子又得倒回来。
5: 在调解嘉宾看来，龙家在公租房的处置上其实有过不止一次机会，无论是父母生前完成承租人变更，还是母亲过世后大家协商，都可以更合法更妥善地解决分歧，非要依托所谓的遗嘱去再打一场官司，这无论于情还是于法都不适宜。
1: 不是，我有我的想法。
3: 问在点上了，
6: 不是
1: 要合理我就接受，不合理我就
6: 不接受。合理的标准是
2: 真是人家都是专业律师。
5: 调解现场，小弟的态度显得比较坚决，在他心里似乎憋着一口气。据小弟讲，自从打完上次官司，他就决心不再让步。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呢？
7: 变成我儿子的名字。
8: 房本什么时候变成你儿子的吗？
7: 5月3号吧。
8: 哪年的5月3号？
7: 2018年还是2019年？忘了。
8: 母亲去世后是吗？
7: 对对对。
9: 本来以为一切都可以谈，所以才一次次上门的去交谈，却不知老三强硬的态度背后早已经将房屋易主了。既然已经是自己儿子名下的房产，他心里固然觉得没必要谈下去。我想观众和我都会抱有这样的疑问，什么时候变更的名字是母亲的真实想法吗？又是怎样过程和手续呢？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5: 说起最近发生的一桩家事，龙家姑嫂俩异口同声地表示不满。
2: 不打，不通知我们俩，
4: 不打。
5: 因为平日里疏于走动，这一家人之间的沟通显然并不顺畅。
2: 这不走动怎么走动啊？
3: 我给他打电话，他告诉别打电话了。
7: 他解决不了。
5: 其实，不管多么棘手的事儿，逃避和搁置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说明原委，积极解决才是正理。
7: 就让他们上法院告去。
5: 宁可打官司，也不愿意坐下来自行协商，这似乎是龙家小弟目前的立场。可打官司也有讲究，也需要事实证据和法律证据。
7: 肯定他有想法啊，他没就那个主要。
4: 我跟老二说，我谁都不像，我谁都不像你们。我就想你
7: 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吧，我就按那个遗嘱。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1: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 运动都在，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他，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6: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经过询问，一个新的信息浮出水面。原来，在上一场官司中，小弟儿子的承租合同被判定无效。这份承租合同究竟何时所签？法院的判决依据又是什么呢？
1: 当时知道这个事吗？
2: 不知道，不知道，
1: 自己悄悄去变的。
2: 啊，一点不知道，
3: 都不认了，到这会儿都否认了。
1: 后来是怎么了解这个事情的呀？
4: 他是2018年的父亲节之前，他给我发了个微信。
1: 那个微信说的是什么呀？这个礼物是啥？
4: 把那租赁房那个证儿照下来了，发给我了。
1: 哦，已经变更完的一个，
4: 变更完了，我认为就是假的，
1: 因为您当时不太相信，怎么就能变更了？
4: 我认为就是假的，
1: 哦，
4: 我就没相信，一直我
1: 开玩笑 P 的图是吧？
4: 我没想这么大的事儿，他把我也给骗了。他就那意思就是说，是奶奶带着把这承租人变更了。
1: 奶奶都已经过世了，
4: 那他就那么说嘛，跟我那么说。
5: 您这个是直接改的那种承租人对吧？
6: 对。直接改的
5: 啊！这个承租人不需要他们几个签字吗？如果你们这边变更的话，
6: 因为我交的钱呀，我交的全款呀，房钱、暖气费，
5: 就欠下的那些钱，
6: 对，
5: 啊，你给结清了，
6: 对，
5: 然后
6: 人家
5: 就可以改，
6: 拿着遗嘱就给改了。
0: 小弟告诉我们，因为他提供了母亲的遗嘱，且缴清了历年来的各项欠费，所以物业方同意了变更承租人。然而他没料到，在这一系列的操作之中，却存在明显的漏洞。
7: 他是2018年交的这个费用，
8: 他这个证写的日期是2016年。
7: 其实是什么时候改的？
8: 其实是2018年呀。
7: 你交完钱以后，
8: 交完钱以后你才能改本呢。
1: 那后来打官司了？
4: 打官司了，起诉这个合同无效。
1: 后来判决是怎样的呀？
4: 判决就是
9: 无效，
4: 合同无效，
9: 合同无效，
1: 就是这次变更承租人的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9: 对，我没有判决书。
1: 就这样，带着所有的质疑，带着所有的不服，龙家的姐妹和大嫂拿起法律武器，将老三起诉到了法院。其实一家子的兄弟姐妹闹到法院，是我们作为调解人员最不愿意看到的，这也是我们成立调解室的初衷。希望能有一个这样既讲法又讲情的平台，来为您和家人排忧解难。
0: 法院判决变更承租人的合同无效，这个结果小弟显然没有料到，为此他对起诉自己的家人更加不满，并声称这场官司自己并没有输。
6: 说记住，那上头写着，判决书上写着呢，怎么不让你居住啊？我就拿了完。
9: 他说我赢了，你回去看判决书去吧，这是他的原话。回去看判决书去，我赢了。
1: 你们两方的理解不一样。
9: 嗯，对。
1: 他认为他赢了。
6: 我有遗嘱啊，我妈跟我儿子了。
9: 我说你就看最后一行，判决如下就行了，谁赢？
6: 他们也赢了，我也赢了。
5: 为什么呢？所以一个是告诉怎么两个人都赢了呢？
6: 你看，您不懂，他告的是什么？他告的是初衷是什么？他告的是逆签，房本作废。这房没作废，还是我父亲的。我家里住了，我也不买，我也不卖。
5: 那您这
6: 合情合理。
0: 小弟坚称，在判决书上有对自己儿子居住权的体现，这个说法是否准确呢？如果公租房依然登记在已故的父亲名下，小弟儿子有没有资格在

0: 卖房我拿一半，这是我的底线。
1: 嗯，
0: 剩一半他们三十分，这是我的底线。
1: 嗯，您基于什么呢？就基于您多照顾了两年是吗？

0: 工作，说实在的，老二确实没有尽太多的力。那么先把这房子回来，老人这个要求也不为过，说是我愿意给老大一个交代，到时候再给，看看这种方案能不能达成一个平衡。
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因为儿媳妇提供的证据存在一定瑕疵，原本皆大欢喜的事情现在都变成了未知数。他们能否协商成功？各家的房子又能否落袋为安呢？
1: 公公的想法我们比较支持，节目中我们一直强调老人一定要看好老本，守好老窝，就是为了防止老人提前处置拆迁，导致子女不赡养老人，造成老人为难。有财产在手里，至少是一份保障。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的调解我觉得其实是一场情感矛盾。父亲呢一直耿耿于怀与继子的关系，如果继子能够更加尊重理解和接受继父，我相信继父也能有一颗柔软的心。
3: 你们来帮你山兴旺，哪家我的四层楼全滚你们了。
2: 这位直爽的老人是75岁的李老爷子，他告诉我们自己的财产现在全给了他姓之人。
3: 他25过来的，这得有小10年的了吧，不得也过年了。
4: 这老大
3: 哎，
4: 跑哪儿过去啊？
3: 在下面呢打工去。
2: 原来李老爷子家是重组家庭，说起继子他的心情显得有点失落。
3: 来到这儿他俩一年叫一回。
4: 叫你爸爸？
3: 叫白呀。
2: 李老爷子再婚时继子已经成年，他动了念头想让继子改随自己的姓氏，但继子并没有接受这个安排。
3: 他上我这一来的时候给他改上姓了，他25过来的，你这边上户口，我也给你上户口，我绝对不给你给你改的姓王，对不对啊？
2: 继子不愿改姓，这对李老爷子而言是个不大不小的打击，但他们并没有因此疏远。父亲不仅帮继子盖了房成了家，还真心实意地相待，一家人的生活很快进入了正轨。
4: 刚才看儿媳妇不是叫你爸呢？
3: 第儿媳妇倒是叫、嗯、
5: 老大在这里头有贡献是体现在
3: 贡献都是主在这干活，都是出力。
5: 出钱没有？
3: 钱没一分钱没有，砖瓦木料都是我自个儿的。
5: 嗯，
3: 我们这晚上做柴做柴了的，11月16号工作进的村儿，赶26号就全搬了去了。
6: 细节您知道吗？是您去谈的吗？
3: 他我也知道。
2: 2020年家里赶上拆迁，全家共分到4套房子，本以为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可紧随着烦恼就出现了。
4: 你想给闺女多少啊？
3: 给110啊，一个110，一个85，一个135。
5: 这个老二名下啊，现在分的是2套房，
4: 哎，
5: 一个85，一110。
4: 哎，那都在老二名下。
3: 老二的名下。
2: 据了解，李老爷子共有2个继子，除了生活在身边的老大，还有个小儿子一直在外打工，很少回家，对父母也基本无法照顾。
3: 这个办不了。
4: 什么叫办不了啊？
3: 老二一分钱他不拿往外，他妈妈病着，这是他亲妈妈，这4-5年了，打了一个电话不给我打。
2: 李老爷子说，经过大儿媳妇精打细算，本着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全家共拿到4套房，但自己和老伴只落下了1套。面对这个结果，老爷子越琢磨越不是滋味。
3: 为什么我还要个85呢？原来我谈的时候，我给闺女的110，她没意见，这个写谁都行。我说
4: 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3: 是啊，
4: 想给女儿。
3: 她这个呢，她说我给闺女，她有意见，不愿意我给，她拦着我不叫我给，不叫我给，我得要85的。
4: 哦，
3: 要85的，我是这么想法。
4: 嗯。
3: 谁对我好我给谁、哎、
4: 对
3: 你谁对我不好我卖他，我上敬老院。
4: 对，这个想法我们支持你，
3: 行吗？
4: 可以。
3: 嗯，
7: 大爷，但是我也想问您，就这次您女儿突然就回来了，这个是跟您说了什么吗？
3: 什么也没说，估计她不愿意叫我来，她说再也不要了，都她不想要。
2: 李老爷子想

0: 想给自己的养女也留套房，这一想法遭到了大儿子和大儿媳的强烈反对，说这样会破坏原有的计划。
1: 这地都是我的，地俩院都是我的。
2: 那您当时不是说给他们分了吗？说那新院给老大。
1: 新院一开始是说是给老大，那盖是那时候就说给他。
2: 那老大这儿子他养没养你啊？
1: 养我，我还养他们呢。我这刚不干事了。
2: 啊，那你怎么现在又不想给他了？
1: 我不想给，我得给闺女点，我不给闺女点，全给他们。
3: 对于公公执意要给养女房子，我们也能够理解，都是老人的孩子，一个从小领养，一个常年呢在一起生活，其实都有感情。家中有了利益，虽然养女是不被安置人，父亲呢把自己的利益分给养女，也是可以理解的。
2: 就是房本下来了没有？
4: 房本还没有，
2: 没有下来。要下来的话，会不会写在你名下？
4: 那不是我们是应该得的。
2: 那你应该得的肯定写你名下呀。你现在担心什么？
4: 老人说的意思呢，这个地皮是他的，是国家给你55平的安置面积了。
2: 老爷那意思都是我的，
4: 对，
2: 都应该写在我名下。
5: 我跟他理论的时候，我说爸，我说你看你当时你不没定110的嘛，对不对？那110不是我定的吗？你定的是85的，对不对呀？什么是你的？全是我的。
6: 这个说实话啊，你现在跟我们说你们家跟老二这一家，包括跟公公婆婆这一家啊，说有什么口头的东西，除非一会儿他们上来，他们确认你们说的是对的，否则你现在拿不出任何证据。但是你现在给我这3张，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有法律效力的。
5: 那个
6: 啊，这选号单有法律效力啊。谁要想推翻它，不是那么容易，你们也不容易，别人也不容易。
0: 调解中，大儿媳一再强调，在拆迁之前，公公曾明确表示，新房子的宅基地归他们使用，因为是一家人，所以当时并没有留下任何书证。如今公公反悔，他们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2: 那房还没下来呢。
4: 房还没下。
5: 认为这个家没有他，
4: 他户口没在，
5: 只有他赡养老人的份儿。我认为他已经嫁出去
2: 了。你小姑子可能他争不争的没什么用，关键是你们家这个老爷子，这继父愿意给他。
5: 愿意给你，可以说你有多少东西你能给。
0: 大儿媳表示，根据公公现在的态度，他们决定不多要房，只要能保住自家应得的面积就可以。但李老爷子此时也改变了想法，他提出自己和女儿要各留一套房子。
2: 我想先问一下这个老大啊，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继父说的了。
4: 听到了。
2: 他怎么好像每年就叫他一回，我还叫伯伯。
4: 一到这说是叫伯伯也行，叫叔叔也行，
2: 就是习惯了。
4: 哎，对对。
2: 刚才老爷子也说了，你们那135啊，老爷子没惦记，那还是你们的。但是呢，那85呢，他想要回来。这个，你跟老二商量了吗？
5: 这个，那有他要回来，他就跟老二要去呗。这也没在我们名下，来本山是人家的安置面积，对吗？
2: 老爷子，你看那85不在他们这儿，在老二那儿。
1: 85，你说给他吧，你不说给老二110吗？怎么出来又出一个85？
0: 看来。老爷子对于房子的划分和归属依然不太清楚，针对他的不解，儿子儿媳努力进行着解释。
4: 他这85是怎么出来的呢？你听我跟你说明白了。老二，他是3口人的安置面积，165。
1: 是啊。
4: 余外又加一个，又买一个30，所以才出了这。
5: 195，
4: 他画在他的名下，他属于3口人的面积。
1: 这个
4: 这是拆迁办，
1: 我跟你说，
4: 拆迁办分的。
6: 这个大儿媳啊，我现在必须给他核对一下这事儿啊。这3张单子谁签的字？
5: 这3张单子，是我和那个穆小姑子，断楼那天下来签的字，我签的。
6: 你再说一遍是谁签的字？
5: 我签的吧。
6: 你签的吧，忘了。谁签的字？
5: 真忘了。
0: 3张分房协议是儿媳提供的，也是有关房子的唯一证据。在仔细审阅之后，律师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6: 这东西作废吗？

0: 天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4: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3: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0: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

0: 证，我一口气啊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啊、也特别喜欢吃。
1: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2: 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4: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5: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3: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
5: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3: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

0: 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1: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
2: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平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4: 到达的旅客根据标识前往出口。
5: 裁判，就得让黄牌。
6: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球啊，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素炒小油菜。
5: 大家好，我是52家餐厅的味道掌门，我叫张青，今天来到这儿给大家炒一个素炒小油菜。小油菜是一个家喻户晓每家都会做的菜，但是我们基本上大家不爱做，为什么呀？肉片炒油菜稀汤灌粉的，今天我给大家炒一个立正点的。咱普通小油菜基本上就是啪啪一切一掰就炒了，咱们这个不要硬儿，油菜就是容易出水，所以我们经常炒菜的时候擦擦硬儿得了，其实我们就都给它切了，中间一剖开，一刀两刀。这个油菜最重要的就是要入火快，特别简单，咱用点花生油啊，盐咱们就下手一抓就行，家里有白胡椒搁白胡椒，没白胡椒的黑胡椒粉，就连黑胡椒粒也可以来点。下锅20下，这菜就熟了。哎，剪刀一分炒，10块。一看要出汤，那这个菜就熟了。这个菜最重要就是它的脆，出时候搁点香油提提小香味儿。关火，这就出锅了。出来以后不能有汤，我们吃的时候脆盈盈的，味道还有点小荤菜的味。
6: 他奔跑于安徽的山村林间，饮山泉，啄草籽，把山野的鲜活长进了一身紧实的肉里。一只好鸡只需朴素的做法，三提三浸，温汤慢扣鸡里，生姜3片，小葱2根，一撮盐，不抢味儿，不遮味儿。出锅冰水一激，皮收紧，汁锁住，成就皮黄肉白，古代一线红的至真火候。真正的好味儿，从不需要浓墨重彩，这是自然与匠心的相逢，是端上您餐桌的质简珍馐白切鸡。
7: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哎，先问你一下，白切鸡你爱吃吗？
8: 爱吃啊，太爱吃了。白切鸡皮啊是脆的，肉香浓郁，回口甘甜，蘸一口那个姜蓉汁儿。哎呀，现在全是回忆啊，年轻时候的回忆啊，哎，现在要说呀，日子过好了，那么正的鸡味儿吃不着了。
7: 您这可算是说到根儿上了啊，就为什么吃不着了 啊鸡用的不对，第二就是手艺不对，所以今天咱这场 啊就是要

0: 你看这个蘸料呢，它是锦上添花，它不是遮丑的。哎，您平时爱吃这个姜蓉呢，就蘸点姜蓉；爱吃酱油，咱就蘸点酱油。这口味啊，您自己找不。但是这鸡啊，这底子必须得是原汁原味的鲜。咱们家这个白切鸡啊，以上这三条啊，条条都经得起您验。
1: 一句话总结就是：散养好鸡，古法慢进啊。你看皮脆肉嫩，还有味本真，这三条我们在现场都验证过了，再配上这今天这价格是真便宜，我真的我马上买几只回家。
0: 各位，咱们菜市场正经的散养土鸡啊，得40多块钱一只呢。咱们今天这价20多块钱一只，您上哪儿找去？
2: 可不是嘛。要说自己买回去哈，收拾、烫啊、浸呐、怎么着也得折腾1-2个小时，弄不好还得烫老了，白白的糟践我一只好鸡。
1: 在饭店里，这品质的白切鸡啊，半只就得48吧。今天咱们这一整只白切鸡啊，合下来这价格还不到25啊，这比吃顿快餐的价格还便宜。开袋稍微一加热啊，端上桌那就是道硬菜，鲜嫩不柴，还不用蘸调料，就这价格您掂量掂量。
2: 我跟叔叔我们俩出去吃一碗炸酱面还得27-8斤，
1: 没错没错，
2: 一碗面的钱就能换一整只散养的土鸡，而且是啊做好的白切鸡。值了，
1: 不到100块钱4大只啊，这下足够了吧啊，自己吃连带送人，这会儿都够了啊！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刚才专门看了一下啊，现在下单是肯定有名额，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优选散养土鸡，古法制作的白切鸡来了，今日优惠补贴价，4大只只要不到100元，肉质鲜嫩多汁，鲜爽过瘾，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吃法丰富，各种蘸料随心配，做法简单，一道大菜几分钟端上桌，请客有面子，精美包装，探亲访友，看望病人都合适，不油腻，适合老人小孩使用，专属补贴价不到100元，到手4大只，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呀，咱今天这白切鸡啊，是越吃越有味儿啊！不知不觉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啊，这一整只都快吃没了，关键这还没吃够呢。
1: 这个呀，就是咱们农村散养这个白切鸡的魅力，天天吃啊，它也都不会腻。今天呢，正好跟大伙儿说几个吃法。早上煮锅白粥，四两四鸡胸肉啊，往里头一搅，那鲜味啊就化进米汤里了，软软乎乎的，顺着嗓子就下去了，舒坦。这中午啊，不想大动干戈，煮把挂面，切几块鸡胸肉啊铺上，哎，浇一勺酱油醋，就是一碗鸡丝凉面。哎呀，比外卖啊可强多了，晚上更省事儿，直接就拆一包，凉丝丝的切上一盘，哎，就是一道硬菜。
2: 就我们家那孙子呀，可挑食了啊！今天这个鸡呀、啊，我带回去，我给它撕成丝，给它跟饭拌在一起，它肯定抢着吃。它连饭带鸡一块下肚。
0: 这周末啊，亲朋好友一来啊，哎，切上一盘，端上桌，你看这跑地鸡做的白切鸡，老吃法。大伙儿啊，这一筷子一下去啊，小时候那馋人的味道，这全回来了，这多有面啊！你看这从早到晚啊，哎，亲朋好友，包括大人孩子，感觉啊，这白切鸡啊就没有用不上的这地儿。关键是啊，今天这价格错过那可就没了。
1: 对，我今天啊再提醒大伙儿一句啊，咱们今天是限时补贴，时间一到呢，立马就恢复原价。
0: 最后的机会了，朋友们啊，赶快下单啊！还是补贴价，还是最后多送的那只鸡。一分钟之后啊，补贴一停，价格回调。您再想用今天这价格拿这么多鸡啊，这门儿都没了。
1: 对，
0: 哎，您肯定就要比别人少一只鸡了。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优选散养土鸡，古法制作的白切鸡来了，今日优惠补贴价，四大只只要不到100元，肉质鲜嫩多汁，鲜爽过瘾，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吃法丰富，各种蘸料随心配，做法简单，一道大菜几分钟端上桌，请客有面子，精美包装，探亲访友，看望病人都合适，不油腻，适合老人小孩食用，专属补贴价不到100元，到手四大

0: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
1: 尝尝
3: 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

0: 整箱的啊，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1: 这小两百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哎，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2: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啊，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0: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1: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哎呀，
2: 太棒了，太棒了，
0: 立马抢两组啊。
2: 没错，
1: 但我丑话说在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2: 哎，大家赶紧抢。
0: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手慢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嗯，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三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1: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2: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1: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粮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1: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2: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

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栏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新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配砀山雪梨。

大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浇汁儿，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十罐送十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今天这个交织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在一块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你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上品啊，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豆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
2: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十罐送十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交织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这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交织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

0: 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1: 三明治
0: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
2: 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冠心病背后还隐藏着一颗不为人知的心，
2: 就是心境、心理啊和这个情绪。
1: 当胸闷心际遇上焦虑抑郁，是心脏在呼救还是心境在挣扎？
3: 既然会胸闷，比如说这里会有刺痛。
1: 中医双心共治冠心病优势在哪？
2: 能有两个月左右吧，这个病人后来又吃了点膏方，他就变成轻度狭窄。
1: 中医心血管病专家徐慧梅大夫和您聊一聊冠心病还需心药液。
4: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5: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4: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6: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4: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7: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开场的菜，就我想要那种比较清爽的感觉。这个第二道菜，它上的过程中可以边吃边聊天。等它虾吃完了，哎，暖心的这个卤肉饭就上来了。
1: 这是芳芳和她的爱人尹航，
0: 这个
1: 司机与巴士餐厅的主理人。
0: 这个、好看。
2: 俩人经营着一家用餐面积只有6平米的小私厨，每餐只招待一桌客人。
0: 我是编剧，然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写剧。

0: 等大概10年的时间。我写过蛮多青春偶像剧的。现在呢，我在一家小店里重新安排一顿饭的开场、推进、高潮和收尾。
1: 尹航的父亲尹贵生早年在北京饭店学徒，退休前是星级酒店的厨师长，精通中西餐。有公公的手艺做底气，再加上影视行业这几年起伏不定，芳芳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因为当编剧的时候，你每天坐在电脑前面，要不停地往外去套故事，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就我还是希望能够反而变成收集故事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开辟一个小饭桌，确实通过这个方式收获了很多的故事。
2: 直接辣椒啊！
3: 他是司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你休想逃离戏剧的象征。后来朋友听了之后就说太难念了，就改成小司机。他是巴士，
2: 不是。
3: 他俩才是这个店真正。
1: 2023年6月，这家以两只猫命名的小私厨开业了。父亲掌勺。芳芳和尹航负责设计菜单和经营。
0: 我们这个小屋其实每一季都会换菜单，但是爸爸做的那道小荔枝红烩牛肉就是一直被保存到现在，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小荔枝红烩牛肉，灵感来自于上世纪80-90年代老式西餐厅的红烩菜，尹贵生又在其中添加了果香，让整体更加酸甜回甘，取名小荔枝口。
4: 洋葱和蒜末要炒出香味儿，主口味一定是酸甜的，它的荔枝的口味是在你的回味当中是有一点。这里
1: 小荔枝口讲究得很，酸甜的分寸都在毫厘之间，葱蒜煸香，番茄酱熬出红亮的颜色，橙皮、柠檬皮下锅，
4: 鲜柠檬汁、橙汁给它兑的稍微的准确一点。黄油淡奶是主要是提它的香味的。
1: 这味道老尹调了40年，一勺下去不用看刻度，手就知道该停在哪里。
2: 那这个盐就是2克，这个就是这道菜所谓的小荔枝口。
4: 对对，
1: 芳芳也在搭配上添了自己的巧思。
0: 因为我觉得一道好吃的菜，它其实不只是这道菜本身好吃，你还要给它加一些新的元素。恰巴塔它其实是外脆内软，那夹起来就更容易吸那个汤汁。

0: 这两大本呢，其实都是大家留下的一些记忆，还有一些想跟我们说的话。这个是他们在上面画的一个自画像，像这个就是第一次见女方的妈妈。
1: 我没有想过这两本这么厚的本子会这么快被填满。
2: 这个餐厅是不是接待了很多人？
1: 很多很多人。
2: 嗯，
1: 我们统计了一下，应该差不多有1700多人了。大概是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女孩来找我们，就一定要吃那道卤肉饭，因为她之前在这儿尝过嘛。她说：“姐姐，我是2年前来的北京，我第一道吃的饭就是在你们家吃的卤肉饭。”她说当时给我印象真的太深了。今年我要走了，所以我希望最后一顿饭也是你做的卤肉饭。哎呀，我当时听完真的感动到不行啊，就是参与了他们的生活，何其

0: 有幸啊，太荣幸了，真的。这个是做编剧十年可能也得不到的一种体验，它特别扎实。
1: 在这间只有6平米的小店里，却收集着这座城市里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生。今年的夏季菜单里，他们把巧思藏进了每一道菜里，开场、推进、高潮、收尾。
0: 的这道菜我觉得要给大家上一个开胃的酸的，就是我们这个小野和牛百香果酸汤锅。接下来我们就得上一道我们在国外学的菜，马来西亚娘惹奶油虾。就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在马来西亚吃这道菜的那个感觉，一下子在嘴里面要炸开的，这个我觉得是整个菜的一个高潮。
1: 芳芳有很多兴趣，也很敢跟着自己的热爱往前走。今年俩人又在北苑盘下了一间门店，开始了新的尝试。
0: 编剧职业病，一秒一个主意。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做面包，所以我就很勇敢的去做啦。
2: 它变化会非常快，就是它没有一个想法，它都会及时的调整。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所有的面包反正都是在这放着，没有分类。可是呢，就是后来我们学习了之后才知道，你还是要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他们不同的面包。打工人一族怎么吃早餐？小宝宝喜欢吃什么样的面包？像给年纪大的爸爸妈妈们啊，他们喜欢吃软的，不喜欢带馅儿的，去归了类。其实我最开始想做给都市丽人吃的面包，可是呢，在我开店的前一周，就是现实告诉我，就是你要针对中国的家庭，去做一些他们更能够喜欢适应的面包。以前我们写剧本的时候，就是一稿结束了，一旦发现推不动，我可能就立刻要修改下面一稿。现在我做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一样的。
3: 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市力品牌，配镜专线。

0: 它就没什么大问题。嗯，所以吧，一般西医诊断叫心脏神经症，它也属于之身有冠心病。嗯，心绞痛啊，或者心梗后啊，这种啊，胸闷气短，心脏总是不舒服、啊、这些症状，同时呢，还伴有这个心烦呐、啊、焦虑啊，就时间久了，这个久病就是缠绵不愈嘛，就时间久了还伴有这样的疾病。那么第三个症状就是先有心烦焦虑，然后逐渐啊出现了心血管的这些疾病。那么这个呢，也有是同时啊也有心血管疾病，由于焦虑抑郁使心血管疾病加重。比如心绞痛，又情绪变化，哎呀，他就疼的，哎，就发作了，就疼的严重了，这样的情况啊，也比较多见。
1: 徐老师，这里面就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啊，这个有一个话叫"鸡生蛋，蛋生鸡"，
0: 也就是有的呢，就是得了心脏病，他由于对于自己的疾病的过度担心，还有一些呢，就是疾病吧，这个症状啊，或者是久治不愈呀、啊，或者是总是缠绵不愈。这样的，哎，他心里吧，就是也负担也逐渐加重，
2: 主要心理压力会大，
0: 睡不好觉啊，压力大呀、啊，这样他就逐渐的出现了焦虑、抑郁，哎，所以这个就是由病治愈，这个由疾病影响了情绪，所以他就伴随着这种精神啊、焦虑、抑郁的症状。
1: 哎，这个徐老师，我插您一句啊，那除了这个心脏的问题以外，好多有由病治愈的，
2: 对，
1: 我骨折了。比如说，哎呀，我想踢球，但是我踢不了了。就是你，
0: 哎，他也焦虑，
2: 包括甲状腺的问题，对吧？哎，
0: 对，就是其他的疾病也可以伴随着
2: 是的
0: 焦虑、抑郁。所以现在啊，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啊，快节奏的生活啊，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都有很大的压力。
2: 感觉现在心病更多。
0: 哎，对，所以说这个临床上确实应该得到重视，
1: 由病治愈。
0: 有病，
1: 有的人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那个蛋啊，他先抑郁后得心脏病，有这种情况。
0: 哎，这样的临床也比较多见，这个女性还是比较多见的，尤其就是更年期那一个阶段啊，然后失眠，就是她的这个生活啊，家里也不太和谐呀、啊，方方面面吧啊，然后心里就逐渐的就是负担压力就比较大。然后出现焦虑，焦虑进一步发展就抑郁呀、抑郁症啊，西医的那个属于精神病的一个范畴。这个时间久了啊，慢慢的，因为他休息不好，整个影响内分泌失调。内分泌失调以后呢，就容易引起血压升高啊，然后血脂升高啊，是吧？然后有好多慢慢的心肌缺血，又导致了心脏病的发生。哎，这种情况叫由于治病，
1: 由于治病，
0: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由于焦虑、抑郁导致的疾病，逐渐出现的心血管疾病。
1: 您刚才也说了，是不是这种由于治病的，相对来说女性，
0: 哎，女性要多一些。
2: 所以我觉得挺奇怪的，宇哥，按道理来讲，女性是情绪容易疏泄、容易抒发的，男儿有泪不轻弹，为什么女性容易发泄自己的情绪，她还会有这种方面的问题多呢？
0: 但女性呢，她生理特点呢？他有的时候多疑呀、或者是家里的一些事儿，比如说管孩子
2: 操心，
0: 然后操心呐、劳累呀、是吧？然后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更年期的时候，
2: 主要是
0: 内分泌失调，因为雌激素的减少啊，然后内分泌失调，睡不好觉啊，休息不好啊，慢慢就容易焦虑、这样的。
1: 你看最典型的就是《红楼梦》里面有一个叫林黛玉，
2: 林黛玉的性格，
0: 对呀、
1: 我怀疑。他就是由于治病，对吧？他来不来的就使小性儿，来不来心口疼。
0: 没错。
2: 你看薛宝钗就没事儿。
0: 哎，由于治病，女同志还是多见一些。
1: 好的，这个双心。这个共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治疗的这个方向啊，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能够理解，而且呢，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向。那在中医的，在您的这个治疗的情况下，这种双心治疗，您的这个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您能讲吗？
0: 这个就是要

0: 两者兼顾，他就是根据患者的不同的这个症型吧，因为中医呢是讲辨证论治的，可以说病症结合，根据你不同的症型，那么西医讲精准治疗，实际上中医这个按这个辨证治疗原则呢，我觉得也是一个精准治疗。
1: 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啊，通过一个具体的这个病案来看一看徐主任在这个治疗双心病的这个患者啊是怎么进行的。这个杨女士呢是50多岁，长期胸闷、心慌气短、焦虑，少寐多梦，就是睡觉少
2: 、
0: 睡觉少、
2: 做梦。
0: 中医的术语，也中医术语，
1: 就是50岁也是多事之秋啊。
2: 对，
1: 杨女士，这是您的一个病人是吧？
0: 对，是的，这个病人还有这个大屏幕上也显示，他的冠脉狭窄啊，还有这个心脏的一个缺血，所以诊断为他既有冠心病他还有这个伴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就是咱们所说的心理的，他就包括了心脏神经症啊，包括了这个更年期啊，这些都包括了啊。这个杨女士她当时来找我，我记得好像是2022年吧啊，然后她这个当时就是因为拿着她的体检报告啊，然后胸闷呐、气短呐、这些啊，心慌，而且这个人还是很焦虑的啊，就非常担心，因为她心脏狭窄达到60%，但是到我这诊室看病的，我就觉得我说你这个
2: 没什么太大问题是吗？
0: 对，也就是一个中度狭窄啊，像重度狭窄多支病变啊，这太多了，达到90%的80%，哎，所以这个时候你心里也得给他疏导啊。往往都这个这样患者在西医院也看过，那么我们这样的就是中医院呢，实际上也都是中西医结合，然后我也是搞中西医结合，然后抗凝降脂这个必须用的就是西药，这些小药哈，他顶类啊、抗血小板呐、或者是这个扩罐呐、有的心绞痛就得给点扩罐的哈。中药这方面，那么就是因为他有焦虑啊，
2: 有调情，
0: 然后睡眠不好，一定要把这方面啊给他重视，把这方面再给他啊，一个心脏用一些益气活血的药物，再加上他这个心脏本身的这个心理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这个患者给他用的柴胡龙骨牡蛎汤。

0: 双性疾病啊，比较典型。不能说你心脏没毛病，但是你以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为主。哎，心脏哎肯定是有点问题，因为有血脂也高，而且我看颈动脉你排了，颈动脉有斑块，锁骨下动脉啊，所以吧，不排除你心脏的微循环也有问题。所以这个冠心病可以说是早期的也有啊，然后但是你主要是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就是由于治病就是由于长期的焦虑抑郁，就容易导致心血管这方面啊，整个的一个内分泌啊失调啊，血脂啊血压啊都受影响。
1: 中医治疗的关键就在于辨证施治，只有把病症变得精准，后续的理法方药才能更到位。那这位患者得的双心病到底属于哪种症型呢？
0: 因为他平时啊压力比较大，烦躁，睡眠不好啊，然后焦虑，然后这不就肝郁吗？啊，肝郁呢就是容易出现气滞啊，肝喜调达吗？肝主疏泄，调达疏泄它才能循环才好，肝郁就容易导致气滞，气滞就容易血瘀，气滞嘛，气微血滞衰嘛，它气呢推动它没有力气，慢了它血就容易瘀滞，所以它就出现了一个心脏的一个供血不是很好的，有的时候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这些症状。
1: 除了徐慧梅大夫所提到的这位双心病患者的症型，双心病都有哪些症型呢？
0: 双心疾病它这个症型啊，实际上要是归纳起来主要的症型，我觉得主要是气滞血瘀型
2: 它是个什么表现呢？
0: 气滞血瘀型它主要是由于情绪这个肝气不舒，气滞气滞造成血瘀，气滞血瘀。那么临床症状像这样的病人，就是心烦呐、易怒啊、焦虑呀、失眠呐然后呢，还有伴有这个心血管的一些症状，胸闷呐、气短呐然后心绞痛乏力呀、活动以后加重啊这些。
2: 是不是脾气比较急，容易发火的，属于这种类型？
0: 经常容易发火，就属于气滞，肝气不舒，然后再一个吧，就是一个气虚血瘀型，就是时间比较久了，久病耗气嘛，然后时间久了，然后这个就容易身体啊出去就是比较虚弱了因为气为血之帅，中医讲，就是气是一个动力，气虚了。血液循环呢推动的没有力气了所以它也出现血液瘀阻的情况这种是气虚血瘀症。像这样的病人那么常有就是乏力就是没有精神萎靡不振的活动活动就上不来气儿了，胸闷气短这样的
2: 就特别容易累是吧？
0: 对对对久病呢心血这个瘀阻呢，血不养心，出现失眠呐、健忘焦虑这些等等这些症状。
3: 就是气虚。
0: 气虚。
3: 气虚。
0: 对
3: 这两种了。还有吗？
0: 那么还有痰浊。
2: 痰浊。
0: 痰浊。痰浊呢，就那么就是一般由于气虚血瘀气滞血瘀血瘀以后就容易出现痰浊，痰浊内生。那么痰浊就。不是说像咱们
3: 就是
0: 就老百姓说的咳嗽咳痰，中医的痰这个不是说单纯的是那个痰，一般现在用现在的这个理论呢，就现在有些学者认为痰浊和血脂增高也有关系血脂叫血浊嘛，痰浊血浊瘀毒痰，这个痰浊属于这一类的时间长了，那么血液循环不畅了，它就会淤久了然后体内就可以生痰，运化失调了就是运化失实了，所以容易出现痰，痰瘀焦阻痰浊这样的。
3: 这个痰浊的症状主要是什么？
0: 就是闷，以闷为主，
2: 胸闷、
0: 闷痛，这样的病人就是闷痛的比较多，说像压一块石头一样好多。

0: 爷们啊，说头爷
1: 罩了个罩子，
0: 照顾乎的套个东西一样啊，这样症状比较明显。那么他也有抑郁啊，所以也因为双型嘛，他也伴有这个心烦呐、焦虑啊这种情况啊，也会有一些啊。
2: 这三种嘛，还有吗？
0: 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比较重的一型就是阳虚血一型。就气虚以后，那么导致阳虚，阳虚呢，那么就是像这样的病人，就是心衰，因为我也是高亢心肌，
2: 咱说那个心衰，病入膏肓，他高
0: 到阳了，到阳虚了，对，终于这个主持人对中医还是真是很了解的，哎，病入膏肓就比较重了，这样的病人晚上也躺不下，白天可能也是平卧，哎，就是喘促上不来气儿，那么用心。的讲就是平卧的时候循环嘛，回心血量增多，增多以后他就上不来气了，他要起来，哎，坐起来就好一些，这就到心衰的程度了啊，可能还要伴随着就是浮肿，下肢浮肿啊，下腔静脉淤血啊，他就出现浮肿了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心衰了。嗯，就是西医就是讲的是心功不全、心衰的程度。这四个症型，我觉得还是要
2: 比较有代表性。
0: 哎，对，基本再一个还有气阴两虚型，就是以虚为主的。
2: 气阴两虚。
0: 哎，气阴两虚型这样的病人就有什么呢？有一些阴亏的症状，比如说口干呐、口渴呀，然后这种吧，就是阴虚，舌苔呢，就是舌质呢。就是鲜红少苔，哎，这样的就是还有阴虚阴亏的症状，
2: 这五种症型应该说这个
0: 基本
2: 辨起症来啊，辨起症来这个对医生是一个考验啊，很多时候他虽然有不同的症状，但是有的时候这个症状之间呀，症型之间也是错综复杂的，
0: 是的，是的，
2: 这个时候的辨证就看出一个医生的医术的这个高低，包括随后的这个一系列的治疗，
0: 是的，是的。
2: 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冠心病可能离自己还比较远，尤其是那些年轻的朋友啊。但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病案呢，应该说也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个冠心病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你看这个刘女士31岁，
1: 31岁这么年轻，
2: 正当年对吧？珊珊，
1: 这么年轻，她怎么会有这个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室性早搏，
2: 是
1: 长期失眠。

0: 雷阵雨为主，那么我们也是预计在今天的后半夜一直到明天，这个雨势会有所加强。那么也就是说，这次过程的话，雨的话它就会造成的结果就是分布不均。那么截止在今天晚上的9点的话，我们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6.2毫米，但是在我们的延庆和顺义多地都出现了这种一小时的降雨就超过就是100毫米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尤其是在我们延庆出现了最大降雨量175.4毫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这种分布还是非常不均匀的。
1: 那么这次降雨期间呢，会伴有这种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吗？会给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叠加效应呢？
0: 应该说这次过程的前期的这种对流特点还是非常明显的，应该是会出现这种雷电还有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雨的这种强对流天气。那么在这种降雨比较明显的时间段的话，会出现这种风大雨急风雨交加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是会对我们的出行有比较不利的这样的一些影响。
1: 那么好，针对此次这种雨天出行这样的一个天气哈，请您结合一下气象的特点，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一些特别的提示。
0: 那夜间降雨比较大的时候的话，还是要尽量的避免这个出行。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就是骑车这种行驶的这个阶段的话，雨下的比较大，还是要以这种躲避为主。因为我们说这个雨的话，它都是一阵一阵的，就是下的比较急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可能就几分钟或者是十几分钟，那么我们躲避了的话就会比较的安全。那如果是这个驾车，就是驾驶这个车辆出行的这个阶段的话，雨比较大，那还是应该要减速拉开车距，尽可能的就是靠边的去停一会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要避免去就是行驶到这种低洼的这种一些地段去停车，然后还是要就是谨慎的去涉水。
1: 好的，感谢赵首席的解读。那么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预报情况。11号的傍晚到12号的夜间，北京是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谢思思带来的相关介绍。那记者从市防汛办了解到，全市已经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人员转移疏散等最新的统计数据发布，各部门24小时联合值守，抢险力量预知到位。来关注一下相关内容。
3: 我手中呢是拿到了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的一个最新的汛情专报。专报显示呢，现在最大的降雨量呢是出现在顺义区的后沙峪，为118.5毫米。而在今天下午呢，我身后的指挥大厅相关的像市规资委、市水务局也进行了一个综合的会商和研判。那么目前全市的一些疏散的最新情况，一些最新的举措如何呢？那接下来也有请杨处来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杨处您好，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哎，你好，主持人。好的。截至目前，全市共转移28893户，共计69396人。全市呢有3357家工地停工，241家养老服务机构，已转移老年人3652人。本次降雨共关闭旅游景区151家，疏散劝返游客1317人。目前呢，全市是防汛2级应急响应，建议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申请停学及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暂停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
3: 现在我们通过实时的监控画面可以感受到，像通州区、延庆区、朝阳区等地的雨强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整体的这个雨情和汛情还是在一个不断的变化当中，所以呢要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并且在这样的天气下减少外出，如果真的遇到了紧急的情况，也请及时的拨打110或119。本台记者石玉萌、盛京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那今天的这场降雨正好下在了晚高峰时段，全市的路网运行情况到底如何呢？为了应对降雨天气，重点路段又会采取哪些措施呢？那下面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主持人阚成伟，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成伟，时间交给你。
5: 好的，现在呢，北京市交通委呢发布的交通指数呢是2.15，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所以说呢没有明显的拥堵路段。那在连线之前呢，我们也查看了全市大部分路段的一个降雨的情况，目前呢基本上没有出现明显的降雨，属于一个降雨的暂歇期。那接下来呢，通过身后的大屏幕，我们选择4个类型的路段来看一下。

0: 路面上具体的表现。首先来关注一下联络线京通快速四惠桥东这个位置，目前呢出城方向车稍多一些，有一些行驶缓慢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北部的京承高速，目前呢车流量正常，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七站两场，来关注到的是北京站出租车的等候区，目前呢这里出租车这个充足，没有出现乘客大面积等候的情况。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城市下欧市立交桥东三环的十里河桥下，目前这里呢没有出现明显的降雨和积水的情况。最后呢我们也提示大家，目前呢虽然处于一个降雨的暂歇期，但是呢北京市仍然处于暴雨橙色预警当中。那交通部门呢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较高及以上风险的公路路段夜间主动封闭。截至目前呢已经对密云区兴阳线西火路等五条路进行管控，对门头沟区管界的京拉线南燕路等28条县级以上山区公路进行管控，房山区的京昆线兴阳线军红路等21个公路路段进行管控，怀柔区对京墨线安四路等16条山区道路的17个路段开展交通管控。同时呢还有一个最新的管控，昌平区呢将在今天的22点起呢对京青线昌赤路怀长路等10条道路进行主动管控。最后呢提示大家，明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请大家遵照执行，也希望大家呢橙色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等户外活动。好的，我这里情况呢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程伟带来的相关的介绍。那在密云，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紧急调拨了应急物资，做好台风防御的前置保障工作。我们来看看。
2: 在台风白海豚抵达前，各类紧急调拨的保障物资已保障到位。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安置点内，一排排折叠床铺摆放整齐，安置筹备工作有序完成。
3: 来自冯家峪镇的转移群众正陆续到校，我校的住宿、供餐、保洁、保安等服务已全面启动，确保转移群众住得安心、吃得放心、过得开心。
4: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紧急向密云区调拨10000张木板折叠床，然后用于密云城区及各乡镇转移群众的安置工作。目前已发放到安置点9000余张，确保转移群众可以住得下、住得稳。
2: 未启用的行军床统一储备于区应急物资储备库，库内包含基本生活保障物资、应急配套装备、防疫物资3大类，共60余种物资，储备充足，可根据转移安置需求及时调拨。
1: 苏北发布了暴雨洪应防汛应急机制，积极协调辖区内的公交运营单位，安排车辆和人员就近协助相关山区村落开展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们来看看。
2: 下午1点半，应急公交转运车准时抵达妙峰山镇协和涧村口，区交通局工作人员与公交司机主动上前帮助村民搬运行李、引导乘车，反复提醒安全注意事项。遇到行动不便的残疾村民，工作人员主动上前帮扶，现场采取分批转运、逐批清点人数、专人全程值守的工作方式，确保转运工作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全程安全有序。
5: 咱们满员是36人，咱是村干部，对吧？那咱就一块儿保障着到咱们点位，民族学校是吧？然后您这车再回咱们点位来。
6: 对，我们
5: 那您这边是否还要留一个咱干部再继续组织后边的咱们的人员？
2: 为保障转运安全，公交集团选派熟悉山区路况、经验丰富的驾驶员承担转运任务，各车队车队长全员在岗，现场督导调度。
5: 本次呢，我们协调了公交集团，调配了有经验的驾驶员，负责转移山区的险村险户村民。同时呢，公交集团派出了各车队的车队长现场来督导，现场来协调，确保此次转移任务的圆满完成。
2: 转运车辆陆续抵达妙峰山民族学校安置点，该安置点设施完善，多次在防汛避险工作中作为群众临时避险安全岛，安置宿舍整洁通风、凉爽舒适，被褥、饮用水、食品物资一应俱全，在这里安置的村民情绪平稳，安心避险。
7: 几分钟我们就到这儿了，坐这个大巴车过来，服务也挺好的，挺周到的，挺好的，这地儿也不赖。
2: 降雨来临前转移工作提前落地。区交通局和北京公交集团通过高效联动紧密配合，打通群众避险转移的生命通道。
1: 我们看到这些防汛摆渡人正在分秒必争，全力做好暴雨到来之前的准备工作。那在怀柔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了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住建委统筹组建的十支抢险队伍，22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就位，其中山区及浅山区共7个前置驻点，70余名前险人员，挖机、铲车、渣土车等各类机械100余台已经准备就绪，24小时待命防汛。
2: 雁栖镇抢险前置驻点内，远洋集团调配的14台钩机、14台运输车、2台铲车一字排开，机械臂、铲斗规整归位。作业人员对机油、液压油、轮胎、传动履带、动力系统等关键部件一一巡检，确保机械设备随时能够投入抢险作业。
6: 我们对这个钩机、挖掘机这部分动力啊、传动啊、履带啊这部分做了检查、维修，包括这个机油、液压油进行了更换。运输车辆呢，也是对动力系统、轮胎，包括这个液压、传动，所有这些配套的这些一系列的东西做了检查。
2: 这支抢险队伍分别驻守宝山、雁栖、渤海3处驻勤点位，常年参与河道清淤、道路疏通作业，实战经验丰富。
6: 我们还有完善的备勤预案，配齐了抢险物资装备，前期常态化开展防汛演练实操，现在全体队员24小时在岗，随时待命。
2: 截至目前，怀柔全区7处防汛前置驻点全部完成力量布防，70余名抢险人员、100台大型抢险机械原地待命，紧盯山区、浅山区降雨、山洪、塌方、积水等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再来看看通州已经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预计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会有大暴雨，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堤坝地区极易出现积水，建议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那目前通州区的下凹桥区已经配齐了龙吸水排水设备，公路沿线加密河堤巡查，多处高低停车场免费开放，全方位筑牢汛期交通安全防线。
8: 我身旁的这两条管道呢，是属于一台排水设备，它有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叫做龙吸水。这样的一台设备在1小时内可以排出去1500立方米的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如果下凹桥区出现了15到20公分左右的这个积水，大概也是淹没一个成年人小腿肚的这个程度，那这台的吸水设备在10分钟之内就可以把这样的积水排干净。
9: 最和田玉文化节及最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1: 8月17号，
9: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停车场雨水倒灌风险，市交通委、市公安交管局联合开发

0: 放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供市民紧急避险停车。那我们记者也前往现场了解了一下具体情况，来看看。
1: 我现在是在经开西辅路 K15公里处，这条路就是这次开放的77条应急停车道路之一。从今天晚上6点开始到暴雨预警结束之前，市民都可以把车辆临时停放在西辅路或东辅路的两侧非机动车道，不会被当作违停处理。不过等预警结束了，要记得及时把车辆开走。
2: 据了解，这77条道路分布在房山、门头沟、大兴、怀柔四个区，均由各区根据地势条件、周边居民密度等因素梳理筛选。
1: 除了77条道路，全市还有182个停车场，也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向市民们开放。在我身后方的这个天坛北门停车场就是其中的一处。这个停车场一共有220个停车位，整体的容量还是比较充足的。
3: 在本次汛情期间，政府发布的这些应急避险停车场，都可以在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上进行查询，并且导航到达。同时呢，我们首发集团北京静态交通公司在这次汛情期间也发布了23个停车场，3885个停车位，免费的向市民进行应急的避险停放。这次发布的停车场当中，也在小程序上进行了饱和程度的标注，绿色呢是代表了充足，然后黄色以及橙色是代表了这个车位较为紧张，建议市民在前往车场之前可以先进行电话的咨询，在停放车辆的时候留存好自己的联系方式，便于应急的时候进行联络。
2: 市交通委提醒广大市民，暴雨期间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请提前了解路况信息，避免驶入低洼路段和积水区域。车辆停放请遵循现场指引，听从公安交管部门指挥，确保防汛避险和交通安全有序。北京台报道。
0: 针对此次暴雨天气，公共运输系统也采取了运力延时保障、开放公交车道等服务措施。那接下来来看一组简讯。
2: 地铁方面将加强重点部位巡视，车站、车辆场段原则上每小时巡视不少于一次，高风险点位安排专人值守。降雨区段地面线路列车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模式，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时，果断采取停运措施。今日晚高峰，轨道交通最大运力投放时长提前2小时，延长1小时，全力满足市民出行需求。加强大客流车站重点部位监控和疏导组织，在车站出入口铺设防滑垫，向乘客发放一次性雨衣等服务措施，方便乘客进出。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8月11日晚高峰、12日、13日全天，市交通委、市公安交管局决定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受强降雨影响，市郊铁路多线临时停运。8月12号 ，S2线怀柔到密云线、通密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8月13号 ，S2线 S201次、S202次临时停运。怀柔到密云线 S501次、S512次、S515次、S522次临时停运。通密线 S602次、S611次等部分列车停运。
0: 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每年引发的交通事故也不在少数。那记者采访了汽车驾驶专家，为您梳理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安全攻略。
2: 按24小时内降雨通常分为零星小雨、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7个等级，不同级别的降雨给行车带来的安全风险也不同。
4: 小雨天呢，它的危害就是路面的湿滑，由于小雨天雨量不足，把路面的泥沙油污混合在一起，在路面形成了一层泥浆膜。正常的路面呢，它的摩擦系数是0.8，小雨天呢，路面的摩擦系数可以降至0.3。0.3是什么概念？冰雪路面的摩擦系数0.2，它已经接近了冰雪。中雨天呢，它主要的问题就是路面会形成区域性的积水，这段路呢没有水，而到某一段路面不平低洼的路段可能会形成区域性的积水，它的危害就是会造成水滑现象。那么大到暴雨，可能就会出现视线不清、路面严重的积水。
2: 无论哪种级别的降雨，首要原则都是两个字：降速。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能见度越低，限速要求越严格。
4: 道交法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能见度低于200米时，

0: 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60公里，能见度低于100米时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40公里，能见度低于50米时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20公里。因为视线不清，车速快，我们会失去对路面情况的观察，把车速降下来，这样的话也可以避免因为路面湿滑而造成的车辆失控这种危险的情况。
1: 同时要根据能见度打开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及后尾灯，必要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驾驶操作上则要遵循三柔一缓的原则，急刹猛打都是雨天失控的导火索。
0: 那么三柔呢，就是我们在加速的时候一定要柔缓的去操控加速踏板，猛的加速出现打滑失控的几率就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刹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到提前防范、提前刹车，这样的话避免因为紧急制动造成车辆的这种打滑失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转动方向盘的时候要做到轻柔缓慢，这样避免因为猛打猛回造成车辆重心偏移而发生的车辆失控这些危险。一缓就是降低车速，可以避免因为打滑失控出现的危险。
1: 雨天行车，降速、控距、亮尾，安全才不失控。北京台报道。
2: 降雨过后，堤坝桥区就极易成为重灾区，盲目涉水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风险。那么积水多深是可以安全通过的呢？涉水前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咱们继续来听听柳石教授给出的建议和解读。
1: 降雨天，低洼路段、桥区很容易形成大面积积水，即使降雨已经结束，盲目涉水也存在很大危险性。那么积水多深可以安全通过呢？
0: 一般来讲呢，如果积水的深度不超过我们所驾驶车辆轮胎1/2的高度，那么我们通过是没有危险的。但是如果超过了我们所驾驶车辆轮胎深度的1/2，那么再驾车通过，不论从安全上还是对车辆的损坏上，都是有严重的影响。
1: 如何判断积水深度有没有超过安全线呢？柳石给出了三种简易方法。
0: 第一呢，就是看水面，如果水面呢形成了波浪，这时候水深就有可能超过了我们轮胎1/2的高度，因为比较浅的水它是不会起波浪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参照物，现在在容易积水的路段，我们有关部门都设置了水深的标尺。一般的我们的轿车呢，轮胎的1/2的高度都在20公分这个高度范围之内。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把握的话，我们还可以下车踏勘，利用随身的一些物品和路边的一些像树枝啊、木杆啊等等，来实际探测一下水的深度。
1: 如果确认水深在安全范围内，就可以低速通过涉水路段，但在涉水前也要做好准备。
0: 车上所有的人员要解开安全带，因为一旦水进入到车厢内，安全带解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发明了隔安全带的刀子。另外一个呢，驾驶员这侧，驾驶员要降下车窗，给大家留出一个以备不时之需的逃生通道。因为一旦车在水中熄火，可能会造成全车断电、门窗锁死，这个时候再破窗可能延误我们逃生的时机。
1: 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后，司机就可以缓缓通过水域了。
0: 快过沙，慢过水，因为过水如果快了会使水位增高，对于燃油发动机来讲可能会使水进到进气口、进到电气设备，造成车辆在水中熄火的这种危险情况。在过水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我们要采用慢速，而且要采用低档位，因为水呢是有阻力的，水下呢还有一些障碍物，我们只有用低档位才能够有足够的动力保证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过积水。
1: 通过积水路段后，驾驶员还应踩两脚刹车，对刹车系统进行自查，切莫急于加速驶离。涉水后，建议广大车主对爱车进行相应的检查保养，以免留下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2: 当然了，掌握相应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暴雨期间还是建议大家非必要不出门，外出时要保持警惕，避免前往山区河道。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我们稍后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请到达的地方。

0: 现在用它躲躲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先行。从燕郊到香河，从武清到雄安，这些年环京通勤的交通网络越来越密。8月10号，又有一条新线路加入了，高碑店往返北京的定制快巴正式开通试运营。那晚高峰时段，记者来到了六里桥地铁站，体验了一下这条新线路给通勤人带来的改变。我们来看看，
2: 我现在是特别桥地铁站的 F 出口，在我身后这辆就是今天刚刚开通由北京开往高碑店的定制快巴。那乘客从地铁站出来呢，步行不过一两分钟就能直接上车，真正实现了从地铁站到快巴的无缝衔接。
3: 目前这条定制快巴在高碑店和北京之间共开设两条线路，进京方向周一至周五早上5:50和6:10各发一班，出京方向周一至周五傍晚6:00和6:30各发一班，全程票价30元，开通首月每人只需9.9元，次月起调整为19.9元。线路采用预约出行、灵活设站、线上核验、远端安检的运营模式，车辆可优先通行公交专用道，快速通过进京检查站，通行效率较传统出行方式显著提升。
4: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好了，请上车，刷身份证，人脸识别。
3: 据了解，本次开通的北京往返高碑店线路聚焦两地通勤核心需求，精准串联北京核心城区与河北高碑店通勤人口密集区域，中途覆盖多个通勤人口密集站点。相比过去的通勤方式，定制快巴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出行体验也更好了。
2: 那您之前是怎么往返的呢？
5: 就是坐那个公交车998嘛，特别不方便，还要去公交车站去坐，然后现在就是在家门口就可以坐嘛，楼底下。
6: 之前频繁这么两地往返，是不是也挺累？
7: 非常累，因为开车你得需要消耗很多精力嘛，然后回家之后也需要陪孩子玩，所以希望路上不要有那么多费精力的事情。
3: 据了解，截至8月10日，通勤定制快巴环京周边地区至北京共开通了13条线路、60余条支线，覆盖北京国贸、望京、丰台总部基地、六里桥、通州副中心、亦庄经开区等地区，实现从河北、燕郊、大厂、香河、固安、永清、霸州、涿州、高碑店、廊坊城区和天津武清、宝坻、津南区海教园、滨海新区、北辰区、天津站以及雄安新区主要交通干道、换乘枢纽及周边居民聚集区等区域出行，与北京地铁1号线、4号线、5号线、6号线、大兴机场线等地铁线路进行接驳，实现就近上车、便捷换乘，形成地铁加快巴的无缝

0: 衔接模式，运营至今共计开行20.3万余车次，客运量累计超650万人次，日发往返约350班，日客运量约10000余人次。
1: 下一步我们会通过定制快发小程序，根据旅客的反馈情况，对现有线路进行增设或改造。
0: 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提示，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时间交给庄威警官。
3: 深夜道路车流稀少，畅通的路况容易让驾驶人放松警惕，进而引发交通事故。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无论白天黑夜，车流多少，行车都要集中注意力，时刻留意前方路况，杜绝分心驾驶。这里是晚上12点多，北苑桥以西的五环主路，深夜时分的路面上车辆行驶顺畅，突然一位司机出现了失误，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深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那辆深色越野车在行驶中与前方那辆大货车的距离越来越近，最终它追撞到大货车的尾部，随后那辆车身严重受损的深色小客斜着滑向了道路外侧。而驾驶那辆大货车的司机感觉车身被撞后，将其停靠在前方的路边。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深色小客的整个车前部受损变形的程度非常严重。而在一旁打电话的那位男士，应该就是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万幸他没有什么大碍。此时驾驶大货车的司机走了过来，在这起事故中，那位惹祸的深色小客司机在驾车过程中显然没有集中注意力，采取措施时又过于慌乱，最终造成了事故的后果。可见无论路况条件如何，司机朋友们都应该保持稳定平和的驾驶心态，仔细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别因为分心走神而影响到安全驾驶。货物超高装载，隐患紧随其后，货车司机切勿超限装载，捆扎马虎，小型车辆行驶途中也要集中注意力，及时避让路面障碍物，确保安全。这里是晚上10点多的德胜门外大街，原本整洁良好的行驶环境却因为个别司机的不管不顾受到了破坏。此时一辆货车由南向北而来，它的车斗里面落了许多装满物品的塑料袋子，体积最大的是一个深色的大袋子，它被绑在车顶部，这辆货车即将通过前方的一座人行过街天桥。当那辆货车从人行过街天桥底下通过时，深色的大袋子被桥体削落下来，而司机却对此浑然不觉。把画面推上去看看，这个深色大袋子掉落在中间车道里，这让司机们不得不放慢车速，小心绕行。然而还是有司机没有注意到危险。您接着往下看，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竟然没有看到这个深色大袋子，直愣愣地将其撞飞出去。由于袋子破损，大量的白色塑料泡沫散落出来，而飞出去的大袋子险些砸中一辆出租车。然而那位深色小客司机闯祸之后却并未停留，慌里慌张地驾车离去了。这一大片路面泥洒给行驶中的司机们制造了更大的难题，环卫人员赶到后把这个深色大袋子和塑料泡沫装车运走。这起麻烦的出现既源于那位货车司机装货时违法超高，也因为那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行驶中的注意力不够集中。尤其要提醒货运司机朋友们，除了要把所拉的货物捆绑严实，也要做到不贪多不超高。来到立交桥或是人行过街天桥附近时，司机们要认真观察限高标志，不要贸然通过。
4: 桥区路况错综复杂，转弯抢行是一大事故诱因。转弯车辆与直行车辆交汇，稍有疏忽就会发生剐蹭。无论转弯还是直行，多观察，不抢行，才能规避碰撞风险。
3: 这里是中午12点多的建国门桥上，行驶中的车辆着实不少。您注意看，一辆准备盘桥而上的出租车。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沿着外侧车道自西向东而来，而那辆出租车则是向上盘桥转弯， 由于躲闪不及，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与出租车的左侧车身发生了剐撞事故。所幸两辆事故车的损失都不大。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行驶中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前，要看清楚一旁直行车道里的情况，不要心急。而直行中的司机朋友们也要提高交通安全意识，与转弯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7: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8: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7: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9: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7: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10: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7: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1: 她是小品拜年中的老高婆子，
12: 我是你老姑。
11: 她是小品卖拐中的憨妻，
13: 他坑你呢，他
14: 你这是坑我。
11: 她是电视剧刘老

0: 秀敏的离世对于女儿丹丹打击之大不言而喻，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也饱受着这份分离之苦。
1: 别，
2: 我叫何庆魁。
1: 他长得挺瘦。
2: 他长得挺肥。
1: 我跟他生活呀特别幸福。
2: 我跟他生活特别倒霉。
0: 如今回忆起与高秀敏的最后一次见面，何庆魁还是有颇多的感慨。
3: 您还记得您最后一次见到高秀敏老师是什么时候吗？
4: 那时候在这个通辽，晚上我跟秀敏我们俩几乎聊了一夜，就是反思我们这些年在一起合作感情上的经历。我说你看他们都羡慕死了，说就以为咱们多幸福，你说咱们哥俩有时候还吵嘴还记性，还闹意见。前14年画个句号，咱们重新来。前14年的句号，咱们把它封存起来，封皮上这个印上4个字叫“哥没当好”，就是我没做好。以后呢，咱重新来过以后，你看，我大踏步的让着你，你对我也让着你，不对我也让着。
0: 这次谈心让何庆魁与高秀敏两个人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然而仅仅过去2天，何庆魁的长子就因为车祸意外去世。因为高秀敏胆小，连他自己父亲去世都不敢看，所以何庆魁坚决制止了高秀敏要一起去参加儿子葬礼的请求。正是这个决定让何庆魁和高秀敏此生再也没能再见面。
4: 他胆子小，他父亲去世他都不敢看一眼，他胆子最小，不敢看死人。我这个事情，我没有理由叫你去参加到这个氛围里去。17号下午5点多钟吧。我把我大儿子骨灰抱回来，送到殡仪馆安顿好了。我就特别想秀敏，我就这些点，我说我9天罚送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滋味。这9天的遭遇，因为他是非正常死亡，还要到那个广州那个殡仪馆地下室里头摆着那小床上，一个一个全都非正常死亡，上其中去认哪个是你儿子，认出来之后，然后再把他就怎么一直到火化再拿回来。我这个一肚子这个遭遇，就第一就想跟他说，一问我在哪呢，我到剧组了，这个躺床看剧本。当时我心里还觉得挺安慰的，哎呀，你可要到剧组了，你就把这个事儿忘掉吧。我说你就是专心拍戏，你不要想，不要去惦记我。我的天塌了，我说你的天我不能让你塌。
0: 丧子之痛，让何庆魁痛不欲生，这也让他更加珍惜与高秀敏的感情。我的天可以塌，你的天，我不能让你塌。这是在2005年8月17号的电话中，何庆魁对高秀敏说的最后的话。然而第二天，一个意外的电话让他知道，他的天再次塌了。
4: 这句话就是大姐走了。我说你说什么？秀敏大姐去世了。我说你胡说八道，她在那个太原拍戏呢，怎么的？我怎么在那个拍戏那地现场出事？她没有，她在家呢。都10多个小时身上都起斑了。我当时我就记得我声嘶力竭这喊开车，这个我说油门踩到底踩到底踩到底，他就等我回去了，我回去人的肚子就上来气儿了。这个话已经就是，我就记得再给我的印象就黑压压的人脑袋，一直到咱们家院子里头，一直都上的楼全是黑压压的人头，我就一个人彻底就瘫痪了。他们把我这个架到顶上去，架子等于是我就疯了，是往上扑，就摁他肚子去，这就说啥不让摁，哎，什么肚子呢？身上都起斑了，就把我架出来。
0: 何庆魁说自己从没有停止对高秀敏的想念，虽然高秀敏已经离世，但是他一直活在自己的心里，活在喜欢他的观众的心里。
5: 古人讲死而不亡者为寿，说明什么？说明他仍然活在人们的心里，这就叫死而不亡。非常感谢广大电视观众朋友们，还能记得高秀敏，替秀敏感谢，再一次感谢大家。这个人到老年了，不能颓废，也不能懒惰，这也是秀敏希望。

0: 在天之灵，他肯定是希望老哥你千万不能，你不能从此就堕落下去，就荒废下去。我没有辜负他，对吧？纪念高文敏最好的方式就是勤奋，要出成果。现在大家看着我74岁仍然身体非常健康，一定不辜负广大电视观众，就喜欢我和秀敏的电视观众的期望。
1: 她是小品拜年中的老高婆子，
2: 我是你老姑。
1: 她是小品卖拐中的憨妻，
3: 他坑你呢，他，
4: 你这是坑我。
1: 她是电视剧《刘老根》中的丁香，
5: 这日子过得挺红火呀，还换上全了。
1: 她是东北黑土地上一位可亲可敬的憨姐，虽然她已经离开我们，但是她那标志性的大嗓门和爽朗的笑声却永远留在观众的心中。记忆为您讲述高秀敏笑声背后的包袱人生。
2: 我姑娘说有，想用多少到那就拿多少。
6: 啊，张坤海啊，你说的那个叫做自动取款机。
2: 对，是自动的。
6: 啊，那你跟我来啊。
2: 你知道吗？
6: 啊，等会儿我告诉你。哎，你看，这就是。
2: 哎呀，这就是啊。
6: 对对对对。哎
2: 呀，这大铁箱子，这家得装老钱了。哎哎哎，这咋打不开呀？
6: 等等啊，你要在这里搞钱啊，那你应该还有一张那个小卡卡。
2: 卡呀？
6: 对对对，
2: 我有。啊，我女儿出过钱给我留下的。啊，
6: 放到那去了。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机器是这个样子。哎，
2: 手续健全。啊，
6: 好好好。
2: 这取钱可得备点人。同志啊，谢谢你了，再见。
6: 同志再见。我也是在这里搞钱。
2: 那你就先搞吧。
6: 不，你先搞。
2: 你先搞吧。
6: 哎，大妈，长辈优先，女婿优先啊，不要客气啊。
2: 哦，这人咋这么热情呢？越热情越得加小心。你没听人家说吗？他们作案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三八妇女。
6: 那你是第一次用这个机器啊？啊，我跟你讲啊，它有两个口口，那么上面那个口口放卡，下面就出钱。但是如果你把卡卡放到上面了，那上面就不出钱的。
2: 你说的是上是下呀？
6: 上。
2: 哎呀，
6: 上呀！哎呀，这不是下吗？这不是下吗？你看，北方人呐就是这样，下下不分。你不要忘记按自己那个密码啊！
2: 我知道，细细八八321啊，细细八八321。
6: 哎，张妈妈，你这个是我老婆的电话。
2: 啥？你的电话？啊。

0: 肯定是有意义，没有意义您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呢？我们今天肯定是有意义的。
1: 这个他这不是，我不是坐着非要坐着，我那天谈的时候他们说这个，他说这个没有法律效应了，我对他没有什么意义，这东西
2: 他是个无欲无求的人，
1: 真的，我没有说得争东西的时候，我你可能是咱们投资是这么调节东西，我对任何东西没有再说。你看我父亲给我那半间房的时候，
0: 所以你同意妹妹平分的方案是吗？你不是说你不想争什么吗？
1: 我跟他说的时候，他跟我不是这么跟他不是他怎么说的，他跟我说跟你是说不是几乎平分的话，他是说呀，我这一间半先住着，然后把就我父亲给他我儿子这间也甩出去，还有那个就外头新盖的没棚子的那个。他也甩说的，里边这个就是租着房这租。
0: 他今天的想法是所有的都平分，您同意吗？
1: 对，他把租金说里边那个就除了我住那些，给我儿子刨出这一间嘛，这一间嘛，三间南房，一间半北房，这个房租平分。后来平分，我跟他说什么？平分完之后，我说呀，
0: 对，您就他刚才的方案，
1: 对，
0: 您有异议吗？
1: 对，有异议。
3: 他这么多年，他一直都虎视眈眈的，
4: 一直其实没什么重大的矛盾，就是什么呀？
3: 我就觉得说不好听的一句话，他有点太贪婪了。
4: 主张现在什么呀？就是我现在主张的是，南房两间，北房两间就完了，因为我在住着，我想方方正正，我不想倒把儿了。
5: 哦，我不想让它断开。
4: 对，我北房两间，南房两间。
5: 您要这四间是吧？
4: 对。
6: 大哥这边的想法啊，是小弟不是去世了吗？北边的这个房子他要两间，南边的房子他要两间，然后两个自建房他要一间，他要这五间。
7: 对于天水园，好像您一直没有什么主张，天水园一直是妹妹居住使用的。
1: 对，他的地
7: 是吗？
1: 使用
7: 你们没居住使用过？
1: 没有，
3: 因为我的主张是要一半。您知道为什么我要？我都是有，就是有理由的。因为从他结婚到一直到现在，那个等于是父亲的遗产，但是他一人享用着。
5: 那您这个主张去要这个公租房的一半？
3: 对，我也是。
5: 这个一半包括租金吗？因为
3: 包括租金。
8: 车辆涉水熄火怎么办？很多人下意识的是二次点火，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的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熄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可以赔付的。但如果您二次点火了，这对发动机造成的是永久性的损伤，而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认可的。此刻为什么会熄火？您就想象一下，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抬升到你的进气口，相当于你此刻的这个熄火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憋气了，它就像人溺水了一样，憋气了喘不过气了，我就熄火了。灭火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应该是冷静，打救援电话。那么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的人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3: 现在都是租啊，
7: 就是你们俩都想要北房是吗？
3: 不是，
7: 那他要这半间，比如南房你让出半间来给他不得了？
1: 就是半南房我这间不算了，就他说那话也不算了，你没多少占多少平米就换成北房了。
7: 啊，他因为居住使用比较方便，两间都归他。
9: 兄妹二人当面对质，房产问题仍谈得磕磕绊绊，对自家手足他们似乎心怀防备。
10: 那个妹妹，我记得你上场的时候呢，你提过这么一个方案，就是这个宅基地的房和公租房，搁在一个大盘子里边，
11: 对，
10: 一分为二，
11: 对
10: 吧？
11: 对。
10: 但是我提醒你注意一个问题啊，刚才哥哥在他的方案当中，他虽然把宅基地的房做了他的一个想法，他要两间北房，南房呢一人一半，对吧？
11: 对。
10: 但是他对公租房可没提要求，这个你注意到没有？
11: 我听见了，但是这个公房确实是那什么，
10: 公租房。按照你的说法，如果搁到大盘子里边一人一半，怎么分？能分吗？
11: 能分呀。
10: 怎么分？
11: 我不跟您这么说吧，我把那我现在那个房租是2800。
10: 你说把租金一人一半？
11: 啊，那个房子你想那个房上有房本，是房本的面积是14米，
10: 不对，
11: 那个使用面积是11.8米。
10: 在我们这儿啊，在我们这儿，我们要给你们解决的是什么？是宅基地上边的7间房，你们怎么归属？然后，公租房， 你们怎么来协议变更承租人，我们倒是有一些方法。

0: 方案，
1: 可以
0: 想法，对吧？现在你哥哥对公租房的去向、来龙去脉，他不参与，他不提要求。我仅仅是把宅基地上的房，我多出一个半间的要求。公租房的权益，我可以理解。你哥哥说一个子儿都不提，这个方案您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2: 调解团队希望能以公租房的处置为突破，促进双方达成一致。对于这个方案，双方会如何理解？又会怎样选择呢？
3: 其实这东西到关键时候，到这时候说出来了，为什么我不能说这话？这个公租房为什么给父亲养老？这时候出来，为什么这时候出来了？写这份遗嘱出来了。
2: 妹妹诉求清楚，哥哥态度明确，可嫂子却似乎心中有气。
4: 永远都是跟领导去商量，包括那会儿有时候就简单的说给他妈做饭。哎呀，今天那菜这么素，你要做个什么太油腻了，他总能挑事儿。
2: 既有姑嫂不和，又有兄妹疏远。
5: 你不能说你哥哥这么老实，表达能力又差，也没心机，也没手腕，你就这么一天到晚
6: 那你觉得挖坡？你觉得我们算什么？我们能让你丈夫吃亏吗？
7: 就是这变现的时候，
1: 对，
4: 我
7: 现在可以居。住使用是吗？
1: 嗯。
7: 啊，怎么这大嫂是什么意思？
4: 我不参与了，他们哥俩解决吧。
2: 一言不合，他愤而离席。
8: 小姑子就是一个铁公鸡，我说不是，我说他是糖心公鸡，他不但一毛不拔，他还要沾，他就是事事我得沾上光。
9: 我也谈不到乐观，我想悲观，因为跟这家庭就没有什么太，已经压抑多少年，也谈不论什么。高兴什么没认同那种感觉了，已经
2: 不被认可的失落，寸步不让的执念。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手绘遗嘱。

到达的地方。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3: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5: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6: 江海激荡，百年超生，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5: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超生，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8: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7: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9: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7: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10: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7: 职场健康说，
11: 敬请关注。
12: 他是孩子王中的乡村教师老杆。
13: 那个来院说说。
12: 也是我爱我家中的民工宝才哥。
14: 有马当值的，连个鱼肝油葛都给你摆桌桌上。
12: 谢元塑造过的角色占据着一代人的记忆，也总与上世纪80-90年代的喜剧经典紧密相连。他对戏的痴，对戏的迷，让他在荧幕上留下了一串鲜活到仿佛能从画面里走出来的角色。追忆戏痴谢元，记忆正在播出。
15: 有些事一生一遇，
1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15: 有些事一遇一生，
1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别给我买啊，别给我买，千万别给我买，
1: 德行，
0: 你不能给我买，别买。
2: 刚刚您看到的是一个电视连续剧《假日暖洋洋》当中的一个片段，演员谢元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名叫陈林春，他的表演极具张力和个人魅力。看着那个时候剧中的谢元，精神状态还不错，但如今却和喜爱他的观众阴阳两隔。这部电视剧呢，也是谢元生前出演的最后一部。在剧中扮演谢元儿媳的演员张静初曾经发文回忆，昨天凌晨2点还跟谢元老师在一起拍了全家热热闹闹过大年的戏，不想几个小时之后就天人永隔，一切都太突然了，闭上眼睛就是谢老师可爱的笑脸。每天早上走进化妆间中气十足的他，工作起来跟大家挨个打招呼的样子，姿态谦逊又温暖。在这部戏里，他演我公公，是一个特别喜剧的大暖男，每天大家都被镜头里的他逗得哈哈大笑。2020年的8月18号，演员谢元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61岁。如今6年的时间过去了，让我们走进谢元在演艺生涯的高光时刻，走进有棱角、真性情的戏痴谢元。
3: 您当时是怎么得知谢元老师去世的消息？
4: 我是头一天晚上就知道了。头天晚上、
3: 就是他快不行了，还是说刚走？
5: 他没有快不行，
4: 他没有，
3: 就很突然的是吧？
5: 对，
3: 夜里是吧？
5: 对，
4: 对。然后我就接到说，有人给我发微信说喜儿走，我肯定第一反应就是造谣嘛，肯定胡说，不可能。后来这件事就坐实了，说是真的，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愿意相信是真的，没办法相信。
6: 他太年轻了，
4: 因为他是一个永远是那么朝气啊，那么永远给你飞着段子，没有人段子能讲过他，
3: 而且他身体特别棒啊，他还是
4: 就没听说他有什么病，他除了去修修牙，他没有什么别的病啊。他不是说让我们告诉我们他已经生病生了一段时间了，让我们有一个心理准备，有一个心理准备的过程，没有啊，对啊，永远是一个永远高高兴兴的一个人在那儿，你就不，我跟他在北影厂院里头，北影厂院里有马路。在马路中间碰到了，我们俩能站在那儿聊1个小时，就那车就在我们身边走，来来回回的走，就能开心成那个样子。
5: 差不多30年前，我们一起这个拍这个一部电视剧，啊，他演男一号，我演男二号，啊，我们俩在剧中，我们俩还情敌呢。
2: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是谢元去世前几个月的时候拍摄的，在这次聚会上他还引吭高歌了一曲，就像他身边很多的老朋友说的那样，只要有谢元在的地方就一定会特别的热闹。看我天涯在得知谢元去世的消息之后，他的许多朋友都万分的悲痛。当时我们的栏目组呢邀请了谢元的好朋友英达、蔡明和姜昆，独家回忆了他们和谢元之间的故事。在他们的眼中，谢元是演艺界当中风向标式的人物。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5: 其实谢元啊，他不光是一个段子手，他不光是一个好朋友，也不光是宝财哥，他是我们，就是中国演员里边男演员啊，演员有没有？

0: 我还真不知道，就是不是唯一的也差不多，一个把这个电影电视所有的奖全获齐了的人。嗯，我你如果管这叫大满贯的话，
1: 对对对，体相当于体育的大满贯。
0: 对啊，他得过金鸡奖最佳男主，金鸡奖最佳男配，百花奖，电视金鹰奖什么，他是一个满贯选手。
2: 像刚才这个谁，我觉得英达讲的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艺术界，不管是影视界各个行当里边，都有些风向标识的人物。也是有的时候他不是一个旗帜般的人物，但是他是个风向标识人物。像类似这样的东西，他往往带出了一大批人，或者是有很多很不像现在千人一面的那样，他有很自己的独特的这个特点。
0: 没错啊，
2: 这样的现在演员说实在确实挺难得的。
0: 我觉得这跟个人他自己啊，他的理解，他的文化程度，甚至他个人的追求跟喜好有关系。我才真正的跟元哥在一块接触，哎呀，这个真是一个，他可以说是一个有异于常人的这么一个快乐的人。他不光自己快乐，他永远能把快乐传达给你。按说我是一个学心理学的人，我对他的这种性格或者说人格，我是非常了解的，他是怎么样。但是他依然在许许多多的地方，真的就帮助我把情绪都是。然后就是跟他接触比较多、印象深刻的，就是他跟蔡明那会儿一块儿去看我们《我爱我家》，然后蔡明还得我请，是吧？你婶儿呢是主动报名，你必须给我留一个角色，我一定要在这里演，因为太好玩了。这个大家，我看了今天有很多回忆的文章，除了说他这个那个，人家记忆特别深刻的反而是他的
3: 宝财哥。
0: 宝财哥，
4: 宝财哥，反正也是吃人家一回，平常你还有什么都拿出来，我还能吃啊？
5: 不是哥不给你吃，是冰箱里头就剩下一块发面，一罐子辣椒酱和一瓶芥末油了。
4: 要不我再去屋里寻寻啊？
5: 我寻了好几遍了，能马上吃的连个鱼肝油我都给你摆桌桌上，不能马上吃的我可没敢动。
4: 什么？
5: 穿的用的呗，弄出去就能换东西吃。
4: 那不真好嘞，要吃官司的。
5: 哎呀，吃官司也轮不到我们，要不是那个姓李的老王八蛋卷走了我们的血汗钱，我们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田地，早缝缝活活的结婚办喜事。弄不好到现在你已经有了。
4: 流氓，我以前光知道你流氓，你咋还要朝小头方向发展呢？
6: 2018年十月的一天，谢元在咖啡馆随便买了一个咖啡，他忽然发现递到他手中的咖啡杯上写着三个字，宝财哥。这个宝财哥是谁呢？他是谢元为自己精心挑选的角色。1993年在答应出演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之后，谢元看了不少集的剧本，他琢磨来琢磨去，唯独挑中了宝财哥这个角色。他说，我觉得我身上有比较土的一面，再加上穿上那身破衣裳，一出场就是个碰头彩。他说着地道的陕西话，把那个可气又可笑的宝财哥演绎的笑料十足。
5: 我不是准备朝他借点爬茶就走吗？要不然我绝对不会来找他。
7: 1993年，谢元出演英达导演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饰演农民工宝财哥一角。即使只是短短几集的客串，但对角色的理解刻画都令人印象深刻。
5: 我看你是真没有见过真正的有钱人。
0: 他是一个，我今天总结了一下，我这话是这么说的，我说 院天堂里啊，嗯，有片场，那是他最爱去的地方。他最后等于啊，生命结束也结束在片场，
3: 结束也应该对，结束在剧组了嘛。
0: 对，
6: 陈凯歌拍摄《孩子王》的时候，谢元是片中唯一的专业演员。他为了演活这个知青，不仅在云南农村体验了生活3个月，而且呢一直蓬头垢面，穿着一件旧衣服不换。过年的时候呢，大家都回了北京，他也不走。为了活在人物当中，他一个人守在拍摄基地，等着大家回来。为了让自己的皮肤变黑，他晒脱了2层皮，力求呈现角色最为真实的状态。导演陈凯歌曾经评价他说，他眼神里没有杂念，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这种对细节的极致的追求，让谢元的表演在银幕上呈现出惊人的一种真实感。
0: 哎呀，我们俩真是一见如故。嗯，除了我们两个都对喜剧，嗯，都对老北京，都有同样的兴趣和爱好之外，我们两个都是满族人。嗯，谢元在满族这个问题上啊，作为一个老旗人，那比我还要偏激。
3: 就我讲究，
0: 不是讲究，就谁要如果出来说两句这个那个的，他激烈的反对。人家随便评论了2句，说你们满族人什么提笼架鸟，大家正喝一盘酒呢，嗯，把瓶子拽不给喝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
1: 很真实。
0: 对，他的真实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
6: 我身后的这张照片呢，是电影《孩子王》在法国展映的时候的一张海报。在这张照片当中，谢元在竹屋里望向窗外，不知道在看些什么，眼神里满是温柔。而这张海报也是陈凯歌本人对这部电影海报当中最满意的一张。陈凯歌对负责摄影的顾长卫曾经说过，电影里要有爆裂的太阳、浓浓的雾、黄昏的逆光和黑的发青的夜。于是观众们看到电影里多为静止的画面，绵延的山脉、空旷的天空、弥漫的山雾。当时28岁的谢元顶着个扫把式的头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奉献出他后来自己都难以企及的表演境界。谢元接受采访时曾经说，孩子王是他最满意的作品。
8: 有回我在黑板上写了个字儿，王福在下边画了一横，我就把它擦了。我在队上放过一阵牛，牛是很倔的东西，你打它骂它，它就是长了眼，慢慢吃它自己想吃的东西。可牛也有慌的时候，那就是我撒尿的时候。牛爱吃咸，尿是咸的，它平时吃不到，有时候我就憋了尿上山。那天就是看见放牛娃娃撒了

0: 看的我觉得那女的还行，就是眼睛有点往天儿。
1: 哎，就这一样就算全治齐了。嗯。后来我问她呀，我说下午还有别的事儿吗？
2: 学钢琴。
1: 我说跟谁学呀？
2: 钢琴老师。
1: 几点去？
2: 那我得看看表。
1: 你说这将来领着家了怎么过日子？
3: 元儿哥被真正广大观众所熟悉，就是我刚才说的那部《爱情没商量》。他在这部剧中，剧情这么要求，他也成功的完成了这点，就是他是一个型男，是一帅哥。嗯，在那部戏当中，他扮演的是一个帅哥，嗯，偶像式的人物。

0: 然后确实全国当时观众们，哎呀，女孩都喜欢谢友班，这个男生就比较喜欢盖丽丽哈。嗯，总之就是意识性，那他就应该沿着这个路往下走吧。嗯，他不喜欢。他个人有个人的喜好，他喜欢。
1: 他喜欢孩子王啊。
0: 他喜欢宝才哥这样的。
1: 宝才哥啊。
0: 演艺民工。嗯。他特别热爱喜剧，他对于那些，他叫绷着脸的戏啊。嗯。他不是那么在乎，他不是那么喜爱。嗯。他喜爱创造完全不同的，尤其是喜剧类的人物，他对喜剧一种天生的喜爱和向往，这点。特别奇怪，
1: 你说演员都有模仿能力，都有模仿能力。
0: 有些人
1: 他的模仿能力，
0: 而且有些人，你现在，比如我请一位
1: 无人能比
0: 小帅哥来演我的一个什么什么戏，嗯，我说你在这里得演一个什么，不光他自己不乐意，他的粉丝、他的经纪人都会说，绿，我们这宝宝，我们是要演什么的，你这不给他的形象都毁了吗？谢元从来是一个。自己毁自己形象的一个伟大的演员，真的，他已经是一个帅哥，一个偶像了。他愿意演成这样。
2: 这片是北京电影学院七八班入学的时候师生们合照的一张集体照片。大家注意到，坐在第一排左手第二个的就是谢元。他的同班同学有张丰毅、张铁林、沈丹平、方舒、周礼京等等，一共是32个人。老师曾经说，但凡名额少一个，都不会有谢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1978年刚刚恢复高考，北京电影学院虽然只招32个人，但是当时的考生却有上千人。在表演考试复试当中，谢元啥才艺都不会，但是呢，他拥有非常强的模仿能力。当时他即兴演了个片段，领导开会发言，那个神气，那语气活灵活现，让考官笑得肚子疼。他愣是凭着自己这手绝活挤进了7、8级，从此开始了他对艺术表演的痴迷追
3: 逐。啊，就是一个女孩子呀，哎，就是她除了很漂亮以外呢，她还要有她自身的呀，很多。
2: 我三个身份，第一，演员的身份自不必说；第二呢，她还曾经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像于南、左小青、孙俪等等都是她的学生。谢元曾经教导过她的学生，艺术往高走。生活要向下看，他觉得教师的身份一直激励着自己，对表演精益求精。同时，他还有第三个身份，那就是他和好朋友葛优、梁天一起开的好莱坞影视策划公司，他担任艺术总监。公司投拍了电影《天生胆小》。这部电影呢，让谢元荣获了第1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配角奖。
4: 你什么时候掉我那片儿的？日子不长，那你干警察也没多少日子吧？你要是没什么可说的，就把嘴闭上歇会儿。给你打听个人，有个姓管的警察，还在你们所里吗？他现在是我们所长。太好了，受累捎句话，就说我马强在牢里，没有一天不惦记他的。你还惦记什么？还惦记剥夺我政治权利终身呢？
5: 梁天、葛优、谢元，这喜剧三剑客30多年的兄弟，情同手足。当谢元聊到他们时，也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6: 葛优老师，我们仨就是铁磁嘛，为什么是？

0: 铁瓷呢，就是因为我们真是有那种太多呀，别人互相之间没有的经历，比如说出生入死，比如说共同面对一个对手，我们三个人站在一起，这种时候让人想起来，有时候会落泪。葛优老师呢，怕坐飞机，我在前面坐着，我就觉得我这椅子后边谁在晃着呢？是不是谁抖了腿呢？在晃着，其实他紧张的，紧张。我这回身。我说你干嘛呀？说我特别紧张。我说你恐高吧？是恐高。说咱不会被谁击落了吧？我说哎呦，我老想东西行李啊，我行李呢？我说你行李啊，在底下行李层呢，都乱飞呀，在天上。哎呀，我说你想太可怕了啊！尤其啊，遇到这个，哎。遇到这个云层的时候啊，特别是在云层的这个波谷上飞的时候啊，就跟坐托板了，啪啪啪啪啪，我就感觉我都在啪啪啪啪，我就啊，脸惨白。后来呢，我在飞机上呢，因为我的手热呀，我就抓住了葛老师手，冰凉啊，冰凉，就很紧张的呀，冰凉。我抓着我谢老师的热手啊，抓住他，我说：“你放心吧，只要我没有被摔死。”你也就依然还能活着。我要到处走走。我说你不，我因为我谢老师研究航空的呀，研究飞行的。哎，我说飞机上啊是个缺氧的状态。哎，我说呀，它在高空啊是个缺氧的状态，就像在喜马拉雅山的半山腰上，哎，呼吸啊会很困难的，尤其你机走啊。来回这么运动啊，我说会影响你的呼吸，甚至你会晕眩。哎，葛老师听了这个话以后，依然坐在这个位置上，好不容易到西安了，平稳的落地。葛老师啊，含着眼泪说：“是啊，你把我给救了，你救了我。其实这叫什么救人？
1: 对呀、
0: 就他思维很混乱，你把我给救了，你真的把我给救了。”然后呢，一直帮我拎着行李，我在前面，他跟一服务生似的，
1: 就伺候上了。
0: 就我走哪儿看看，有一年呢，很早以前了，我们到重庆拍一个电视剧啊，那时候还不都是单间呢，我就跟梁天呢是一个房间，哎，突然间地震，下午4点来钟。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呢？下午4点来钟呢，梁天在熟睡。地震呢，我反应很快啊，我觉得房子桌椅板凳都在摇晃呢，我就赶紧的，你看我这下意识就太拘谨太张扬，我下意识的不是自己要跑，我下意识的而是去抓梁天。人的下意识啊是特别体现
1: 本心的，
0: 本心的。所以我第一我是拽着梁天，我说别睡梁天，干嘛？我这睡好好的，要拍了吗？我说拍什么拍？今天没咱俩戏。我说地震了，我拉起他来呀，就往楼下跑。哎呀，大概我们住的是5楼啊，还是6楼？当跑到大概3楼也不是2楼的时候呢，地震就停了。事后梁天想啊。谢元是我终身的铁哥们，是我终生的朋友。他在最危险、最关键的时刻，他救我，也可能呢，在这么短短的，几秒钟里呢，他往下跑，他活了。要真塌下来的话，我死了。但是，谢元想的是，自己死可以，梁天要被救活，或者两个人一起死。
2: 曾经的喜剧三剑客。如今只剩下了葛优和梁天还能站在一起并肩回望。谢元的幽默特别的高级，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段子高手，那些让人笑喷之后仍然能够咂摸出滋味的段子，何尝不是他把生活嚼碎了揉进戏中的结果。他把对表演的痴迷化作了骨子里的诙谐，让每个角色都带着鲜活的烟火气。在这人世间再难寻找到第二个谢元，如今他去了天堂，想必也正对着云彩比划身段，琢磨着给天上的观众排一出新戏。毕竟对戏痴而言，舞台

0: 走吧，拿了就回来。
1: 陈警官，
0: 怎么了？
1: 你过来呀！
0: 什么事不能回局里说呀？
1: 王叔，最近有点不对劲。他怎么了？前两天。金满福来找过王叔，王叔居然跟他出去了。等他回来之后，整个人就变得不对劲了。第二天早上，王叔对着阿姨的遗像，不知道在神神叨叨的说些什么。昨天晚上还夜不归宿，我怀疑金满福用豆豆威胁王叔。
2: 任何人都别说啊！

0: 有事儿？我请假？
1: 没有。
0: 这什么事儿？说痛快点。
1: 就是那个，我师傅把钉子送去省厅做鉴定的事儿，你知道吧？
2: 不知道啊。
0: 什么时候事儿？
1: 没事儿。
0: 回来，把话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 小新刚找我，然后说我师傅这两天很不对劲，金满福这两天找过他，然后他刚才找我要钉子。
0: 你把钉子给他了？
1: 我给了，他说他拿到省厅做鉴定了。
2: 我签字了吗？
1: 不是，金满，
0: 闪开。来，老秦，老秦勇，我们对王志图给你送过物证吗？一枚带血的钉子。没有是吧？
1: 现在怎么办啊？
0: 王志图私藏物证，肯定跟金满福有关系。他人呢？
1: 我先马上找他。
0: 回来，找他干嘛？提前让他销毁物证啊！
1: 通知秦队，这里边
0: 通知全队找王志图，全程找，把他给我带回来。
1: 我师傅他一向不是那样的。
2: 执行命令。

0: 喂，
1: 你现在人在哪里？
0: 不是说好在茶楼见吗？我正在等你呢。
1: 事情有点不对劲，你马上离开那个地方。
0: 怎么了？

0: 怎么回事？那么多警察
1: 找我的。冬青，你别骗我，你会带我去找豆豆对吗？
0: 你我都是当爹的，谁也不会拿孩子开玩笑。

0: 终于找着了，他摔丢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1: 咱们再想想办法吧。
0: 关键证物丢失，今天的案子立不了了。
1: 我们可以大家再想办法，可以一起找啊！你师傅藏的东西，他不说，你能找得着？
0: 不是，我不明白了，他干了20多年，拿了这么多现金，怎么就突然这样了？那应该就是金满福，他知道豆豆的消息，老王就是太想见儿子了，这我能理解。哎呀，可这代价也太大了。他会怎么样啊？
2: 至少停职查办吧。如果确认销毁证物，那问题就更严重了。
3: 交出你的配枪、手铐、警官证。
4: 你们差不多得了，知道怎么回事吗？就乱说话。

0: 机会？
1: 没有机会。
0: 你不讲人情吗？
1: 什么叫机会？机会是我给你的，
2: 机会是自己争取的。
1: 当然是你了，
3: 秦奈，怎么回事？怎么都交枪了？
4: 那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帮他找啊，没必要这样啊。不是，我师父现在为什么要这样？我说过他不是那样的人，都知道。
1: 张正，从今天开始，417案由你配合秦队来调查，听到没有？
5: 是。
1: 都记住了，你们是人民警察，时刻要对得起自己头顶上的国徽。

0: 你在干嘛？早点打好包，随时能走了。走。文珍，
1: 去哪儿？
0: 旧衣服我就不拿了，把新衣服拿上啊。离开朝阳。
1: 念子什么时候回来？
0: 明天就回来了。等他一回来，咱们一家人远走高飞，全世界玩，好不好？谁也别想拆散咱们。

是不是有豆豆的消息？你真的相信金满福会带你去找豆豆吗？你现在还不如我妈清醒，她都能认清我不是边界，你还认不清金满福？她嘴里就没有一句实话？

秦队，今天拘留时间要到了，要是没新证据的话，咱们要放人了。

0: 同志，时间到了，经验该出来了吧？秦队下了通知，暂时还不能放人。小姐不会有用的。十岁那年，你鬼刺水，你是在发高烧，说谎话。 说谁会抓住他呢？那是因为小姐失踪受了刺激，也不知道怎么就想起这件事儿。此前姥姥的。小姐不会游泳。十岁那年，你鬼刺水，一直在发高烧，说谎话。
1: 云杰会游泳吗？
2: 你喝水。
1: 啊，谢谢。这是小杰几岁拍的照片啊？
2: 七岁。
1: 那小杰是从小就爱游泳啊。我好像看到过一张他游泳得的奖状啊，那是游得还不错啊。
2: 他游得可好了。 每年暑假，感觉都是在池子里泡过来的。我怕水，我会游泳，都是他教的。
1: 上次我来，我记得你说小杰是让水鬼抓走了，这个水鬼是你梦到的吗？

还描述得出他长得什么样子吗？

0: 好多土味儿，血腥味儿。
1: 小心爸爸，没事吧？好，咱慢慢讲，不着急啊。不着急，咱慢慢回忆啊。今天关于小杰的事儿，先别告诉其他人，这样能更快的找到小杰，明白吗？
0: 你说这世上有鬼吗？你相信这世上有鬼吗？
1: 有些人心里有鬼。
2: 王哥，抓那些饺子，你这么晚去哪儿？
3: 我出趟远门。
2: 哦，
3: 哎，德成，你看我这身怎么样？哟，
2: 可以啊，这相亲去是吧？
3: 你忙去、
2: 哎、好嘞，
3: 我不叫你别出来啊。
2: 哦，好。
3: 嘿，老金，我买了食物，路上吃。走走走走，走啊，带我接豆豆。今夜不是出来了吗？你答应我的，接豆豆去。
4: 燕子没出来。
3: 怎么回事？不对啊，今天就是最后的头，谁不让他出来？

0: 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国际影视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7: 千山万千，岁月似锦。
18: 千山万千，岁月似锦。
1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0: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1: 开始导航。您已到达中国山西。
22: 眉毛如新月，笑容似秋水，侧身回首，顾盼多姿。豆蔻年华的眼神里，一半是烟火，一半是清欢。她是侍奉圣母一江的花旦侍女，虽无名无姓，却是太原晋祠里的头号明星。那一天，一江在殿内设宴，她与众姐妹一同唱戏，讨主人欢心。刚刚唱罢，主人开心夸赞侍女谨算手帕，充满欢喜又忐忑紧张。豆蔻年华，你们看到的是美丽容颜和漂亮衣裳，可是深宫大院里没有自由的青春，锦衣玉食也暗淡无光，情不自禁，泪水已将眼底打湿。岁月在顾盼中流淌，千年之后，侍女竟与一位京剧大师相遇。60多年前，梅兰芳专程来到太原晋祠，在他这位同行面前伫立良久，惊叹他的一颦一笑如诉平生。世间似乎总是被男人主宰，唯有晋祠圣母殿里是芳华的乐土，鱼沼飞梁，古柏苍烟，南老泉水不涉昼夜，与天地同流。900年的风月往来如初，就在时间长河上游，妙手生花的北宋工匠，在这支为神灵而存在的祠堂殿宇，让风韵迷人的平凡女子担任主角，不仅留住了容颜，更留住了那个时代最美的青春。我们仿佛看见一群爱美爱生活的女子，她们在宫中各司其职，各有所长，扫洒庭除的，洗衣捧物的， 她们是宫里最貌美青春的丫头，在偌大的庭院中侍奉主人的起居。这位侍女戴官帽，着男装，表情从容，虽然身居简出，但手中锦盒一刻不离，是主人最贴心的女助手。而这位成年侍女正是一大家女眷的总管，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她每天参与宫中大事，用实力说话，常年的历练让她自信而不失稳重，阳光中透着一点点霸道。而这位手捧玉玺的中年女官不苟言笑，分明就是女主人的贴身侍从，威严而又不易接近。红颜易老，韶华易逝，森严的等级让侍女们噤若寒蝉，小心翼翼，更多时候选择沉默不语。她们把一生华年都留在这里，尝尽人间冷暖，在深宫中来了又来，去了又去。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作为中国艺术的巅峰时代，北宋留给后人太多精彩，古建、雕塑、绘画、书法，一切人间之德都定格在那段历史的风景线上，被后世推崇和仰望。
2: 中国古代彩塑艺术里面世俗化描绘当时的这个社会生活的场景呢，应该说净瓷呢是绝无仅有的。艺术家呢在把握这个人物的动态心理刻画，这些在艺术上达到一个很高的成就，这个在国内外呢都是罕见的，刻画的非常的细致入微，非常的传神。而且宋代的彩塑艺术呢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
21: 开始导航，您已到达中国山西。
22: 一千年会发生什么？生命轮回，一代又一代的青春化作泥土。一千年，天地造物，将泥土塑造成妙龄女子，在古刹间日夜吟唱。

0: 两眼微睁，双手合十，婀娜独立，专注聆听佛经哲理，若有所思。一抹绸带从双臂滑出，绕过婀娜腰肢，轻柔地落在足旁，清风拂动衣襟，摇曳妩媚。岁月有着不动声色的力量，然而却对它网开一面。千年的香火褪去了华丽的衣着，冲淡了精致的红妆，娇嫩的肌肤没有被时间蹉跎，反倒显得愈加顺滑。涂过胭脂的嘴唇微微打开，像是一道闪电划过，让眼睛愈发明亮。原本略有些婴儿肥的脸庞，在时光的打磨中褪去青涩，更显端庄美丽，像邻家姑娘一样清新淳朴，堪称东方维纳斯。无声的美是佛法的宽容，恬静的笑是青春的留恋。千年之后，李执政来到雕塑之都大同，在距离华严寺十几公里外的云冈石窟，意外邂逅了合掌露齿菩萨的神秘镜像。那还是北魏时期云冈第八窟，也是一位年轻女子，在悠远的石窟中伫立，同样的身姿微倾，双手合十，露出洁白的牙齿和俏皮的酒窝，一早一伏间传神的笑容凝固成永恒。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是怎样的欢心让他们喜不自抑，成为佛国世界中最自由的心灵。他们的笑容像阳光一样沐浴着俗世众生，瞬间驱散我们心中的阴霾。临摹、修改、重做、再重做，李执政每天都在钻研生命的美妙，用大师造像的心境填补岁月的遗憾。
1: 当时做的这个，他别人说还行，我就感觉不大舒服。要从这面看，脖子太靠后了，这个珠宝往前撑着很别扭。然后我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还同样大小，我整个重做了一回，哎，就这样的效果了，对吧？这个呢，你看它这个从姿态上来说就比较舒服了。
0: 传说中美丽的圆形人物与年轻的小工匠曾收获完美的爱情，这是人世间最甜蜜而善良的祈愿。眼前这匠人是你吗？没想到这一别千年归来的你我仍宛如初见。
2: 整个山西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个缩影，就是五千年文明在山西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这样一个发展历程。
3: 合掌露齿菩萨像，介于这个唐和宋的这个转折的这么一个时期的东西，说有唐代的遗风，你比如比较丰腴，但是呢又身材比较修长，身体呢它不是笔直的，是一个 S 型的一个曲线，身体呢向前倾，请的这个幅度还比较大，所以动态很好，在艺术造像的水平上头是非常高的，被人们叫做是东方的维纳斯。
4: 开始导航， 中国山西。
0: 这是一座经历过刀光剑影的古堡，像表里山河一样壮观，像九曲黄河一样宁静。它是太行腹地的古堡代言，它是世事无常后的智慧创造。明朝末年，朱家王朝风雨飘摇，流寇土匪趁火打劫，富商巨贾成为掳掠首选。太行山下，樊川河畔，家大业大的陈氏家族正经历着生死考验。寇匪冲入村庄，陈家兄弟组织全族避险，这是在十万火急的时刻激发出的想象与勇敢。这座神奇的城堡拯救了全体族人。除了早已备好的粮食，城堡里的一口水井成为退地的王牌。陈氏族人向城堡下不停泼水，让攻打的土匪无计可施。没几日，失去耐心，散兵游勇们自行退去。30米高的城堡顶端，放眼远望，山水丰饶，河山为右，风云笑看。防御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千年不变的气质，它造就了我们的内敛和低调，也造成了我们的被动和隐忍。长城就是这种民族气质所引发的创造。明朝末全国各地出现的防御古堡也是这样，只不过长城守卫的是国家，古堡则是民间的倔强和顽强。河山楼没有长城的雄伟浩大，却处处显露着主人的用心。河山楼四墙笔直而上，通过二楼石门放出的吊桥方可入内。人马粮草进入后收起绳梯，乱军无计可施。三楼以上才开辟窗户，敌人侵入需架云梯，易守难攻。河山楼顶建有垛口和叠楼，便于瞭望。七层古堡神奇之处还在于楼层越高，墙壁越薄，外墙垂直不变，内墙却呈倒八字，内部空间上大下小，节省砖木，扩大空间，而且增强抗震力。城堡内设有楼梯和仓库，上下自如，储备粮草，御底和生火互不干扰。遇到紧急时刻，堡底有地下通道，随时可以避难。在社会动荡的明末，古堡成为了每一个族人最温暖的庇佑，河山楼也成为了晋东南区域太行古堡群的最佳代言。交通闭塞、地势险峻的太行山区，形成了一大批以河山楼式样为核心的古村落、古堡群，抵御住了侵扰，安居乐业的陈氏家族繁衍生息。后人陈廷敬更是成为大清相国，让家族更加兴旺发达。曾经壮阔的河山美景也成为皇城相府的地标，美丽的田园也已变成繁盛的旅游胜景。山河依旧，故人不在，沧桑的墙砖无需再抵御寇匪的侵扰，但它像一座傲然独立的灯塔，照亮着

0: 岁月。
1: 首先，它这个河山楼啊，它是在民居群里边建的一座带有防御性的、纯军事用途的这么个楼。它底下那个石门呢，是双重门的，两道门，防火公用。然后呢，它这个内部呢还有水井，能长时间的在这儿居住防御，能生存生火。就是说，你用火攻的时候，我还能拿水灭火。河山楼这个建筑造型呢，和这种功能呢，就在这个延庆水河流域一带呢，它就推广起来了。
2: 开始导航，您已到达中国山西。
0: 电商时代，网购浪潮，数字化主宰着我们的日常。谈到交易支付，无

0: 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的，也没有相关的标识。但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小区看起来并不像是老旧小区，为什么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呢？
1: 2023年初实施的北京市新建居住项目电动自行车相关配件指标要求，新建小区要按每户0.5到0.75辆的标准配建电动自行车停车位。但问题就出在时间差上，五一荣誉二期的规划审批是在2020年，2023年已经向业主分批交房，等于是在新规实施前，小区就已经完成了建设规划。
2: 规划的时候就是不让进的，就买房时候说的，
3: 就是说没有这个规划。
2: 对。
1: 但同时，记者了解到，五一荣誉二期在规划时其实设置过7处纯自行车处，可以容纳1596辆车停放，但出于美观考虑，加上当时配件并非强制，因此没有完成建设。如今电动车停放有着明确需求，小区能否启动相关建设呢？
0: 我身后的这片空地呢，就是小区原来规划的纯自行车处，就在物业服务中心门前。小区原来规划的7处纯自行车处，其中5处都和这处一样紧挨着居民楼。那么纯自行车处和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区是一回事吗？
1: 记者在2015年发布目前已经失效的有关文件中找到了纯自行车处这一术语，五一荣誉二期在规划审批时适用的正是这份标准。2023年以后，标准和规范升级，名称从纯自行车处变成了停放场所，同时要求停车加充电一体化配件。记者发现，2023年同步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对停放场所的防火间距提出了明确要求。所以小区里这些有规划未落地的纯自行车处能否建设电动车停放场所，需要打一个问号。
4: 如果要找，应该也得有，那肯定要根据咱们现行的最新的这消防法规，然后来找到符合法规要求的这个符合防火规范的这个地儿。
1: 当记者进一步追问是否开展过符合规范场所选址工作时，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但工作人员指出，当前正在优先做向外找车位的工作。
4: 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反对在里边，那肯定咱们先优先做外边的工作呗。
0: 这里是小区的西门外，这里

0: 有请我们的李律师给他支支招。
1: 嗯，好，这种就是在借款的情况下，如果您没有借条，有转账记录，您是可以向。
2: 假意承诺高回报，血本无归一场空。
3: 去了又不追，不再有风险。
2: 法院指定村委会为吴保户安个家。
4: 村委会担任监护人，并创新建立了赔偿款要单独预付。
2: 楼上异响频发，楼下业主崩溃，
5: 确实是非常影响健康。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福建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巡特警大队接到指令，一名盗窃嫌疑人出现在辖区，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嫌疑人一看警车就知道大事不妙，于是掉头就跑。可是他不知道的是，今天来追他的一位民警可是能跑完全马的选手。刚跑出两条街，嫌疑人已经双腿发软，后面那位才刚刚热身。一起去现场看看。
2: 事发当天凌晨，民警接到指令称，一名盗窃嫌疑人出现在了方湖客运站周边。民警马上驾驶巡逻车开展搜索，很快在一小区附近发现了一名男子，与嫌疑人特征高度吻合。
7: 在一个小区的这个门口，然后我们下车去找他，是就一模一样。对，他那个穿着打扮，戴着口罩。
8: 来来来，别跑，这儿。
2: 当民警下车准备盘查时，这名男子察觉到了危险，立马转身就跑。见嫌疑人逃跑，民警金龙立刻带头追赶，其他同事配合包抄。嫌疑人没想到的是，民警金龙有跑马拉松的爱好，经过长距离的奔跑后，他体力已经完全透支，瘫坐在地上无力反抗。
8: 趴下，警察，
9: 别动。
7: 大概追了快一公里吧，最后在那个山海步道那儿，他跑不动了。对，然后就在那里瘫着，我就说你跑不动了，啊，然后爬下去。
2: 嫌疑人被捕后，民警对嫌疑人进行了搜查，当场查获嫌疑人前一天下午盗窃的宝马车钥匙及其他财物。面对民警询问，嫌疑人对自己拉车门盗窃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男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6: 不少司机觉得中午喝的酒到晚上总该没事了吧，重庆这位驾驶员也是这么想的，中午喝了酒，过了六个小时，自己感觉肯定没问题了，大摇大摆开车上了路，结果呢，在榆穗富县高速蓝峰收费站被交警拦下，一吹妥妥的酒驾。六个小时过去了，酒精没放过他，交警也没放过他。
2: 当晚八点半左右，执勤民警在重庆市蓝峰收费站对下道车辆逐一排查，发现其中一辆车上的驾驶人刘某存在酒驾嫌疑，随即对其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8: 好久没？
9: 我是中午喝了两瓶啤酒。
8: 中午好久的？
9: 应该是
3: 一点多的样子。
9: 一点多的。
2: 经检测，刘某血液里的酒精含量为35毫克每100毫升，已经属于饮酒驾驶机动车。民警现场询问了解到，当天中午，驾驶员刘某在北碚陪同客户用餐，先后饮用两瓶啤酒和一杯白酒，晚餐并未饮酒。他自认为距离饮酒已经过去了六个多小时，体内酒精早已代谢干净，于是心存侥幸，驾车返回。
8: 啊，合适的巴士，属于这种的啊，和小方两个两个车啊，巴士房哈，一个车啊。
2: 依据相关规定，刘某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依法被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行政处罚。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切勿仅凭间隔时间主观判断，心存侥幸，杜绝隔餐酒、隔夜酒驾车行为。
6: 这一天，湖北武汉某珠宝店工作人员正准备盘点库存，结果发现店里一串珍珠项链不见了。这串项链平时并不是摆在柜台里售卖的，而是挂在柜台模特的脖子上做展示用，店员也没拿下来过，怎么就不见了呢？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店员介绷，这条项链价值8000多元，由于做工精细，珍珠色泽温润，经常会有顾客试戴，也是店员重点关注的对象。至于怎么就不见了，值班店员完全没有印象。民警调取了店内的公共视频逐帧回看，发现一位曾经试戴过这条项链的女顾客有偷走项链的嫌疑。
10: 他就随手取了下来，然后走到柜台店员面前，

0: 借着拿纸巾擦嘴的空档，趁着店员不备就把项链塞进纸里面，然后包起来了，就趁店员不备就带走了。
1: 店员回忆，这位女顾客还是他们店的老主顾，曾经多次在他们店购买过商品。当天来他们店选购试戴商品时，所有动作都在店员面前完成，因此店员完全没有起疑心。
0: 这名顾客好像之前也在这买过东西，然后我们通过排查他们店内购买的顾客信息，最后对比说这个嫌疑人的信息。
1: 然而当民警联系上了嫌疑女子徐某，希望她主动归还商品投案自首时，徐某却百般抵赖，拒不承认偷走珍珠项链这事儿，
0: 一直狡辩，开始宣称这个东西他没有拿，后面又说我们打的电话打错了，不是他本人的，是他亲戚的，后面上门寻找他也始终不愿意见面，人也找不到。
1: 面对这一情况，民警持续对徐某进行了追踪，最终在案发12天后将徐某抓获。经审讯，徐某交代，他当天试戴这条珍珠项链后确实比较动心，原本打算找店员买下来，然而当时店员正在试头整理柜台里的商品，于是临时起意利用手头擦过嘴的纸巾做掩护，将项链带离店铺。目前犯罪嫌疑人徐某因涉嫌盗窃被武汉黄陂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2: 铺管道装路灯，养家禽改海景房，这不是乡村振兴纪录片，是一名网红在浙江宁波一座无人岛上自导自演的荒岛改造连续剧。修房子装太阳能，卖冠名权，卖认领权，直播间里热闹了几个月，法律的红线也跟着踩了好几个月。海岛保护法写得明明白白，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未经批准禁止任何生产建设活动。今年五月，宁波海警局接到举报后依法查处了这起案件，一场世外桃源的美梦最终成了违法的典型。我们一起来看。
3: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二天，经过了一天的努力，我们已经把这里简单的清理了一个样子出来。烧点开水，泡碗方便面，美美的又是一餐。
1: 视频中这个名为锤子的主播，在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座无人岛上大肆开展改造活动，铺设下水管道，安装路灯，圈养家禽，改造岛上遗留的房屋。这些行为被主播锤子通过网络直播和视频剪辑的方式在网上广为流传。然而正当该主播沉浸在自建世外桃源的幻想中，打算继续扩建改造时，就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
4: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还有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
1: 在网上流传的一个荒岛改造视频中可以看到，主播锤子在岛上的其中一间房屋内不仅布置了沙发床等家具，甚至还摆放着台球桌、游戏机等娱乐设施。
4: 以我身后的房屋为例，这个房屋呢是我们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这个房屋在那个主播的改造下呢，把外立面进行了一个改造，改成了一个阳光房。房屋的外面呢是也种植了一些花草，铺设了路面，并且在外缘也是搭建了一个玻璃围栏。再在房屋里面呢，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1: 通过记录搬运建材、登岛上山开路、安装路灯等诸多改造活动，再加上后期剪辑美化，主播锤子精心打造的荒岛改造系列视频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然而随着深入调查，这场在网上连载数月的连续剧就此落下帷幕。
4: 我们向有关部门核查，乔木海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该名主播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所以他在岛上的种种行为是属于违法

0: 行为。
1: 主播锤子靠荒岛改造博眼球，那他的改造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通过荒岛改造系列视频与网络直播，他又是如何从中牟利的呢？
2: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头的。
0: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1: 调查发现，在直播过程中，主播锤子会通过各种话术和方式来向粉丝请求改造物资的资助和资金的打赏，大到一扇门，小到一块砖，主播都是来者不拒。而粉丝在打赏后看到岛上的建设日益完善，更是从中获得了参与感，粉丝粘性也不断提高。
2: 你大概投了多少钱？
3: 我没投多少钱，
2: 全在那个，
3: 对，全是
0: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再比如粉丝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的认领权。当粉丝花钱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名主播还会在岛上的醒目位置悬挂红色的横幅，上面写一些夸张的祝福语，本质上就是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促使粉丝进一步的打赏，来达到他的牟利的目的。
1: 为了进一步博取眼球，吸引关注，主播锤子擅自将乔木湾岛改名为锤子岛，并在岛上插了印有锤子岛字样的旗帜，来彰显自己对这个无人岛的拥有权。
0: 这名主播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他们的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4: 我们想通过此次案件的办理，提醒广大自媒体人在拍摄此类视频前，先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免触犯法律。同时，如果有群众发现类似的违法行为，请及时拨打95110报警电话。
5: 一位网红呢，在浙江宁波的一个无人居住的海岛上呢，开始这个铺道路、建路灯、建房屋、养家禽，而且呢，私自把岛屿命名为锤子岛，在网上呢，还进行了大量的直播以及短视频的拍摄。那么，其实呢，这个持续了数个月的荒岛改造计划呢，因为违法被宁波海警局呢依法查处。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宋秀娟律师。你好，欢迎宋律师。
6: 主持人好。
5: 我想问您一下啊，像在这种无人居住的荒岛上面哈，进行了上面这个博主的一些操作，到底应该怎么样给他做一个法律上面的定性呢？会有什么法律后果？
6: 应该说这个行为本身是违法的，因为无人居住的海岛它的权属是属于国家的，没有特殊的审批，是任何人不可以自己去建设、开发、施工的，所以他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
5: 法律后果是什么样的呢？
6: 大致分成三层的责任。首先就是你对岛屿的建设施工这个本身这个行为是违法的，那么你这个行为就需要拆除，阻止你这种行为，拆除的过程中可能对岛屿的损伤这个破坏都要对这个国家造成的损失要赔偿，所以拆除的行为本身也是要个人承担责任的，这是民事上对环境破坏带来的损伤赔偿。同时呢，他这种行为就像这个当地海警部门对他的行政处罚，这个处罚呢属于行政责任啊，他的处罚的标准应该是20000以上20万以下。那么对于行为特别严重的，就构成了刑事犯罪，可以追究刑事责任，那这个就是更高级别的法律责任了。具体呢，肯定涉及到的罪名也比较多。
5: 这个无人岛呢，不代表没有主人，主人就是国家。那我们看那个网红呢，他是采用 成了一种众筹的方式，比如说呢，他说靠这个粉丝的打赏，比如说一个门啊，一块砖呢，或者一些其他房屋的命名权，一些其他的一些权利，甚至邀请一些就是投资或者打赏比较高的粉丝到这个荒岛上面来参观等等一些行为啊，最后他会说，我这都是众筹来的钱，能不能以此作为一种免责的借口呢？另外，咱们怎么看他这种众筹改造荒岛的行为呢？
6: 首先就是说，你这个行为啊，资金的来源，并不是因为资金的来源不是你个人，就确定了你的行为合法。首先，它侵犯的是国家的权益啊，因为这个无人居住的群岛所有权属于国家，没有国家的授权，你是无权去开采的，而且你带来的损失，刚才说过要赔偿，民事上要有处罚。但是呢，这个行为本身因为它是违法的，所以呢，它随之而来的一些冠名啊，这个出售啊，包括一些众筹，不管是一砖一瓦还是什么资金，这本身有可能就涉及到刑事犯罪了。
5: 另外，这个事儿虽然说你没花你自己的钱，但是你是主导的，所以这个罪名还是得落在这个博主本人身上，是吗？
6: 所有的行为他都要承担全部的责任。所以不是说他自己没有掏腰包，他这个行为就合法。所以这个决定行为合法与违法是看这个无人岛的权属是谁的。那你有开发权啊，你有这样的授权，你可以在授权的范围内去开发。那你没有权，这属于国家的，你就没有资格去开发和破坏。
5: 好的，谢谢宋律师的点评。我们说的这个向往诗和远方没有问题呢，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搞清楚法律的边界。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假意承诺高回报，血本无归一场空，
7: 去了因为我觉得家有风险。
1: 法院指定村委会为无保户安个家，
8: 村委会担任监护人，并创新建立了赔偿款要单独立户。
1: 楼上异响频发，楼下业主崩溃，
9: 确实是非常影响健康。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养殖户张先生向我们反映，今年6月，他跟广西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签订了一项生猪代养合作业务，缴纳了150,000元保证金，没想到现在钱款被套，对方失联，张先生为此陷入了巨大的经济与精神压力当中。
1: 张先生说，他办有一个养殖场，今年6月，他通过朋友了解到，广西兴民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了生猪代养合作业务，养殖周期为8到10个月，合作期间，养殖户每头猪需要缴纳500元保证金，公司会统一配送猪苗、饲料和动保产品等，待养殖周期结束，公司上门收猪后，公司会全额退还保证金，同时根据养殖成活率及猪的身体状况结算代养费给养殖户，每头猪在450元左右。出于对熟人介绍的信任，张先生与该公司签订了代养合同，支付了150,000元的代养生猪押金，计划养殖300头猪。然而广西兴民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迟迟未兑现承诺，猪苗等无一送达。起初公司负责人还会简单的回复消息，后来便彻底失联。
10: 因为我这用的是贷款，每月出了600多的利息，现在让我愁的饭都吃不下去。
1: 记者了解到，与张先生有同样遭遇的还有不少养殖户。记者在爱企查上查询到，广西兴民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存在经营异常的提示，包含自身风险3条、司法案件2条等。7日下午，记者来到该公司的注册地址南宁市西乡塘区大学西路的一栋写字楼，发现已经人去楼空。写字楼运营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了河南的养殖户外，还有四川、贵州等地的养殖户也上门找过该公司。上个月初，这家公司就搬走了。
11: 5月份都有部门来调查他们了，群众也有，投资者也有，公安也有，市监局也有，财政局也有。他没到期，但是我们主动跟他说，我们也不续了，因为我们觉得这家有风险。我们就希望在这里就报备嘛。
1: 记者试图拨打电话联系该公司，不过电话均未被接听。目前，有的养殖户报了警，有的已经提起诉讼。
5: 看猫可爱就去抱，结果一抱就出事了。湖北黄石一名小男孩放学去文具店玩，逗惹店里的猫时被咬了，2000块的疫苗打了，想让店主承担疫苗费用，可是人家店主说孩子自己撩的猫，我可不赔，闹到法院上，法院判决一出来，两边都不吵了，一家一半，猫是店主放养的，孩子是自己上手逗的，谁也别喊冤。
1: 事发当天，男孩小安放学后路过了学校附近的文具店，看到店主饲养的小猫十分的可爱，就跑过去逗玩。小猫见到了生人，躲到了桌子底下。小安伸出手将猫从桌底抱出，放在了塑料筐里继续逗弄玩耍。身旁两名同学见状也围了过来，在此期间小猫受到了惊扰，产生了应激反应，突然将小安的手指咬伤。感受到疼痛的小安只好放下了小猫回家了。
12: 看他手上有那个血干的血印子，我问他，他说被猫咬了。
1: 发现小孩的手指出血后，小安的家长第一时间带他前往了疾控中心进行了消毒处理，并接种了狂犬病疫苗，随后还前往文具店了解事发时的情况。猫咪饲养人也就是店主叶某表示，孩子们逗猫时，他正忙于接待顾客，并没有注意到具体情形，所以也没有顾上劝阻制止。而小安的母亲在交谈中了解到，咬人的小猫自饲养后从未注射过疫苗，这让小安的母亲心里更加的忧心。在小安被咬伤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小安先后接种了5针疫苖，共计产生医疗费2058元。为此，小安的母亲找到店主叶某，希望对方也能承担一部分，但遭到了叶某的果断拒绝。小安的母亲当即报了警。调解过程中，小安的母亲表示，他们对小安的安全教育有疏忽，难辞其咎。但店主叶某作为宠物主人，没有看管约束好小猫，没有给小猫注射疫苗，也有责任。于是，小安母亲提出，孩子接种狂犬疫苗产生的2058元医疗费，双方应各自承担一半。
12: 他说我最多赔你200，多了一分没有。他说我还没怪你那个小孩把我猫磨坏了，别人都摸很正常，为什么你家小孩摸了就被咬了？
13: 这个态度的话比较强硬，他始终认为这个自己仅负其中的一定的责任啊。他认为这个被猫咬伤这个情况的话，主要还是孩子去故意去挑逗他养的猫咪啊，所以说现场一度陷入了这个僵局。
1: 经过多次调解，叶某最终勉强同意赔偿小安400元医药费。对此，小安的母亲无法接受，她认为事发时叶某没有及时劝阻制止孩子可能致险的逗猫行为，且从咬人事件发生以后，叶某并没有对小猫采取任何管束行为。叶某的文具店顾客主要是周边的学生，小猫一直处于放养状态，妨碍他人生活，损害公共秩序。为此，小安母亲一纸诉状将叶某起诉至了法院。法院审理认为，民法典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责任。
14: 对于这个店铺经营者以及动物饲养人啊，他如果在这种对外公开的经营场所饲养宠物的话，他要进行约束和看管。第二个，结合这个案子啊，他是动物饲养者，他同时也是店铺经营者，他对所有进到他店铺的所有的消费者，他也必须要进行保障。
1: 法官指出，本案中店主的责任在于在经营场所养宠却未尽安全保障之责，但同时案件还有另外一面必须审视，那就是孩子自身的行为。
14: 结合这个案子，他的过错就比较明显，但是这个小猫在饲养头里头明显有多次的躲避行为，那么他是反复的抓捕这个小猫，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小猫有这种揉的行为，然后掰头的行为。
1: 法院审理认为，孩子主动抓捕、反复逗玩、惊扰宠物是诱发猫咪应激咬人的直接原因。未成年人对风险的判断能力不足，其监护人未尽到安全教育与看管义务，也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责任。综合全案情节，主审法官最终酌定店主承担50%赔偿责任，赔付医疗费1029元， 剩余损失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
13: 这一类商户的话，第一个的话主要是一定要完善店内的相关的监控设施，第二的话一些比较明显的位置要张贴相应的告示，能够劝导或者提醒我们的公众要注意做好防范意识啊。第三个的话对于我们这个猫啊狗狗啊之类的，我们要依法的办证，定期做好这个疫苗的管理。
14: 有宠物或者有动物的场景，就要按照第一个观察它的情绪，第二个不要随意去触碰，第三个经过他的饲养员同意，第四个如果有不良反应了，比如说他有警告你了，有声音，有躲避的行为了，你就远离他。
5: 李先生办理健身房年卡，办卡格式合同中有其小字体注明，办卡之后一律不予退卡，不予转让。李先生后续因健身房服务态度问题想要退卡，健身馆拿出格式条款拒绝退款。李先生咨询健身房仅用小字提醒免除自身责任的格式条款是否对自己产生约束力。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5: 不产生约束力，根据民法典第496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本案中，办卡合同中的退卡限制条款使用的是极小字体，没有做醒目提示，健身房没有尽到合理的提示说明义务，李先生可以据此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不对其产生约束力。
5: 唐女士与某公司签合同，合同明确唐女士为先履行义务人，所以每次交易唐女士都需要先行发货，之后公司再支付货款。这次交易临近发货时，唐女士查到对方公司经营严重恶化，多笔债务逾期，唐女士想要终止发货，要求对方提前提供付款担保，公司却主张唐女士违约，要求赔偿。唐女士咨询自己有权终止合同吗？终止合同的话需要给公司赔偿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5: 唐女士有权终止发货，民法典第527条明确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终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唐女士查询到对方公司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多笔债务逾期，属于有确切证据能证明后履行义务一方丧失履行能力的情形，因此可以终止履行。唐女士终止履行后，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如果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没有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没有提供适当担保，唐女士就可以解除合同，并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5: 罗先生住二楼，一楼是烧烤店，现在是旺季，每晚烧烤店总是热闹非凡，产生的噪音持续到后半夜，这导致罗先生长期夜间无法正常入睡，后续确诊神经衰弱，产生医疗费用。罗先生多次和烧烤店沟通，烧烤店称是顾客喧哗，他们劝阻过但没效果。罗先生咨询该怎么处理，已经产生的医疗费用可以要求烧烤店给付吗？有请任占明律师。
15: 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第61条规定，餐饮等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罗先生因为长期遭受夜间噪音影响，患上了神经衰弱，并因此产生了医疗费用。烧烤店作为经营主体，没有对顾客的喧哗尽到充分管理义务，存在过错，并且该过错与罗先生的健康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因此，该烧烤店应当向罗先生赔偿相关医疗费用。如果协商不成，罗先生可以报警要求制止噪声扰民行为，也可以凭医院的诊疗记录与噪音

0: 相关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烧烤店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1: 法院指定村委会为吴保户安个家，
2: 村委会担任监护人，并创新建立了赔偿款要单独预付。
1: 楼上异响频发，楼下业主崩溃，
3: 确实是非常影响健康。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江苏如皋的徐某是农村无保户，无配偶，无子女，父母早亡，唯一的妹妹也无力照顾。2023年的一场车祸让他三级伤残，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长期靠村委会照料。可是照料归照料，法律上得有个名分，谁来替他管钱，谁来替他做主。于是村委会向法院申请当他的监护人。前不久，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当庭宣判，指定村委会担任徐某的监护人。
1: 小王是如皋市城北街道双楼庄村村民，属于低保人员，由村委会长期供养。小王父母均已去世，有一妹妹。2023年10月，小王因为交通事故受伤，后经司法鉴定确认小王患有脑外伤致精神障碍，构成人体损伤三级伤残，已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其妹妹拒绝成为其监护人，同时放弃小王所有财产的继承权。因为小王无其他可指定的监护人，所以双楼村委会在其交通事故以后一直履行监护人义务。近日，为了保障被申请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双楼庄村村委会申请指定村委会作为小王的监护人。
2: 本案是我院办理的首起涉残涉困的公职监护案，针对这个低保特困的人员，这个因交通事故导致三级伤残，近亲属呢因为年纪大了，明确表示无法履行监护的职能，并且又有大额的赔偿款项，这样一些复杂的情况。
1: 庭审中，法院当庭审查了小王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以及村委会长期以来对他的供养记录，并邀请家事调查员出庭宣读家事调查报告，就相关内容接受询问。法院当庭裁定，认定小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指定如皋市城北街道双楼庄村村委会为小王监护人。
2: 我院依法适用特别程序，首次委托家事调查员进行全面调查，并且当庭判决指定这个被监护人所在地的村委会担任监护人，并创新建立了赔偿款要单独立户、大额支出要双重备案、民政部门要协同监督的这样一个履职约束机制。不仅一揽子解决了谁监护、谁管钱的这样一个现实难题，更是以最有利于被监护人为原则，搭建起了公职监护加司法审查加全程监督的闭环保障体系。
1: 现场，如皋法院还就本案件宣讲我国监护制度，检察机关介绍支持起诉制度在老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等特殊群体保护中的作用。庭审结束以后，人大代表评议审理案件情况。
4: 前不久，湖北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区交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一辆面包车在凌晨时段连续闯红灯。交警调取监控一查，好家伙，一个路口接着一个路口，红灯在司机眼里跟摆设似的。把人找到一问，理由就仨字儿：赶时间。你赶的是时间，别躲的是危险。
5: 那闯了好几个红灯。
6: 哦，
5: 你的号牌故意能一直这样脏着，也不清晰。你看你前面的号牌多亮，你号牌后面的，你自己看一下是什么样子。
1: 根据群众视频举报，我们看到，事发当天凌晨4点，一辆白色面包车在路口无视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闯红灯通过路口，全程未减速，十分危险。
7: 然后通过视频跟踪，该车凌晨3点至4点经常出入某一学校，运送生活物资。通过了解、走访或结合驾驶人的信息，然后我们在德平路某一小区查获14车辆。
1: 8月4日，涉事驾驶员陈某来到了辖区交通管理大队接受处罚。
8: 啊，这是你的面包车的，
9: 你看一下。
8: 嗯，
9: 那是红灯，你就直接走了。
8: 啊，这是一个路口。
9: 这是第二路口，
8: 这是第二路口，
9: 嗯，
8: 对吧？直接闯，
9: 当时谁在驾驶？
6: 我的驾驶。
5: 是你的驾驶，那你为什么要闯红灯呢？
6: 这两天有点赶时间，所以。
1: 驾驶员陈某介绍，当天他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将新鲜蔬菜送往多个学校和小区，才能完成配送任务。
7: 他为了争取时间，确实是两张脸，抱侥幸心理能躲避闯红灯，完全置生命财产不顾。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0: 连双居的儿媳妇儿也参与奉养婆婆，只是不成想，这井然有序的一切却突然间被叫停了。
1: 身体出现状况了，完了我们
2: 四个人轮着，
1: 就轮着。
0: 小妹说，轮班赡养被叫停，只不过是个开端。接下来，他们想多陪伴一下母亲，也变得不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没提任何理由，就不让我们去。
3: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间啊？您告诉我。
4: 2015年。
3: 您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4: 2016年。
3: 2016年几月？
4: 9月4日。
5: 9月4号。
2: 我母亲2016年9月4号去世的，她自己独占着这房子。
0: 前期采访中，龙家大姐告诉我们，自从2016年母亲去世后，小弟便搬进了母亲的房子，这一住就是4年。他们多次对此提出异议，但小弟不为所动。
6: 都说对了，我说那你这房子得解决呀，你不能不解决呀。
0: 如果龙家姑嫂三人所讲的情况属实，那么小弟占房的行为确实有些令人费解。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不能坐下来好好商量？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吗？
7: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国峰。很多当事人在面对家庭内部矛盾的时候，他们都会去选择去起诉，到法院去找判决，这其实是很多公民应有的权利，我们当然不否认。但是去法院诉讼真的是我们解决家庭内部矛盾的最佳途径之一吗？其实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当事人双方已经走过法律程序，并且已经有过判决，但是对于这份判决书，双方却有截然不同的理解。那么同样一份判决书，双方的理解到底谁对谁错呢？而法院判决书真正的含义又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往下看。
5: 我母亲2016年去世的啊，
8: 母亲
5: 去世以后，我二弟的一直在那，全家一直在那住着，
8: 也有4年时间了。
5: 是的，是不配合我们。
8: 这房子位于哪儿啊？
4: 万泉庄。
8: 海淀区是吧？
4: 对，万泉庄。
8: 那位置很不错。
4: 对。
8: 那附近的这个商品房，它大概是价格多少啊？你们
4: 价格多少？要是前年的话，应该是在10万左右。现在应该在8万5左右。
8: 会跌点，对，8万5左右。
0: 前期采访时，我们了解到，这套目前被小弟占用的房子是1992年龙家父亲的宿舍拆迁所得，而且当时龙家分到的还不止这一套房。
1: 完了，我大哥他们一套，他们一套，我妈一套。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我母亲和我父亲那个自己住的这间房。
0: 据小妹讲述，当年拆迁时，父母和大哥小弟各分了一套房，分别落在了各自名下。如今父母去世，小弟却占据了父母的房子，这让其他人难以接受。
9: 那他这么做总要有他们说他这么做的理由吧？他怎么给你们解释交代的？
5: 那就
9: 他
5: 不解释了。不解释一点都不解释
9: 啊！
8: 从来
5: 我们肯定要让他解决呀，
8: 是吧？
5: 他不解决呀，当然是了。
8: 那他怎么？
5: 平时他自己一个人住啊，他一直住着。我们那个开门，我们跟他解决，都不给我们开门。
8: 不开门，躲着。
5: 不开门，对。
10: 就一次不开门，
2: 不是每次去不开门啊。
0: 一方想进去，一方不开门，相持中双方都报了警，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解决。
8: 你们的想法是什么样？这个房子该如何处理？我问问大姐吧，对排行。
5: 我们还那个平均。
8: 平均分。
5: 对，
8: 是吧？
5: 平均啊。
8: 四个子女。
5: 对，31、31都一样。
8: 平均一人四分之一。
5: 啊，对。
10: 他这耍赖。
1: 我们不把他的利益搁在一边，
5: 是的，
1: 他可是把不一点都不想给我们。对，我们今天来到这儿了，我们也不想把他的利益就是说抹了，是不是啊？有他的。就是31、31。
10: 90年，单什么单位分房都不要。
7: 有一小部分观众总会问我，说你们天天调解，每天都是一些负面情绪，会不会自己都抑郁了？其实很感谢你们的关心，但是啊，调解工作它就是一个倒推的工作。也许当矛盾、当纠纷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它难免会是更多的一些负面情绪。但是调解工作，我们需要去发现、去破解、去寻找这个矛盾的源头。它往往啊，不是我们眼前这些让我们很难受的一些事情，而是曾经的一些微小的情绪、一个很小的事件。把这些问题找到了，才能把眼前这些大的问题化解掉。寻找、发现、破解这些矛盾的根源，这就是我们人民调解员要做的事情。
0: 龙家姑嫂三人表示，他们的最终诉求就是遗产均分，但调解嘉宾心中却渐渐产生了一个疑问，那就是在家人如此强烈的反对之下，小弟凭什么始终理直气壮呢？
11: 因为

0: 他们没做到那点儿，因为他们谁带过我妈出去玩过，全是我儿子跟我开着车。
1: 说起最近家里发生的事儿，龙家小弟同样牢骚不少。他首先表达了自己在赡养老人方面的一些看法，同时也否认了关于抢占房产的指责。
2: 没一句是实话。
3: 哟，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啊？
2: 所以一直就是我儿子挨那，从2000年我父亲死，我儿子就挨那住，一直就挨那住，24小时伺候我妈。
4: 那会儿身体好着，用你照顾吗？
2: 街坊四邻的人都知道。
3: 他们说是2015年10月份才结束轮班的，2014年10月20几号。哦，差了一年，其实也是十月多。他刚才说是十月多，结束轮班的。
2: 我接的手，我妈就说了，不让支了，支班。
3: 哦，值班。哦，
2: 轮班的时候啊，我妈那个拆迁协议、入住通知单。
3: 就是跟房子有关的一些文件，
2: 对，跟那个拆迁房，跟那个挨他们仨手里的呢，我也不知道挨谁手里，具体挨谁手里我不知道。
4: 嗯，你看看，我天，他拿着手机，别人偷，从哪偷去，我们都不知道。
5: 他家里全有人，我们偷什么呀？
1: 调解中，小弟表示，当初的轮班制之所以终止，是因为母亲有一些重要文件莫名其妙的不见了。这些是什么文件呢？
2: 我妈就不让伺候了，告诉咱伺候这房子都跑了，
5: 好像咱们惦记这房子的。
4: 他
5: 把我轰走了。你
1: 据小弟讲述，在房产文件丢失之后，母亲提出不再继续轮班，同时有了新的打算，那就是让孙子接受自己的照顾，
5: 找各种理由，我们不孝顺，我们这儿都有记录伺候我妈的。
1: 龙家姐妹认为，小弟之所以不断指责他人，无非就是为了找个占房不走的借口。为了改变这个局面，他们想到了向第三调解室求助。
6: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你们这儿也有记录，
3: 我
2: 先打电话，他们不来。
3: 现在他们变成主房了，
2: 他们现在他们变成主人了。
4: 他就说了啊，我一个人那个照顾我不干。
3: 因为看起来他们更被动一些啊，您在里边住着，一直使用呢。
2: 我儿子在那儿住，
3: 儿子在住，您没住？
2: 我没住。
3: 哦，
4: 你也住啊？
5: 你怎么没住？
4: 你怎么没住啊？
7: 另外的姐姐呀，包括嫂子呀，好都提出来想把这房子一起解决。
2: 没孝顺我母亲，能给他分吗？
8: 在很多继承纠纷的案件当中啊，很多当事人都会像今天的这个当事人一样，在反复的争论当初父母在世时他们赡养的多和少。这种争论有意义吗？在法律上意义不大，因为除非是极端个例，这种争论对于最终的判决是影响很小的。但是在情感上，它的意义却是有的。因为如果说谁在道德和情感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在调解工作当中也会获得我们更多的一些倾斜，因为我们调解不光是看法理，也要讲情理。
1: 其实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道德角度，赡养和孝敬老人都是为人子女的光荣义务，而这项义务应该自始至终被当成责任去认真履行，而不该牵扯上任何附加条件。这一点龙家子女们是否认识到了呢？
9: 妈给你做饭，给你洗衣服，给谁干的？这都是
2: 刚开始我跟他们商量，我说我要一半。
3: 哦，那会儿
2: 他不同意。
3: 后来就越聊越冷淡啊，关系越来越远。
2: 我说一半，半半都影响。
3: 现在你也不退让了？
2: 那没有退让的，我就按这理住。
1: 听小弟的讲述，刚开始双方似乎也有过协商过程，但并未达成一致。随后在一连串变故的催化之下，双方的火气都急速上升。
0: 我有遗嘱，知道吧？我有遗嘱。
1: 对于自己的要求，小弟态度强硬，底气十足。他表示自己手中握有母亲的遗嘱，这份遗嘱到底是何内容，又是何时所立，它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5: 开始一点都没觉察过，你知道吗？可是他这遗嘱一写呢，我们就豁然，好家伙，那时候就惦记这房子，实际上是把孩子就搁这儿了。
0: 有代收遗嘱啊？怎么这写着呢？
10: 这个遗嘱当时立的时候，他们几位知道吗？
0: 立的遗嘱的时候，不知道。
1: 前期采访时，小弟告诉我们，这份所谓的代书遗嘱是母亲在2015年所立。在这份文件中，母亲对自己承租的房产进行了交代。
3: 您觉得这个房子，从您的做法来看，是不是认为这个房子应该属于您呢？
2: 属于我儿子。
3: 属于您儿子。
2: 对，我有，我妈有遗嘱，
3: 理由是遗嘱。
2: 对，
5: 所谓的遗嘱嘛，也是这您拿出
9: 的。
3: 母亲遗嘱说了要把这房子给您儿子，
2: 给我儿子。
3: 嗯，这是您的依据，认为母亲立遗嘱了，那就应该怎么办？那您觉得靠这一份遗嘱，就能获得这个房子的这个全部所有权？
7: 那时候你母亲的精神状态怎么样啊？
2: 能走，那会儿好着呢，
7: 正常沟通说话都没有问题。
2: 对，没问题。
7: 那您那个录像是说对这个遗嘱，这个写这个遗嘱的时候的录像是吧？
2: 对。
7: 啊、那你认为这个遗嘱的效力怎么样？您现在认为？
2: 我就是认为
7: 有这个遗嘱，您的儿子对这个房子
2: 就认为合法的。
7: 合法有效的，
2: 对，
7: 然后有这个遗嘱，您儿子就在这个房子里就有居住权
2: 了。有我妈的签名，他怎么会无效呢？我母亲的签名怎么会无效？
9: 就占便宜，
5: 可笑，
9: 好像一分钱不出。你儿子还是妈照顾大的呢，
4: 一直。
3: 那你跟他们说过这个话了吗？沟通起来说，你说我有遗嘱啊？
2: 说过，
3: 他们不认。
2: 他们不是，刚才是假的
3: 啊。对，当然他们也说了，对这个遗嘱有点异议啊，是不是假的？
2: 那有签名啊。
5: 没文化怎么签字儿、
3: 但是不是还没做笔迹鉴定吗？
2: 那是我妈的签的字，我妈没有文化，文盲，就会签那个自己的名，
3: 自己的名字会勉强写一下，
2: 对，
3: 是吧？
2: 简单的字儿能认得几个、
5: 而且这不叫遗嘱啊。
10: 对啊，
5: 您说是不是？您是有章吗？您也没有过公证，是不是啊？您怎么叫遗嘱啊？
8: 遗嘱对于遗产继承纠纷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但是手握遗嘱就可以代表高枕无忧了吗？其实不然，因为一份遗嘱它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需要经过严格的法律判断的。显然今天的老三就好像有些失望，律师的解读和他的预期是相差很大的。那么话要说回来，这种当事人抱着极高的预期在我们调解现场又获得了一个比较低的现实状况的话，他们往往会有一些情绪波动。在调解当中，我们也需要特别注意这种情况，既要让他认清现实，又要稳定住他的情绪，让调解工作能得以继续，这才是我们调解的一个方法之一。
1: 手握遗嘱的小弟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可龙家其他人却并不认可，他们纷纷对这份所谓的遗嘱提出质疑，希望小弟能正面作答。殊不知这遗嘱里还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
4: 能有什么呀？
5: 你有权利处置，任何人也没人权利处置。
1: 随着调解的深入，我们了解到，原来龙家这套争议房目前还是公租房性质。关于公租房不是遗产不能继承的法律要点，调解嘉宾们曾多次在节目中讲解普及。遗嘱中这个显而易见的漏洞，难道小弟没有注意到吗？
3: 可是这个房子它到目前为止还依然是一个承租房、
2: 对，承租房，公房，
3: 公房，
2: 公租，
3: 对，
2: 公租。
3: 您也找过律师立遗嘱，律师就没跟您说这公房立遗嘱不管用吗？您没看过我们相关节目吧？看得少吧？多看我们科教频道的这个法治栏目。
2: 我天天看，
3: 天天看，您都没学着点呢。承租房是什么呀？承租房是一个承租权呢。
2: 我们那是不是像现在这承租房？
3: 那是什么？
2: 我们那是房改房。
3: 房改房。
2: 就是比如说拆了你的房，再盖新房，还是你的，是那种房。
3: 那我看来也依然是承租房啊，万变不离其
2: 宗。是房改房，
4: 那也是公房啊，以前盖也是公房，公房再盖那个也是公房啊。
3: 老看我们节目都能知道，他承租房他只有一个承租权，
2: 对，
3: 他没有不算自己的财产呀、是一种权利。我们江律师说说吧，如果您接到这么一个请求，哎，我们这有个承租房，我老母亲想立遗嘱，您帮我们来见证代书一下吧，您会怎么说呀？
7: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尤其经常看咱们电视节目的观众朋友更是知道，公租房它本身不属于遗产，那它不属于遗产的话，所以父母立这个遗嘱的话，它是没有效力的，因为遗嘱来说只能处置他自己名下的合法的有具有所有权的对财产。啊，公租房呢，咱们父母来说，他只是享有一个租赁的一个使用权，他本身不具有这个财产的一个性质。
2: 我还有
4: 你无法处理这房子，
5: 没权处理
4: 财产的，
5: 任何人没权。
4: 这房子不是你的财产，
5: 不是你自己的东西啊。
3: 遗嘱处理的是这个逝者他自己的财产，这两个字很关键，是财产。所以母亲她在世的时候，这个房子虽然在住在用，但这个房子的财产权并不属于她。
1: 第一现场，调解嘉宾以及律师对遗嘱的合法性进行了解析，但显然小弟并不愿意接受这个答案。
2: 我说了，我最少要一半，因为我挨那二十四，你雇一保姆多少钱？
4: 你看那个伺候你，我们上前去你不让。
3: 我觉得可能您误解了一个词儿啊。在他看来，也许这个遗嘱啊有签名，有时我妈的签名，它是真实的，但真实它不等于有效，明白我的意思吧？它有些东西它是真的，
2: 是
3: 我写的东西，
2: 是明白，对吧？我
3: 但他写这个东西有没有法律效力？
2: 请他们三位上法院告我。
3: 那可是来我们这儿，我们刚才给您铺垫了半天啊。
2: 我就拿着那遗嘱说事儿，要不然你让他上法院告我去。
9: 告你，
5: 这个你要来了吧？
9: 来了吧，
5: 嗯，
9: 他这是公房，这个成公租房，
5: 他说的公租房，法院不受理，
9: 他太明白了，
5: 所以老是那让他们告去吧，让他们告去吧，就这句话。
1: 小弟坚称遗嘱有效，为此一家人决定诉诸法院辩个明白，结果会怎样呢？
0: 那告去吧，那没办法。
1: 不成想，就在拿到法院判决书的那一刻起，双方又出现了新的分歧。
0: 他们也赢了，我也赢了。
9: 那是一个官司，怎么两个人都赢了呢？
0: 您不懂。
5: 他说他赢了，去回去好好看看去。
1: 一场诉讼结束，面对法院判决书，双方的理解却大不相同。到底哪一方赢得了官司呢？
6: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5: 太可笑了，他那儿你看那怎么写的，我们看是怎么写的，我们就看此判决怎么判决的就行。
4: 我给他打电话，他告诉别打电话，
0: 他解决不了。
1: 其实不管多么棘手的事儿，逃避和搁置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说明原委，积极解决才是正理。
0: 就让他们上法院告诉
1: 你，宁可打官司也不愿意坐下来自行协商，这似乎是龙家小弟目前的立场。可打官司也有讲究，也需要事实证据和法律证据。
0: 肯定他有想法啊，他没就那个主要。
9: 我跟老二说，我谁都不像，我谁都不像你们，我就像你。
0: 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吧，我就按那个遗嘱。
1: 龙家是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四个儿女之间一度相处非常和睦，即便后来大儿子不幸病逝，大儿媳田女士也一直作为家庭成员照顾公婆，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龙家父母去世。
11: 你们兄弟姊妹之间，四个孩子之间感情怎么样啊？
12: 以前可好了，
11: 以前
12: 我特别爱我的弟弟妹妹。
11: 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你们感情还都挺好的，
12: 是很好。
11: 对父母的照顾上，你们四个孩子一样吗？你们是经常过去是吗？
5: 对，经常过去。我们每次送钱，每月去送钱，看不到人。
0: 纯在这胡说八道。
1: 大嫂田女士口中的她，似乎是指排行第三的龙家小弟，但追溯起来，这其中的内情也并非像大嫂所说的那么简单。
3: 在多子女家庭，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总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纠纷，这是在所难免的。尤其在他们都已经长大成家，有了一个新的寄托，那么他们守护各自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小家，就变成他们努力且迫切要做到的事情。
4: 我打了三次电话，我们去了，
9: 后来我的弟妹，
5: 我们三口人住的挺好，就走了。
0: 能不生气吗？哥是您是不生气吗？哥谁也生气。
3: 这时要想平息矛盾或者减少矛盾发生的几率，身为大家长的父母的所说所做就变得至关重要。
12: 聊过也是那个我们四个人平分的。
3: 就像我们当事人，明明父母曾经提及过要均分处理，可是在父母去世后又突然发生变化，他们的内心深处自然是无法接受的。
1: 为了分清是非曲直，也为了彻底解决问题，他们不惜诉诸法院，希望能够尘埃落定。
0: 告去吧，那没办法，
5: 一点理不讲。
0: 这一告啊，
9: 那您
0: 这性质就变了。
1: 伴随着新情况的出现，双方的关系能否得以缓和，现有局面能否出现转机？
0: 他这一告我拜拜了，不谈了。
13: 这起诉还是很让您意外的。
0: 对，我100%有信心。嗯，
1: 双方对判决结果为何认知不同？
13: 但你以为觉得是你赢了是吧？

0: 清楚。哎，到底谁赢了？
1: 他们也赢了，我也赢了。
2: 这场官司到底谁赢谁输呢？第三条解释之打官司继续为您讲述。
3: 维持一个官司怎么能两个人都赢了呢？
1: 你看，您不懂。
2: 据了解，龙家这场官司的起因是一处公租房，但打官司的案由却是一份新签的公租房承租合同。这份承租合同最终被法院判定无效，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纠葛却至今没有结束。
1: 这算作废了，我那房本都作废了，我说的话也作废了。
0: 每次找他去谈，去回去看看那个判决书去，让我们看看判决书。
4: 如果你们不配合，那你们这场战役注定要输。
2: 追溯起争议房的来源，还要从龙家父亲早年间的单位宿舍说起。
5: 那个房子是父亲单位的吗？
6: 对，单位的。
5: 单位的平房？
6: 哎，对。
5: 当时也属于公租房性质是吧？
6: 对。
7: 直到过世。
6: 也没变更。
8: 对对对。
1: 但是公房。
6: 说那个。
7: 而且我听说这个房子好像就是因为是自管公房啊，好像也能进行买断。
5: 对对。
6: 我们是带着诚意跟他谈的。
1: 根本就没这事，那是房改房。
7: 母亲在世的时候跟你们聊过这个房子的事情。
8: 聊过聊过，也是那个我们四个人平分的。
7: 当时说的时候有几个人在场？
6: 我们都在场，因为第一次出院嘛。
7: 四口，包括那个排行老三也在场。
6: 对，
7: 跟所有人这么说。
2: 龙家姑嫂三人都表示，母亲在世时对这处房子早有打算，因为对子女包括儿媳妇们的表现，母亲一直很满意，所以她提出所有利益都由四个子女平分。但不料后续偏偏横生枝节，让一切都偏离了轨道。
7: 咱们这个事儿依然是没有推进，他还在里边继续住着，
8: 继续住着。
6: 也实质上的东西他也拿不出来，但是我们也拿不出来，是不是？毕竟谁的名儿都不是，还是我父亲的东西，是吧？哎，所以这事儿人家没法解决，没有一积极的态度。从情上我们已经讲不了了，所以说来到咱们第三条解释，从理法这块儿，让各位专家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是不是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有没有权利去行使我们这正当的权利和利益？
2: 官司打完，公租房再次回到了已故的父亲名下，在绕了一大圈之后，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如今小弟一家依然住在那里，姑嫂三人依然无计可施，这个棘手的困局该怎么破呢？
9: 咱们说到根本上，这个房子是您父亲承租的，您母亲实际上是他的配偶。
10: 对，
9: 您父亲去世之后，您母亲有权利在这住。
10: 对，
9: 是不是？
10: 对，
9: 所以您觉得他有权利给您立这个遗嘱？
10: 对，
9: 对不对？
10: 对，
0: 他都不通知我。
9: 那我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您母亲活着的时候，您不带着他一块把这房子给您直接变了，干嘛要立遗嘱绕这么大弯呢？
10: 人家催钱，我妈没钱，我妈没工作。
9: 您的回答是说没有钱交这笔钱？
10: 对。
9: 哦，
10: 从2000年一直就没交过，6万多。
9: 所以您母亲给您立遗嘱之前，您去问过？
10: 立遗嘱以后我问的。
9: 那立遗嘱之前为什么不问问啊？把这个房子直接过到自己名下，母亲还活着呢。
10: 没有，我没想到那么远。
9: 您让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看，那说白了，您母亲在世的时候，具备给您变名的、给您改名的条件，
10: 对，
9: 但是他没办。
10: 对，
0: 妈也同意过户到你儿子的头上，妈活着的时候就给你过。
8: 对，
11: 还有你去弄的，
9: 这个是说明问题。
10: 怎么什么问题？
9: 我跟您说啊，您既然问我，那我跟你讲。首先第一个问题，这个事儿绕了很大弯，我们客观判断这是不是母亲的真实意思？听我说完。如果母亲是真实意思的话，直接说，儿子，咱们去上那儿办去，我给你们过了，趁我还活着，这叫真实意思。带俩律师上家里来做遗嘱，啊，大家围着说，老太太是不是这样，签不签字，是不是这意思，要给谁？这个呀，就有可能不是真实意思。
0: 你不是不认这理儿？现在你知道公房可没有继承权了，怎么能轮到你儿子呢？
9: 第二个原因，之所以说生前不敢这么办，是怕这个事儿闹大了。那就算您把这个事儿办成了，也有可能因为母亲还活着，所以把这个房子又得倒回来。
2: 在调解嘉宾看来，龙家在公租房的处置上其实有过不止一次机会，无论是父母生前完成承租人变更，还是母亲过世后大家协商，都可以更合法更妥善地解决分歧，非要依托所谓的

0: 遗嘱去再打一场官司，这无论于情还是于法都不适宜。
1: 不是，我有我的想法。
2: 问在点上了，
3: 不是
1: 要合理我就接受，不合理我就
3: 合理的标准是，
2: 真是人家都是专业律师。
0: 调解现场，小弟的态度显得比较坚决，在他心里似乎憋着一口气。据小弟讲，自从打完上次官司，他就决心不再让步。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呢？
4: 变成我儿子的名字。
2: 双本什么时候变成你儿子的吗？
4: 5月3号吧。
2: 哪年的5月3号？
4: 2018年还是2019年？忘了。
2: 母亲去世后是吗？
4: 对对对。
5: 本来以为一切都可以谈，所以才一次次上门的去交谈，却不知老三强硬的态度背后早已经将房屋易主了。既然已经是自己儿子名下的房产，他心里固然觉得没必要谈下去。我想观众和我都会抱有这样的疑问：什么时候变更的名字？是母亲的真实想法吗？又是怎样过程和手续呢？我为群众办实事，不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说起最近发生的一桩家事，龙家姑嫂俩异口同声地表示不满。
2: 不打，不通知我们俩，
6: 不打。
0: 因为平日里疏于走动，这一家人之间的沟通显然并不顺畅。
2: 这不走动，怎么怎么动啊？我给他打电话，他告诉别打电话
4: 了。他解决不了。
0: 其实，不管多么棘手的事儿，逃避和搁置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2: 签字吗？如果你们这边变更的话。
4: 因为我交的钱呀，我交的全款呀，房产暖气费，
2: 欠下的那些钱，
4: 对，
2: 你给结清了，
4: 对，
2: 然后
4: 人家
2: 就可以改了，
4: 拿着遗嘱就给改了。
0: 小弟告诉我们，因为他提供了母亲的遗嘱，且缴清了历年来的各项欠费，所以物业方同意了变更承租人。然而他没料到，在这一系列的操作之中，却存在明显的漏洞。
6: 他是2018年交的这个费用，
2: 他这个证写的日期是2016年。
6: 其实是什么时候改的？不，
2: 其实是2018年呀。
6: 你交完钱以后，
2: 交完钱以后你才能改本呢。
5: 那后来打官司了？
7: 打官司了，起诉这个合同无效。
5: 后来判决是怎样的呀？
7: 判决就是
8: 无效，
7: 合同无效，
8: 合同无效，
5: 就是这次变更承租人的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7: 对，
8: 我们有判决书。
5: 就这样，带着所有的质疑，带着所有的不服，龙家的姐妹和大嫂拿起法律武器，将老三起诉到了法院。其实一家子的兄弟姐妹闹到法院，是我们作为调解人员最不愿意看到的，这也是我们成立调解室的初衷。希望能有一个这样既讲法又讲情的平台，来为您和家人排忧解难。
0: 法院判决变更承租人的合同无效，这个结果小弟显然没有料到，为此他对起诉自己的家人更加不满，并声称这场官司自己并没有输。
4: 说记住，那上头写着，判决书上写着呢，怎么不让你居住啊？我就拿了完。
8: 他说我赢了，你回去看判决书去吧，这是他的原话。回去看判决书去，我赢了。
5: 你们两方的理解不一样。
8: 对。
5: 他认为他赢了。
4: 我有遗嘱啊，我妈跟我儿子了。
8: 我说你就看最后一行，判决如下就行了，谁赢？
4: 他们也赢了，我也赢了。
2: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官司，怎么两个人都赢了呢？
4: 你看，您不懂，他告的是什么？他告的是初衷是什么？他告的是逆迁，房屋本作废。这房没作废，还是我父亲的。我家里住了，我也不买，我也不卖。
2: 那您这
4: 合情合理。
0: 小弟坚称，在判决书上有对自己儿子居住权的体现，这个说法是否准确呢？如果公租房依然登记在已故的父亲名下，小弟儿子有没有资格在此居住呢？
2: 那您指的赢是赢在哪块？
4: 就是法院让我儿子住。
2: 那住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就一直
4: 打住到他死了。
0: 面对小弟对判决书的解读，龙家姑嫂犯了难。他们本以为走上法庭就能解决分歧，却不料事与愿违。
5: 让我们有些惊讶又有些意外的是，一份法院的判决书依然没能妥善地解决龙家的矛盾，因为他们对同一份判决书竟然有不一样的解读，这又是怎么

0: 回事呢？这场官司到底谁赢了呢？我们现场的专业律师又会怎样作答呢？
1: 就是说啊，判决无效不单单是因为这个合同日期是到签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说这个父母去世之后了，这是一个承租的一个公房，那么按照咱们承租公房的这个法律规定来说，变更承租人应该经过所有的这个都有继承人来同意变更到谁名下。那么现在为什么法院判定这份无效？一个是日期到签，能够证明他们当时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单位是没有征询其他继承人的意见的，
0: 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1: 对，所以他现在再去签单位，就得征询其他人意见，就刚才咱们那个三位的意见，
0: 签不了是吧？
1: 对，其他三位肯定不同意，所以这个现在肯定是签不了。
2: 当着双方当事人的面，律师细细地解读起法院的判决书，除了对法院的判决依据加以说明之外，对小弟一直强调的他儿子有居住权的那句话，律师也进行了解释。
3: 他写着那句话写着呢，说有遗嘱，有代书遗嘱，该房有居住，就这短短的两句话。
4: 在不是人家写那句话是啥，是摘抄那遗嘱的内容。但是法官最后看判决书要看什么，本院认为以下的内容，这个是法官表达的内容。所以这块来说，您刚才也说了，咱们说那这个房子咱继承好了，您刚才也说这是一个公租房，它不是遗产。对不对？
3: 不是遗产，
4: 它不能够直接继承。那它不能够直接继承，为什么遗嘱它能够处置呢？这不又绕回来了吗？刚才我不也跟您解释了吗？对吧？所以这个遗嘱的话，您先听我说完。不代表说咱有这份遗嘱了，咱就是一个上方保险。你要明白这个问题。
3: 公租房法院不受。
4: 公租房不是遗产，所以这份遗嘱它起不到相应的作用。
2: 为了让双方彻底弄清相关的法律问题，调解嘉宾尝试继续推进现场的沟通，希望他们能基于现实做出理性和双赢的决定。结果会怎样呢？
0: 那我们还是来聊正题吧，说房子。
5: 你的想法怎么拿？
3: 听你的，你说怎么拿？
5: 就四个人平均呢？
3: 你想，你那这想的太……
5: 怎么想？那你想多拿呀？想多少？
3: 两年。是不是整两年？
5: 那你照顾妈照顾的多一点，那我们可以理解，是吧？你辛苦，你们能这么说？那个可以的，咱们那个单额外的再补偿你也可以。补偿你可以，但是你说你那个多要不平均分，那不行。听听是专家的，坚持你。
0: 我觉得大姐说的，
3: 别想，别想，
0: 三哥。
3: 平均分，我告诉你，别想。
0: 我觉得大姐说的没错呀，就是他们念及您的付出，是这话没错。照顾母亲两年，保姆也得花钱。
3: 三口子24小时按照这个。
0: 都说家是避风港，而家人就是在港湾等你踏上归途的人。不是一家人吗？一家人又有什么不能讲清，又有什么不能退让的呢？您互相谦让的不是外人，是血脉相连的家人呢。想想小时候日子肯定不如现在如意，你们是不是什么都能让呢？如今日子好了，为了什么又不能共同分享呢？
2: 都说冤家宜解不宜结，这句话确实有道理。很多问题如果能开诚布公的及时沟通，如果能有商有量的互相信任，可能就走不到对簿公堂的那一步。而人民调解正是千家万户和谐化解家事问题的有效机会。
6: 我的方案是给他2/5吧。
0: 2/5
6: 啊，对，完了他们分别都是1/5，因为他不是他的妻子跟他一起照顾，我就算成他们两个人。就这样看看能不能协调成办，
7: 可以适当请协，
0: 可以，
7: 就是按刚才
4: 5/2，我觉得是可以的。
8: 肯定他有想法啊，他没。

0: 方当事人也提出了异议。
1: 就比如说100万，他要50万，哎，
2: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意思？
3: 对，要一半，
1: 不可能，
4: 告去吧，那没办法，
5: 一点理不讲。
4: 这一告啊，
5: 那您
4: 这性质就变了。
0: 伴随着新情况的出现，双方的关系能否得以缓和，现有局面能否出现转机？
4: 他这一告我，我拜拜了，不谈了。
5: 这起诉还是很让您意外的。
4: 对，我100%有信心。
0: 双方对判决结果为何认知不同？
5: 但你几位觉得是你们赢了是吧？
6: 对，他认为他赢了，我也不太清楚。哎，到底谁赢了？
4: 他们也赢了，我也赢了。
0: 这场官司到底谁赢谁输呢？第三条解释之打官司继续为您讲述。
5: 所以是一个官司怎么能两个人都赢了呢？
4: 你看，您不懂。
0: 据了解，龙家这场官司的起因是一处公租房，但打官司的案由却是一份新签的公租房承租合同。这份承租合同最终被法院判定无效，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纠葛却至今没有结束。
4: 这算作废了，我那房本都作废了，我说的话也作废了。
6: 每次找他去谈，去回去看看那个判决书去，让我们看看判决书。
7: 我为群众办实事，不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条解释。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老三的意见是说这个房子最多，但是这个方案呢，通过我们跟三位来沟通呢，占一半，咱们三位呢也是不同意的，所以关于这个房子分割份额的问题，最终就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2: 经过将近四个小时的调解，双方意见分歧过大，调解最终没能达成一致。看来双方要想达成共识，彻底解决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深的思考。
3: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来我们这个平台能够调解成功的，就是他们要变换一个角度去看对方，就是看到对方的付出，而不是永远是对方你怎么对不起这个家，或者怎么对不起我，那这就调不了了。这本来也是公房，就即使父母留了什么，那也是他没有这个权利去分配，作为遗嘱来分配哈。
2: 此次调解的结果有些令人遗憾，后续我们会继续关注事态的进展，但不管怎么说，能坐在一起开始协商的第一步，这或许就是解决问题的良好开端。
3: 你们是一体的啊，我们刚才老师也给你们解释了，如果你们不配合，那你们这场战役注定要输，如果你们好好配合，都是获益者。
2: 在此次调解中，我们时时可以感受到，在龙家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还是存在些怨气。如果有一天大家消了气，他们可以重新审视一下整件事的来龙去脉，那时他们或许会做出新的决定，我们也愿意再次为他们提供帮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参加调解的呢是一个重组家庭，由于特殊的关系而引发的一些生活矛盾。重组家庭其实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见了，我认为重组家庭更需要情感的慰藉，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也是能够找到幸福的。父母都健在呢？
6: 对，都健在。
5: 听说是二婚是吧？
6: 对，
7: 我们是继子。
5: 哦，你们是继子女。
6: 对对。
5: 你们兄弟姐妹还有谁呀？
6: 还有一个弟弟。
2: 落座第一现场，王先生夫妇显得有些拘谨。他们告诉调解嘉宾，自己来自于重组家庭。
8: 他们俩结婚得有小三十年了，他过来的时候都25岁了。知道吧？跟着妈，她过来的时候，她都25岁了。天乐，
9: 婆婆的儿子。
8: 啊，
9: 那小叔子呢？
8: 小叔子也是啊。
2: 王先生说，当初母亲和继父结婚时，自己和弟弟都已成年，基本都到了适婚年龄。但是跟别的再婚家庭不一样，母亲并没有把两个成。

0: 年儿子留在老家，而是带着他们一起搬了过来。
1: 反正就这么说的是吧，他给他来当儿子了。
2: 老大，你跟原来跟这个继父关系怎么样？
3: 那挺好的。
1: 我跟他关系都挺好。
0: 进了一家的门就是一家人，王先生从此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他和继父相处得很好，干活也很卖力，一家人为了更好的生活共同奋斗着。
2: 那你们那时候怎么住啊？他们再婚以后，
1: 当时就是对付的一二年嘛，完后来第二年他们就是说过来的时候，因为就有那个条件说给他盖房子娶媳妇儿。
2: 住了多长时间啊？
3: 都是一年多吧，都开始盖了新房。
2: 是谁盖的？
3: 也是从哪我们过来，都说是我继父我们。
2: 你们一块
3: 儿？哎，共同盖的吧，都是。
2: 原来有几间，后来盖了几间，你还记得吗？
3: 原来有五间，后来又盖了五间。
2: 十间一共？
3: 哎，对。
1: 我们这个院是这样式的，对吗？这个是老房子，这个是新盖的房，也就是说他和他妈过来的第二年、第三年呢盖的这个房子。
0: 1991年，在母亲和继父结婚一年多之后，为了给王先生成家，继父帮衬着盖起了新房子。新媳妇儿顺利地进了门，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富有烟火气了。
3: 等盖上新房装修好了，我们都全住在新房里了，
2: 老房就没住了。
3: 对对对，我们就算是住了一间，老人住了一间，剩下有一个厨房，有一个客厅，属于占两间，这不一共是五间吗？
1: 我们相处的跟亲的也没什么区别。
2: 你们俩照顾这个继父和母亲？
3: 对对啊。
0: 王先生说，继父跟自己虽然不是亲生，但父子感情十分深厚。就在这样有滋有味的日子里，一个幸运再次降临到了这个家庭。
2: 听说这老宅后来拆迁了？
3: 老宅和新宅我们都挨着。
2: 都拆了？
3: 都拆了。
2: 哦，都拆迁了。
3: 对对。
2: 那按什么分的呀？当时？
3: 当时是分的是，他说上面给的安置面积是每人55平米，
2: 那就按户口呗。
3: 对对对，
2: 是吧？
3: 对，
2: 每人55平米。
0: 2020年，他们迎来了拆迁的消息，一家人紧锣密鼓地商量，看怎么签订拆迁补偿合同才最适宜。最终，他们形成了共识。

0: 可能是我有我自己特点，一口东北话，长得又高又方的，膀大腰圆的，出来容易被大家接受，也容易被大家认识。
1: 就是这样一个身材略胖的东北大嫂形象的女演员，在她的身上却迸发出了无尽的表演激情。凭借着扎实的表演功力，高秀敏成为了小品界中为数不多的女笑星。
2: 不但容颜长得面老，完了还线条不美，脂肪成堆，所以说这心里吧，总有些自卑。
1: 从1997年到2005年，她参加了9年的春节晚会，其中的一些台词甚至成为了来年人们津津乐道的流行语。
2: 啊，八路军拉大栓呐，瞄了一个准啪，打死一个翻译官。这没爱情，这有人命啊！
3: 开花办老主任给我介绍个对象。
2: 因为我们今天在城里见面。
3: 姓啥叫啥不知道。
2: 光给一个手机号。
3: 他是13579。
2: 他是24680。
3: 也不知道长成啥模样。
2: 就是他叫啥我也不知道啊。
3: 你说这事儿整的。
2: 谁知道整的还挺朦胧，你说。我说这位大哥啊，你说像咱这岁数处对象真挺累心哈。
3: 可不是嘛，这谈恋爱本来就是我的弱项，一想到这两颗孤独的心想要进行一次划时代的碰撞，这心里也不知是怎么了，似乎有点不敢接受，咋还有点强烈的渴望呢？你说的
2: 你说的对呀。这爱情这玩意儿嘛，没条件的时候不敢去碰，有了条件之后，即使白天不想，晚上也梦。你说整的我这颗昏睡了多年的少女之心，总想蠢蠢欲动。你看大哥，让你见笑了不是？
3: 见啥笑啊？咱们都属于大龄青年，一碰面就有共同语言，我家。哎呀，
2: 大哥。你不要用那种崇拜的目光总盯着我。
3: 不是大妹子，怪不得你到城里来找对象，就你这个水平啊，那县团级以下的根本就不能考虑。嗨，
2: 我哪敢有那么高的要求啊。我这自然条件在这摆着呢，不但容颜长得面老，完了还线条不美，脂肪成堆，所以说这心里吧总有些自卑。我可不敢你这条件，像你这条件可得好好找找。17、18的太小，25、26正好，超过30只能是仅供参考。
3: 哎呀，大妹子，我说你把我拔的太高了吧？
2: 不高啊！你是谁呀？你是养牛大王？
3: 那倒是。
2: 养牛大王骑马时智商超群，能力不凡。就刚才你一进屋，我就觉得你带进了一股亚洲雄风，打眼一瞧，你就是一个正宗的中国猛男。哎呀！
3: 走，来下馆子去。
2: 那你得给我弄点好吃的。
3: 哎呀，生猛海鲜，你说你想吃点啥？
2: 干豆腐，卷大葱。
3: 哎呀，这家倒好养活啊。
1: 舞台上的高秀敏带给千家万户笑声，生活里的高秀敏只要有时间也尽可能的当一名好妈妈。
4: 每次跟他有机会相处的时候，他都会尽可能的给我们做一些吃的东西。像那次在通辽，就是我妈说：“你拌大凉菜吧。”东北的白菜都是那种就帮特脆啊什么那样的啊、然后他就刀工又特别的，用东北话说很毛愣，都是切的特别宽的那个大白菜。然后把东北的粗粉条用水一焯，焯软了，然后放点黄瓜、青椒丝儿、香菜丝儿、白菜丝儿，一大盆，我记得是用盆上来的，这么一大盆，然后放点炸的辣椒油，然后那个酱油、醋啊什么的一拌，特别好吃。然后何老师，我们几口人，反正就捧着这一盆凉菜，就在那儿一会儿就都吃光了。
5: 那个时候你还是一个在母亲身边特别幸福的女儿。
4: 对，
5: 但没有想到，仅仅时隔12天的时间，母亲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1: 李轩有个小名叫丹丹，让丹丹非常遗憾的是，妈妈在长春家中去世的时候，自己没有陪在身边。
6: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张身份证上的日期是2005年的8月18号。这一天呢，高秀敏的女儿去给自己领了一张新的身份证，而上面的办证日期 对李轩。

0: 人来说却是一份挥之不去的伤痛。就在这一天，他的妈妈高秀敏永远离开了他。这是巧合还是命中注定？在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隐情呢？
1: 有的时候这个冥冥之中的事儿就特别巧合。17号的时候跟我妈妈发信息打电话，我还说，我说妈，我明天把户口的事儿办完，我就直接去机场，赶上几点的飞机我就坐几点的航班回去。我们甚至最后一通电话最后一通信息发的都是这个内容。我妈就特别生气，就想她是跟有的时候有点跟我像撒娇的那种的，然后就说你不想我呀，你不回来啊。我说妈，你等我办完事儿，办完事儿我马上就奔机场。
2: 那真的是冥冥当中的一种注定。单单办理北京身份证的那个日期，
1: 对，
2: 恰好是母亲去世的那个日期。
1: 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身份证我要一辈子保留它。
3: 高秀敏的离世对于女儿丹丹打击之大不言而喻，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也饱受着这份分离之苦，他就是何庆魁。
4: 我叫高秀敏。
5: 我叫何庆魁。
4: 他长得挺瘦。
5: 他长得挺肥。
4: 我跟他生活呀特别幸福。
5: 我跟他生活特别倒霉。
3: 如今回忆起与高秀敏的最后一次见面，何庆魁还是有颇多的感慨。
2: 您还记得您最后一次见到高秀敏老师是什么时候吗？
6: 那时候在这个通辽，晚上我跟秀敏，我们俩几乎聊了一夜，就是反思我们这些年在一起合作感情上的经历。我说你看他们都羡慕死了，就以为咱们多幸福。你说咱们哥俩有时候还吵嘴，还计较，还闹意见。前14年画个句号，咱们重新来。前14年的句号，咱们把它封存起来。封皮上这个印上4个字叫"哥没当好"，就是我没做好。以后呢，咱重新来过以后，你看，我大踏步的让着你，你对我也让着你，不对我也让着。
3: 这次谈心让何庆魁与高秀敏两个人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然而仅仅过去2天，何庆魁的长子就因为车祸意外去世。因为高秀敏胆小，连他自己父亲去世都不敢看，所以何庆魁坚决制止了高秀敏要一起去参加儿子葬礼的请求。正是这个决定让何庆魁和高秀敏此生再也没能再见面。
6: 他胆子小，他父亲去世他都不敢看一眼，他胆子最小，不敢看死人。我这个事情我没有理由叫你去参加到这个氛围里去。17号下午5点多钟吧，我把我大儿子骨灰抱回来送到殡仪馆安顿好了。我就特别想秀敏，我就这些点，我说我9天罚送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滋味，这9天的遭遇，因为他是非正常死亡，还要到那个广州那个殡仪馆地下室里头摆着那小床上，一个一个全都非正常死亡，上其中去认哪个是你儿子，认出来之后，然后再把他就怎么一直到火化再拿回来。我这个一肚子这个遭遇，就第一就想跟他说，一问我在哪呢，我到剧组了，这个躺床看剧本。当时我心里还觉得挺安慰的，哎呀，你可要到剧组了，你就把这个事儿忘掉吧。我说你就是专心拍戏，你不要想，不要去惦记我，我的天塌了。我说你的天我不能让你塌。
3: 丧子之痛，让何庆魁痛不欲生，这也让他更加珍惜与高秀敏的感情。我的天可以塌，你的天，我不能让你塌。这是在2005年8月17号的电话中，何庆魁对高秀敏说的最后的话。然而第二天，一个意外的电话让他知道，他的天再次塌了。
6: 第一句话就是大姐走了。我说你说什么？秀敏大姐去世了。我说你胡说八道，她在那个太原拍戏呢，怎么的？我怎么在那个拍戏那个现场出事？她没有，她在家呢。都10多个小时身上都起斑了。我当时我就记得我声嘶力竭这喊开车，这个我说油门踩到底，他就等我回去呢，我回去一摁着肚子就上来气儿了，这个话已经就是

0: 我就记得再给我的印象就黑压压的人脑袋，一直到咱们家院子里头，一直都上的楼，全是黑压压的人头，我就一个人彻底就瘫痪。啊，他们把我这个架到顶上去，架子等于是我就疯了，是往上扑，就摁他肚子去，这就说啥不让摁，哎，什么肚子身上都起斑了，就把我架出来。
1: 何庆魁说自己从没有停止对高秀敏的想念，虽然高秀敏已经离世，但是他一直活在自己的心里，活在喜欢他的观众的心里。
2: 古人讲视如亡者为寿，说明什么？说明他仍然活在人们的心里，这就叫视如亡。非常感谢广大电视观众朋友们，还能记得高秀敏，替秀敏感谢，再一次感谢大家。这个人到老年了，不能颓废，也不能懒惰，这也是秀敏希望就在天之灵，他肯定是希望老哥你千万不能，你不能从此就堕落下去，就荒废下去。我没有辜负他，对吧？纪念高秀敏最好的方式就是勤奋，要出成果。现在大家看着我74岁仍然身体非常健康，一定不辜负广大电视观众，就喜欢我和秀敏电视观众的期望。
1: 她是小品拜年中的老高婆子，
3: 我是你老姑。
1: 她是小品卖拐中的憨妻，
4: 他坑你呢，他，
5: 你这是坑我。
1: 她是电视剧《刘老根》中的丁香，
6: 这日子过得挺红火呀，还画上全了。
1: 她是东北黑土地上一位可亲可敬的憨姐，虽然她已经离开我们，但是她那标志性的大嗓门和爽朗的笑声却永远留在观众的心中。记忆为您讲述高秀敏笑声背后的包袱人生。
3: 我跟你说，有想用多少到那就拿多少
7: 啊。张坤海啊，你说的那个叫做自动取款机？
3: 对，是自动的
7: 啊。那你跟我来啊。
3: 你知道吗？
7: 哎，待会儿我告诉你。
3: 哎，
7: 你看这就是。
3: 哎呀，这就是啊。
7: 对对对对。
3: 哎呀，这大铁箱子，这家得装老钱了。哎，这咋打不开呀？
7: 等会儿，你要在这里搞钱啊，那你应该还有一张那个小卡卡。
3: 卡呀？
7: 对对对，
3: 我有。
7: 啊，
3: 我女儿出过钱给我留下的。
7: 啊，放到那去了啊。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机器是这个样子。哎，
3: 手续健全。
7: 啊，
3: 这取钱可得备点人。同志啊，谢谢你了，再见。
7: 不是再见。我也是在这里搞钱。
3: 那你就先搞吧。
7: 不，你先搞。
3: 你先搞吧。
7: 哎，大妈，长辈优先，女婿优先啊，不要客气啊。
3: 哦，这人咋这么热情呢？越热情越得加小心。你没听人家说吗？他们作案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三八妇女。
7: 那你是第一次用这个机器啊？啊，我跟你讲啊，它有两个口口，那么上面那个口口放卡，下面就出钱。但是如果你把卡放到下面了，那下面就不出钱的。
3: 你说的是上是下呀？
7: 上。
3: 哎呀，
7: 下呀！哎呀，这不是下吗？这不是下吗？你看，北方人呐、啊、就是这样，下下不分。你不要忘记摁自己那个密码啊！
3: 我知道，细细巴巴321
7: 啊，
3: 细细巴巴321。
7: 哎，张妈妈，你这个是我老婆的电话。
3: 查你的电话
7: 啊？
3: 哎呀，那我的号码呢？
7: 那你自己忘哪里去了？
3: 我没忘啊，这我背下来了。妈，你打电话，细把我那号码吸到这里头来了。
7: 哎，我说是，
3: 哟，他又吸上了，你这，
7: 哎呀，告诉你不要催我，现在这里只有一个老太太，哎，老太太的钱一出来，我的钱马上搞到手，在老地方等我啊。
3: 坏了，碰上团伙了。
7: 你忘拿走了啊？钱没有搞到手，你走得了吗？

0: 小品界的损失。
1: 我认为啊，高晓敏呢，他是一个真正的喜剧表演艺术家，他浑身的充满了幽默细胞，最关键的是他的工作非常认真，有的时候为一个台词我们俩会研究一个礼拜，反复琢磨，反复排练，达到最好的效果。他这种工作态度啊，也影响了我。
2: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4: 高秀敏和何庆魁的缘分始于彼此在艺术上的默契。最初相遇的时候，一个呢是崭露头角的演员，另外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编剧，对创作的共鸣让两个人渐渐地走到了一起，在互相扶持当中酝酿着属于他们的爱情火花。1992年的全国小品大赛成为了两个人事业重要的转折点。何庆魁为高秀敏量身打造的剧本，将他的表演天赋展现得淋漓尽致，小品一举斩获了唯一的金奖，而何庆魁也凭借这个作品拿下了最佳编剧奖。这份双丰收的喜悦让两个人决定好好的庆祝一番，便一同去了北京的商场。本来就是一次寻常的逛街，却闹出了一段趣闻。何庆魁竟然穿上了高秀敏的粉色高跟鞋，这看似突兀的举动背后，到底藏着怎样让人忍俊不禁的故事呢？
5: 在深圳92年，全国电视校庆大赛，一个金奖要么给得着了，得了奖那一下脱贫，我又临时给深圳台写了一个小品，得了2等奖。在家 那当时我有个承诺，我说等到咱们有钱的时候，我叫你全身披金挂银，我就领着上街上金店。那时候黄金首饰80块钱一克，嗯，给他买都大个的，这个戒指大个的，项链大个粗的，那个耳上戴的耳坠都当啷当啷的，都滴了当啷的，都买完了。走，我说人家上国贸，说来深圳不到国贸等于没来。他穿个粉高跟鞋啊，走到国贸进去了，进去一问，一个绿色一个纱衫儿，一问多少，人家标价标400多，扭头往外走，这什么地方，这不领我上这来这么贵？啊，徒弟坐在前面台阶上，脚疼就走不动了。我那咋整？那咱俩换鞋吧。我们俩一都是39号脚，我穿的是个黑色平底皮鞋，他是个粉色高跟鞋。你这，就算我穿高跟鞋走，陪他走，他穿个黑平底鞋，那可真难走。
4: 舞台上的高秀敏呈现给观众的样子始终如一，那就是大大咧咧的性子，爽朗的能够掀翻屋顶的笑声，浑身有着一股不拘小节的粗线条劲。而生活当中，在女儿李萱的眼里，妈妈却藏着另外一副模样，一个爱打扮、会耍赖、还时不时会对自己撒娇的老小孩。妈妈在她面前那副不为人知的老小孩模样，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6: 我特别喜欢我妈依赖我的感觉。到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呢，我又想睡个早觉，他又想让我带着他出去上什么花卉市场啊，买点花，跟他一块儿去买点菜，做做饭，能陪着他逛逛街。然后他就早上起来就到我床上，我一听门开了，我就知道有动静了，有进来了，我就假装闭眼睛不动，因为动了就得醒嘛，我就装睡。然后我妈就进来，哎呦，那件衣服哪去了呢？就开柜门就找，其实就开始，这个潜意识就是我都出生了，你还不醒啊？就那种，人家衣服哪去了？找没有，出去了。不大一会儿就又进来，直接进来，先把灯打开，啪，灯一打开，开柜门， 哪儿去了呢？你说放这儿了，真是烦。

0: 我也不动。
1: 完了又出去了，不一会儿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进屋就趴在我身上，就是我妈是肉肉的那种的哈，整个人趴在我身上就晃，就推我，又脸又蹭我，就这样起来了吧，姑娘，咱俩上花卉市场吧啊，这都七点多了，就趴我身上蹭，然后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哎咬着牙起来了啊。但那会儿是觉得哎呀，我妈那么烦人不让我睡觉，但现在想想哎，点点滴滴的都是跟她一种生活的回忆吧。
2: 咱们在舞台上看到这个高老师啊，其实你看他的表演，然后他真是精雕细琢，所有东西都特别到位，丝丝入扣。那这个生活当中，他也是一个特精细的人吗？
1: 我他是哪种细？他是哪种？他是粗中带细那种。比如说我那会儿和他做饭哈，他正做着饭呢，我一回头，我一看他一个耳环挂头发上了，正做饭呢，一回头吓我一跳，你怎么还戴个花？但是吃完饭永远可能他会自己得抿两把头发，那头发得是一丝儿都不能乱，你这永远得应该吹高刘海也好，都得是那种喷上摩丝，这块弄个小弯儿什么的，头发不能乱。但是
3: 然后还有就是他经常出去买衣服的话，因为他的身材也不是特别好买衣服，他又喜欢大花的，然后有的时候宽宽松松的那样的衣服，然后买回去了之后，我自己下剪子剪，有的时候毛衣呀、啊，毛衣带翻领的，他脖子可能不爱穿那种高领的、圆领的，他觉得闷气哈，他会把毛衣买回来之后，直接拿那么大剪子就把领给剪掉了，然后自己再拿线锁个边儿就穿，穿没两天又秃了线了，就那种的。
4: 我觉得这个小戏也体现了高秀敏老师是一个特别特别直愣的性格，可能也是一个很粗线条的人、
1: 啊、特别粗线条。就像何老师，你看他眉毛长得特别长、然后他的就是那个有的时候鼻毛也是都特别长的那种的、我妈就会拿那种剪衣服的大剪子，大白钢剪子、就是那种前面尖都是没开印的，就是特别厚的那种，直接老哥你等会儿别动就给剪，我说这个别给伤着，就他的那种所有的关心关怀都是非常粗线条的那种。
5: 这眼窝有眼屎啊，他给你抠的时候，你不加小那眼珠都一起给你抠出来，手特别重啊，这紧着堵啊，他就一下子。
6: 就是对于这个穿衣打扮啊，形象上啊，挺细致的。那我听说有些身上特别粗线条，比如说浇花还能浇到别人家去。
1: 对，因为我家吧，买房子的时候赠了一个小露台，然后装修的时候吧，我都没把这露台太作为重点，就想以后晾个衣服什么的就得了。结果呢，我妈就是来了之后就上花卉市场了。让人家把草皮都给铺上了，就是整那个这么厚，带点土啊什么的就铺上了，没事就上楼上拿水管浇花去。我那会儿在实习，在上班，有一天物业就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家是不是有，因为我们家经常很长时间都没人，说你家水管爆了，这有没有附近有你家钥匙的，赶紧来给我们开门，物业给你修一下去，这都流老多水了。因为我说不对，家里有人呀，我妈在家呢，我就给她打电话不接，给我们家小阿姨打了好几遍才接。我说你怎么不接电话呢？你都睡觉了呀？你家小阿姨说话可土可土，你都睡呢？我说你快上楼，我说人家物业打电话，楼下都发大水了，人家你看那水龙头是不是爆了？是吗？不能啊，老姨刚才还浇花了呢。他就上去了，上去一看就是水龙头就扔那儿，一直在流着水呢，就是俩人都睡觉了。后来我妈说呀，问他嘛，说就小秋说，老姨啊，你说你咋浇的花呀，就给楼下都发大水了，你看。然后我妈说的啊，我接个电话呀，刚才没关吗？我就关了。就属于这种心态
6: 嘛，心太大了，可爱了。
7: 高秀敏像这样忘记关水龙头的粗线条的生活方式，在生活中很是常见。用何庆魁的话说，高秀敏与亲人的相处就像一锅热腾腾的麻辣烫。
8: 我一直觉得你脾气挺好的。
9: 他跟你们都好。
10: 那对了，
9: 跟外人都好。
10: 老何说的在理儿啊。再一个，我这人，我们俩主要的，以前主要的矛盾呢，都是他生活这个人特别不拘小节。你要说这件衣服穿脏了，给你换换，不换，这不脏，这才穿一个来月儿。就在这上，我就跟他生气。就是我们俩就是打仗也好，闹矛盾也好，都不是基本的问题，都是这些生活中小枝小叶。但是现在我俩在一起已经是12年了，我悟到一个道理，就是别太求真儿了。再一个，我也听别人对我说，作家呀，总是有一种怪癖，肯定要不跟正常人不一样。所以说我这2年呢，我就不拿他当正常人去要求他了。

0: 真的最好的秘诀就是在于互相谅、互相理解、互相谅解。再一个，我感觉两口子之间有感情，他才能这样做。如果没真的没有感情了，他也不会拿你出气了，他会离你远远的。
1: 是。
0: 我家老何有一句名言，说为什么最爱你的人伤害你的次数越多呢？就是你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了他。
2: 说嘛，他们作案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三八妇女。
3: 你看你大夫说的多好，你就听不进去。人大夫的意思是说呀，人生在世屈指算，顶多能活36天。
4: 这是高老师，他系了一个黑色头巾，是吧？
5: 对，
4: 背后写的什么的，能给我们念念？
5: 念不了。想念的女儿丹丹，你看看这张照片，和你一样一样的，真有意思。等你到33岁的时候，可能就是妈妈我，太像了，照片把我乐坏了，怎么看都像你，你看像不像？让红梅姐和姥姥看看，他们也得乐够呛。妈妈1月6日长春。
6: 我比较遗憾的呢，就是我的孩子我妈妈没看到，然后但是我相信他在天堂上一定，我甚至有的时候都觉得我的孩子是我妈妈赐给我的，就是他走了，再派给我一个天使在我身边陪伴我。所以我自己对孩子的爱，我对他从他出生到现在一点一点陪伴他，看着他成长的这种喜悦，我相信我妈妈跟我现在的感情是一样，就肯定是，可能比我还要重。为什么？因为他那会儿就要家庭的负担也挺重的，他要养家，他又不能兼顾我，所以他对我儿子是全情的那种照顾。这种的就我没有遗憾，但是我妈妈肯定是她心里是有遗憾、有愧疚的对我，所以她总是想着能够在各个方面来弥补我。
4: 大家看，都说是小朋友长得太可爱了，今天来了没有？
7: 那儿呢？
8: 来了吗？
4: 来。
8: 小江，我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大声说。
9: 我叫刘子天。
8: 刘子天是吗？欢迎你。哎，小家伙，叔叔问，你看那个这大屏幕上，这是谁呀？
9: 这不是你的妈妈？
4: 那你叫什么呀？
8: 你叫什么呀？妈妈的妈妈，你叫什么呀？
9: 我的妈妈，你不是叫高翠敏吗？
5: 他都是在电视上，有的时候看到我就告诉他。我小时候要是摔一跤了之后，我妈会在后面，就是她第一次告诉我说走路要看路。乖乖的啊。他说走路要看路，你这不看路摔跤吗？第一次会这么警告我，但第二次如果再摔，我妈就会踢我一脚。她也是走路不小心，经常就摔。摔我也是刚开始苦口婆心告诉她，后来我说就你这样的，要是我妈妈在，我妈早踢你了。我说我小时候要像你这样，我妈早踢我了。然后她说啊，高秀敏踢你了。
10: 很多观众朋友爱屋及乌，因为喜欢我的妈妈，也会惦记说，哎呀，那个当年妈妈去世的时候还很小的小姑娘，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我也将近39岁了，也是一个中年人了啊，现在有自己的小家庭，我老公是一个影视演员。我们的儿子呢，现在都1米8的大个子了。我们全家平时就生活在北京，过着非常温馨、平淡、幸福的小日子。所以也请喜欢妈妈的观众朋友们不要担心我，我们都会带着对妈妈的思念，把我们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幸福。
11: 老话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李轩自打有了儿子，当了妈，深深地体会到了母亲高秀敏当年的不容易。
10: 我也是自己做了妈妈之后，再去回想我小时候跟我妈妈在一起的那些点点滴滴，才会懂得那些生活中非常细微的瞬间，都代表着妈妈对我最深厚的爱。有时候自己也挺后悔的，哎呀，怎么小时候就那么不懂事儿呢？总是会气他，会跟他顶嘴， 甚至越不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可能人生中有很多遗憾就是没有办法弥补吧。我会越来越觉得我非常庆幸，我非常骄傲，我的妈妈呢是高秀敏。
11: 而何庆魁对于李轩来说，他也早已把何庆魁当做了自己的父亲。
1: 你们俩关系怎么样？
7: 我们俩关系特别好。
1: 你平时怎么称呼他？
7: 我管他叫大爷。
1: 你内心把他当做父亲吗？
7: 可能也是大爷这个官称叫得太响亮了，也可能是真的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嘴上改不过来，但是心理上其实认定他是我的爸爸。
1: 就你
12: 秀敏的女儿是吧，也是我的女儿李轩，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情同父女，这是一点感情是一点没有变，不管是什么事情，在利益问题上，我总是觉得有一双大眼睛在天上看着我，说老婆我看你怎么处理，我都会按照秀敏心里希望的那种处理方法来处理问题，让她的在天之灵永远是含笑九泉。
11: 如今我们依然可以在电视上听到高秀敏响亮的大嗓门，依然可以看到她精彩的演出，而对于何庆魁和丹丹来说，最大的愿望却仅仅是希望能够在梦里再见一次高秀敏。
13: 梦不着他，
4: 我也梦不到。
13: 梦不着，
4: 我也梦不到。
13: 每次到他那块去，到他墓地去，到那儿擦他那个石膏像，然后跟他只说一句话就说不出来了，就开始哭，然后使他瞬间抽那个黄毛，就黄毛烟，就熊毛烟，黄色的。给他点着放那儿，然后我拿起葫芦丝跟他说两句话，就是求你让我梦着你几次，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吹梦回故乡，但是一直就梦不见，就梦不见。
4: 今天何老师也把葫芦丝带来了，今天能不能在我们的现场再吹响这曲梦回故乡，让我们一起来在这个乐曲当中追忆高秀敏老师。
13: 可以。

0: 回顾高秀敏的一生，最动人的是她身上那种朴实无华的邻家大嫂的气质。在舞台上，她认认真真演戏，认真地塑造每一个角色。观众看到她，就像听到街坊大姐聊家常，分外感觉亲切。她的粗线条也是出了名的，常常丢三落四，忘带东西，甚至因为忘关水龙头，险些把自己家都给淹了。但是这样的她，在家人和朋友的眼中，也是最可爱的，最动人的。高秀敏有着老小孩的一面，在女儿面前，她会撒娇，会为小事儿笑得直不起腰。真诚打底，粗线条做派，老小孩点睛，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高秀敏。高秀敏虽然远去了，但是她爽朗的笑声，我想依然会成为很多人心底的念想。
1: 学校来了。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起。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你是否知道，关心病背后还隐藏着一颗不为人知的心？
1: 第二个心就是心境。
2: 心境，
1: 心境，也就是心态，
3: 环境的境，
1: 哎，环境的境，就是心理啊和这个情绪。
0: 当胸闷心悸遇上焦虑抑郁，是心脏在呼救，还是心境在挣扎？
4: 平时有胸闷气短吗？
3: 偶尔会，嗯，之前会胸闷，比如说这里会有刺痛，然后这个脑袋哦，就是花麻花紧。就耳朵这边就花麻花紧，睡眠很差。
0: 中医双心共治冠心病优势在哪？
1: 一次是开两周的啊，那么来了能有两个月左右吧啊，这个病人后来又吃了点膏方啊，他就变成轻度狭窄。
0: 本期嘉宾中医心血管病专家徐慧梅大夫，和您聊一聊冠心病还需心药医。
5: 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那个有点特殊哈。
6: 哦，怎么呢？
5: 我们先看看大屏幕，有这么一组照片。
6: 哦，这几位可都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知名的公众人物啊，
5: 表演艺术家。
6: 对呀，
5: 啊，马季、黄晓文。高秀敏，
6: 对，
5: 那个最后一位
6: 陆树铭老师
5: 是扮演关羽的《三国演义》，
6: 对，
5: 非常的有名。
6: 嗯，
5: 他们几位有一个共通点啊，
6: 都是
5: 知道吧？
6: 过早的离开了我们，
5: 是的
6: 啊，
5: 而且呢，都是因为冠心病啊。我们有一个相关的数据，
6: 嗯，
5: 实际上呢，每天就是在咱们中国大约有1500人左右，
6: 嗯，
5: 猝死。
6: 这么多，
5: 哎，咱们稍微懂算数的稍微算一下
6: 啊
5: 大概不到一分钟就会因为猝死而失去一个人。
6: 那就是说就咱们说话的这几分钟可能就会有几位猝死。
5: 是的，所以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比例，而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听到猝死这两个字并不陌生啊，我们身边时有发生这种情况。
6: 嗯，
5: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专门请来了一位中医方面的著名的治疗心血管病的专家，他还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
6: 是吗？这么厉害。
5: 哎，徐慧梅徐老师，这个徐老师啊，他有一个提法治疗冠心病，他叫双心共治。
6: 双心，
5: 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冠心病里面的这个心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心。难道人体有
6: 另外一个心？
5: 两个心吗？
6: 对呀。
5: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然后关于猝死，关于心脑血管疾病，有哪些我们应知道的常识？我们请徐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6: 好呀，太期待了。
0: 徐慧梅，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冠心病专病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后合作导师，国家级著名中医心血管病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从事中西医结合心血管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40余年，擅长治疗冠心病、冠心病多致病变、心肌梗死、支架后再狭窄、心律失常等疑难心血管疾病。
5: 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徐
6: 师。
5: 徐老师，您刚才那个我们俩人在聊哈，说您这个有一个这个双心共治啊，除了冠心病里边那个心之外，您的这个第二个心指的是什么呀？
6: 对，我们特好奇。
1: 第二个心就是心境。
2: 心境，
1: 心境，也就是心态，
5: 环境的境，
1: 哎，环境的境，也就是心态，哎，就是心理啊和这个情绪，哎，这方面的这个因素啊，因为临床啊，很多病人啊，由于是疾病的原因呢，还是由于这个平时的焦虑啊、压力过大呀，然后就出现了这个，不管是心脏病啊，而且同时伴有这个心理的这一些啊情绪的一些焦虑啊、抑郁，这样特别的多见。实际上这个双心疾病吧，特点啊，那么第一个它就是心脏神经症。这种心脏神经症呢，它是以心境这方面症状为主，比如说心烦呐、焦虑呀、失眠呐，但是时间久了，它会有也有心慌啊，因为休息不好啊，睡不好觉，它就经常出现心慌啊、没劲儿啊、精神萎靡啊，也有气短呐、胸闷呐啊，但是做检查呢，
6: 它
1: 就没什么大问题，所以吧，一般西医诊断叫心脏神经症，它也属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一个范畴。再一个呢，就是本身有冠心病， 心绞痛啊，或者心梗后啊，啊，这种啊，胸闷气短，心脏总是不舒服、啊、这些症状，同时呢，还伴有这个心烦呐、啊、焦虑啊，就时间久了，这个久病就是缠绵不愈嘛，啊，就时间久了还伴有这样的疾病。那么第三个症状就是先有心烦焦虑，然后逐渐啊出现了心血管的这些疾病。那么这个呢，也有是同时啊也有心血管疾病，由于焦虑、抑郁使心血管疾病加重。比如心绞痛，又情绪变化，哎呀，他就疼的，哎，就发作了，啊，就疼的严重了，啊，这样的情况啊也比较多见。
5: 徐老师，这里面就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啊，这个有一个话叫鸡生蛋，蛋生鸡，就挺绕的，到底是心理健康不有问题啊，心境开始发生变化的人影响冠心病多呢，还是说我，哎呀，我首先气质上，得了冠心病。然后影响到我的这个
6: 情绪、
5: 心境啊，心理健康啊有问题。这中间的这种互为表里的这个关系，到底谁影响谁更多，谁是头啊？这有点说不清。
1: 对，这个就是像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吧？
5: 是呀，是呀。
1: 实际上，这两个这个心脏病和这个情绪啊、精神这方面的，它俩是互相影响的啊。也就是有的呢，就是得了心脏病，他由于对于自己的疾病的过度担心，还有一些呢，就是疾病吧，这个症状啊，或者是久治不愈呀、或者是总是缠绵不愈这样的，哎，他心里吧就是也负担也逐渐加重，
6: 主要心理压力会大，
1: 睡不好觉啊，压力大呀，这样他就逐渐的出现了焦虑、抑郁，哎，所以这个就是由病治愈，这个由疾病影响了情绪，所以他又伴随着这种精神啊、焦虑、抑郁的症状。
5: 哎，这个徐老师，我插您一句啊，那除了这个心脏的问题以外，好多有用病治愈的，
6: 对啊，
5: 我骨折了，比如说，哎呀，我想踢球，但是我踢不了了，就是你，
1: 哎，他也焦虑，
6: 包括甲状腺的问题，对吧？哎，
1: 对，
5: 他也很
1: 就是其他的疾病也可以伴随着
6: 是的
1: 焦虑、抑郁，所以现在啊，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啊，快节奏的生活啊，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都有很大的压力，
6: 感觉现在心病更多，
1: 哎，对，所以说这个临床上确实应该得到重视，
5: 由病治愈、
1: 哎，由病
5: 有的人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那个蛋啊，他先抑郁后得心脏病，有这种情况，
1: 哎，这样的临床也比较多见，这个女性还是比较多见的，尤其就是更年期那一个阶段啊，然后失眠，就是她的这个生活啊，家里也不太和谐呀、方方面面吧啊，然后心里就逐渐的就是负担压力就比较大，然后出现焦虑，焦虑进一步发展就抑郁抑郁症啊，西医的那个属于精神病的一个范畴，这个时间久了啊，慢慢的因为他休息不好，整个影响内分泌失调，内分泌失调以后呢，就容易引起血压升高啊，然后血脂升高啊，是吧，然后有好多慢慢的心肌缺血又导致的心脏病的发生，哎，这种情况叫由于治病，
5: 由于治病，
1: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由于焦虑、抑郁导致的疾病，逐渐出现的心血管疾病。
5: 您刚才也说了，是不是这种由于治病的，相对来说女性，
1: 哎，女性要多一些。
6: 哎，我觉得挺奇怪的，宇哥，按道理来讲，女性是情绪容易疏泄、容易抒发的，男儿有泪不轻弹，为什么女性容易发泄自己的情绪，她还会有这种方面的问题多呢？
1: 但女性呢，她生理特点呢、她有的时候多疑呀、或者是家里的一些事儿，比如说管孩子
6: 操心，
1: 然后操心呢、劳累呀、是吧？然后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更年期的时候，
6: 主要是
1: 内分泌失调，因为雌激素的减少啊，然后内分泌失调，睡不好觉啊，休息不好啊，慢慢就容易焦虑、这样的。
5: 你看最典型的就是《红楼梦》里面有一个叫林黛玉，
6: 林黛玉的性格，
1: 对呀、
5: 我怀疑她就

0: 是有预知病，
1: 哎，
0: 对吧？他来不来的就使小信儿，心口疼。
1: 没错，没错，
2: 你吃饱菜就没事。
1: 哎，由于治病，女同志还是多见一些。
0: 好的，这个双心，这个共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治疗的这个方向啊，我觉得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能够理解，而且呢，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向。那在中医的，在您的这个治疗的情况下，这种双心治疗，您的这个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您能讲一讲？
1: 这个就是要两者兼顾。它就是根据患者的不同的这个症型吧，因为中医呢是讲辨证论治的，可以说病症结合，根据你不同的症型，那么西医讲精准治疗，实际上中医这个按这个辨证治疗原则呢，我觉得也是一个精准治疗。
0: 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啊，通过一个具体的这个病案来看一看徐主任在这个治疗双心病的这个患者啊是怎么进行的。这个杨女士呢是50多岁，长期胸闷、心慌气短、焦虑，少寐多梦，就是睡觉少
1: 、
2: 做梦。
1: 中医的术语，也中医术语，
0: 就是50岁也是多事之秋啊。杨女士，这是您的一个病人是吧？
1: 对，是的。这个病人还有这个大屏幕上也显示，他的冠脉狭窄啊，还有这个心脏的一个缺血，所以诊断为他既有冠心病啊，他还有这个伴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就是咱们所说的心理的，他就包括了心脏神经症啊，包括了这个更年期啊，这些都包括了啊。这个杨女士她当时来找我，我记得好像是2022年吧啊，然后她这个当时就是因为拿着她的体检报告啊，然后胸闷呐、气短呐、这些啊，心慌，而且这个人还是很焦虑的啊，就非常担心，因为她心脏狭窄达到60%，但是到我这诊室看病的，我就觉得我说你这个
2: 没什么太大问题是吗？
1: 对，也就是一个中度狭窄啊，像重度狭窄多支病变啊，这太多了。达到90%的80%，哎，所以这个时候你心里也得给他疏导啊。往往都这个这样患者在西医院也看过，那么我们这样的就是中医院呢，实际上也都是中西医结合，然后我也是搞中西医结合，然后抗凝降脂这个必须用的就是西药，这些小药哈，他汀类啊、抗血小板呐、或者是这个扩罐呐、有的心绞痛就得给点扩罐的哈。中药这方面，那么就是因为他有焦虑啊，
2: 有调情，
1: 然后睡眠不好，一定要把这方面啊给他重视，把这方面再给他啊，一个心脏用一些益气活血的药物，再加上他这个心脏本身的这个这个心理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这个患者给他用的

中有其小字体注明，办卡之后一律不予退卡，不予转让。李先生后续因健身房服务态的问题想要退卡，健身馆拿出格式条款拒绝退款。

0: 赶的是时间，别人躲的是危险。
1: 那闯了好几个红灯。
2: 那可能
1: 你的号牌故意能一直这样张着，你自己看一下是什么样子。
3: 根据群众视频举报，我们看到，事发当天凌晨4点，一辆白色面包车在路口无视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闯红灯通过路口，全程未减速，十分危险。
4: 然后通过视频跟踪，该车凌晨3点至4点经常出入某一学校，运送生活物资。通过了解、走访或结合驾驶人的信息，然后我们在德平路某一小区查获14车辆。
3: 8月4日，涉事驾驶员陈某来到了辖区交通管理大队接受处罚。
5: 啊，这是你的面包车的，
1: 你看一下。
5: 嗯，
1: 那是红灯，你就直接走了。
5: 啊，这是一个路口。
1: 是第二路口。
5: 这是第二路口。
1: 嗯，
5: 是吧？直接闯。
1: 当时谁的驾驶？
6: 我的驾驶。
1: 是你的驾驶？那你为什么要闯红灯呢？
6: 这两天有点赶时间，所以。
3: 驾驶员陈某介绍，当天他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将新鲜蔬菜送往多个学校和小区，才能完成配送任务。
4: 他为了争取时间，确实是两张脸，抱侥幸心理能躲避闯红灯，完全置生命财产不顾。
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交通法规，民警依法对其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作出了罚款200元处罚，同时驾驶证记6分，并责令其将后车牌清理干净。
4: 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无论白天黑夜，或者是车辆量大小，任何时候不能抱侥幸心理闯红灯，否则会造成重大的安全隐患。
0: 重庆的于先生前几天开车去采购，路过机场快速路东环立交桥下时，突然听到砰的一声，一根木条直接扎爆了轮胎，2000多块的轮胎说废就废，于先生是直呼倒霉。倒霉归倒霉，这钱总不能自己掏吧？木条哪来的？于先生该找谁赔呢？一起来看看。
7: 在东环立交桥下面那个机场快速路，因为路面有那个障碍物木条，然后我车子驶过的瞬间，我那个都爆胎了，然后我的轮毂跟底盘，然后都有不同程度的那个损伤。压到之后，瞬间那个它都爆了，但是当时情况还是有点危险。
3: 于先生提供的行车记录仪显示，8月5号接近6点左右，于先生驾车行驶在机场快速路上，一根长约1米的木条横躺在车道中间。于先生以100多码的时速驶过以后，车身晃动，于先生发出了一声惊呼。
8: 当时车速有点快，好像最高都可以达到110码。
7: 当时我在那个位置，我到高速那个位置的时候是，都说到那个位置我是减到速的是103。
8: 那你当时会不会因为比如说速度比较快，然后导致没有看到那个木头？
7: 没有，因为当时刚刚你们拍那个我那个交通行车记录，我都说了，都说因为那个行车记录它由于夜视功能，它拍出说那个木条很清晰，但是实际上你人在驾驶室内，因为那个位置它光线也不是很好，人肉眼的话，它确实是看不到那个东西。
3: 事故造成了于先生的车辆右前轮胎爆胎，他拨打了报警电话，并叫来拖车，将车送到24小时修理厂更换了车胎。因为不放心，随后于先生将车辆开到了 4S 店检查。
7: 换了个备胎之后，好，我都把车子都是说开到那个 4S 店，然后现在明确了的那个维修项目是那个换轮胎，还有一个都是说一个底盘的检查，以及一个轮胎的一个修复。
3: 于先生说，目前底盘和轮毂还没有修理，就已经损失了近1000元，他感到非常的郁闷。
7: 那边交警他查监控说没找到那个木条的是哪个车子掉下来的。
8: 你为啥子没有做保险理赔的事情？
7: 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明天法上面有一个都是说在快速路以及高速路上面有，因为那个障碍物导致车辆的一个受损。如果说找得到，都是说那个抛售物的那个责任方啊，都是责任方来赔付那种情况。如果找不到责任方的话，就道路他的管理方他都是有责任。来，就是说赔偿那个。
3: 采访中，记者拨通了重庆市市政设施运行保障中心的电话，工作人员解释，像于先生这样的情况，需要先通过交巡警拿到事故责任认定书。
9: 有那个叫啥子啊？交警的出具证明，就是说那些是哪个的责任啊？罚分那些，罚分了，

0: 交警到去调监控去查找那个物品是哪个调的，因为如果我们也要拿出证据，我们当天是清扫了的，如果当天我们如果是巡检了，就是说清理了，那是后面落的话，这个要喊交警去调查，要划分责任。
1: 对于于先生的遭遇，如果是车辆遗落障碍物造成于先生车辆受损，那么遗落障碍物的一方是第一责任人。虽然市政设施运行保障中心对道路安全负有责任，但如果对方能提供对道路及时养护清扫的证据，那么在于先生遭遇的事故中，对方承担的责任比例较轻。像于先生这样的情况，最好还是通过保险理赔先修复车辆，再由保险公司考虑是否要进行代位追偿。
2: 来到主播说新闻，八月起呢，借钱再也不用怕被坑了。以前呢，藏在合同小字里面的隐形收费啊，现在全都给你明明白白的摆到台面上了。这个月呢，刚刚落地的个人贷款新规呢，可是和所有的要借钱用分期的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以前呢，你比如说刷到了日息万三的一些贷款广告哈，听着是借一万块钱，一天才三块钱，等到真签了合同以后呢，你才发现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加起来呢，实际的成本直接翻了倍，稀里糊涂的就背上了一些超额的债务。那现在呢，这一些套路呢，全都被新规给堵死了。给大家伙划两个最实用的重点。第一呢，不管你是找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的网贷平台借钱的，对方必须给你看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那么所有的利息啊、服务费啊，以及逾期罚息呢，全都得折算成年化利率，写清楚了。还得承诺，除了表里面列的项目呢，一分钱额外的费用都不能收。那么要是线上办贷款呢，平台必须弹出明示表，留够阅读的时间，没经过你确认就不能往下走其他的流程。那么第二呢，网贷综合利率上限呢，直接从36%降到了24%。以前的那一些变相收砍头息、会员费的操作呢，现在全算违规。好多人可能会问呢，我就是平时买个东西用个分期哈，这和我有关系吗？太有关系了。以后呢，线上购物分期呢，支付。

0: 他们的注意。
1: 我就和我朋友说了，这个可能是小偷，然后呢，我就和我朋友就去上去制止他。
0: 面对正在实施的违法犯罪，两人没有丝毫犹豫。就在嫌疑人察觉到危险，试图逃跑的瞬间，郭祥迅一个箭步冲上去，死死按住了对方。
1: 他想跑，当时他想跑，然后呢，我朋友就我这个同事嘛，就一把就摁住他了，他也动不了。然后呢，我们就报警了。当时
0: 控制住嫌疑人后，两人迅速报警，将嫌疑人移交给了赶来的民警。经查，该男子当晚正是通过拉车门的方式实施盗窃，没想到刚伸手就被抓了个现行。
2: 我的来东西，
3: 想喝的东西，你看，看见了吗？
2: 你拉
4: 的
2: 拉的
4: 这个，拉这个，
2: 你看见？
4: 有咱看见的，我
2: 换了，换不下来。在哪住？
0: 郭祥迅坦言，虽然事发突然，但心里没有丝毫畏惧，反而充满了自豪感。
5: 就是那天也是碰巧了，然后做完之后，我心里面没有一点害怕，然后就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6: 追星观点不合，粉丝就把对方的 QQ、支付宝、真实姓名全筛到网上，配上毒瘤等侮辱性的词汇，还抽奖鼓励网友转发。近日，江苏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开盒挂人案作出判决，四名被告被判公开道歉，并赔偿合计6000元。从中央网信办专门发文治理，到最高法工作报告点名典型案例，开盒已被明确界定为网络暴力，这不再是饭圈内部的小打小闹，越界就要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
0: 小天和小尹都是某偶像团体的忠实粉丝，两人在粉丝活动中产生了矛盾。2024年7月18号，小尹在他的微博账号上发布了一则联合挂黑公告，曝光了小天的 QQ 号、微博账号等信息，并配文称小天无端骚扰粉丝和偶像，用恶毒词汇辱骂他人，甚至用毒瘤、污染物等词汇形容小天，要求他滚出粉圈。
7: 这个微博是被转发了169次，有203人评价。小尹为了扩大转发量，他还以抽送现金的方式来鼓动网友转发。因为小天在这个粉丝圈内是个老粉丝，他经常从事应援活动，看到了这个微博之后，小天就是很烦恼。
0: 评论区充斥着对小天的谴责和辱骂。随后，小明等3名粉丝转发了该公告，三人还曝光了小天的支付软件等账户信息，并泄露了他的真实姓名。忍无可忍的小天将4人起诉到了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小尹删除了涉案微博，小天撤销了停止侵权的诉讼，但要求4人公开道歉，并赔偿维权费用和精神损失费等。庭审中，4人辩称小天在自己的 QQ 空间也发布了一些个人信息，不具有隐私性，且他们发布的内容是事实，不构成侵权。
7: 开盒挂人的核心的行为就是违法获取、公布他人的个人信息。那小尹等人去发布联合公告或者转发这个联合公告，曝光小天的姓名、支付宝等等个人信息，实际上就是侵犯隐私权的一种表现。虽然这些信息之前在粉丝群体的内部小范围有一定的流传，但是在没有征得小天同意的情况下，而且是带着恶意的，在对小天明显不利的这种情况之下去公开的传播这样的信息，仍然是构成侵害隐私权的。
0: 4名被告在开盒挂人的过程中还使用了毒瘤、污染物等贬损性描述，捏造夸大所谓症状，煽动网友谴责辱骂小天，导致小天的社会评价降低，生活安宁受到了严重影响，也侵犯了小天的名誉权。最终法院判决4被告在各自侵权微博账号发文向小天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小天精神损害抚慰金、维权支出等合计6000元。这一典型案例并非个例，当下开盒已从饭圈互撕的小众工具演变成为了无差别攻击的凶器。针对愈演愈烈的开盒挂人网络暴力行为，相关部门已经亮剑治理。
7: 中央网信办是在2025年5月份的时候专。

0: 他们发文要求阻断开核信息传播，全面预警，加大惩治力度。在2026年最高院的工作报告当中，也点名了恶意人肉开核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也释放了惩治网络暴力犯罪的鲜明的信号。一旦越界公布了他人的隐私，贬损了他人的人格，就可能承担民事乃至刑事责任。
1: 在民事方面，开核要承担侵犯名誉权、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等责任；在刑事方面，开核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侮辱罪、诽谤罪，组织者还可能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目前，微博、豆瓣等多个平台也已建立起了便捷的开核投诉举报渠道。法官提醒，遭遇恶意开核网络暴力侵害后，受害者第一时间固定好证据，向平台投诉，如果情节严重，可以报警或向法院起诉。
0: 如果有这种开核挂人的情况，千万不要去转发，一旦转发也会涉及到民事甚至刑事的责任。
1: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中也提到了，明知他人实施包括开核、挂人等网络暴力行为，仍提供个人信息、搜索工具、社群传播流量推广等，也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 开核挂人、配辱骂词、曝光对方隐私，并且呢，这个进行抽奖、鼓励转发，种种这些行为呢，我们看到了南京鼓楼这起判例呢，也给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哈。仅仅是因为这个对偶像那些认知不太相同，这几位同志呢，就把这个对方的真实的姓名、QQ 号以及支付宝的账号呢，挂在网上，最后呢，相当于是侵犯了对方的个人的隐私权、信息权以及名誉权。判赔呢，不仅要公开赔礼道歉，还要赔偿6000元的经济损失。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教训。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宋秀娟律师好的探讨呀。你好，宋律师。
3: 哎，宋主任好。
2: 我看哈，这个就是曝光对方隐私的这个人辩解呢，说被侵犯隐私权这个人本人，他就把这些内容挂在自己的 QQ 空间里了，他自己主动就曝光了，不属于侵犯对方隐私权的一个范畴。这样的辩解是站得住脚的吗？
3: QQ 空间应该说是他个人的空间，他的对象呢都是他熟悉的 QQ 群友。那他在这个空间里，他针对自己的特定这个群友公开自己的个人的信息，他这是有所选择的，不能因为他在自己的空间里你了解到他的信息，你就可以把这个信息无限的传播放大用于其他网络使用，这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行为。
2: 那这四名这个侵权的网友，咱还得给他划分一下，有一个是首发的，另外三个是转发的。转发那三人说呢，啊，我们三个人只是转发发了呀，还有我们已经道歉了呀，我们已经删除了呀。那么这样的一种辩解可以成为他们免责的理由吗？
3: 那是不可能的。首发和转发的行为是同等的性质，实际上转发的损害程度更高，传播力度更大。所以首发和转发这共同构成了对被害人的侵权行为。
2: 但是我们也看到类似的这个人肉开核的事件呢，无论是从咱们最高法，然后公安机关以及网信办的等等的一个政策来说，都是严格禁止的哈。但是为什么还是这样这个屡禁不止呢？另外，如果说我们普通人遭遇到了这样的人肉开核，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维权的路径是比较合理的呢？
3: 屡禁不止呢，我觉得应该是侵权的成本太低，维权的成本过高，这个失去了平衡。因为这个网络侵权呢，从侵权人的证据收集这个程度上呢，应该说难度比较大。网络空间呢，它这个是多维度的，作为受害人，他想自己做到证据收集，然后通过诉讼啊还是报警啊维权呢，有的时候是周期也比较长，成本也比较高，力度也比较小，所以个人有些无能为力。那么作为侵权人呢，他就是成本非常低啊，动动手指就可以实现了对他人这个名誉权的侵害。那么因为这个失衡，所以呢在过去的网络上或者很多网暴的受害者就觉得真的是无能为力。那么现在因为这种行为也是经常出现，那作为任何一个人呢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你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啊去保证自己的权益能得到保护。那首先你个人就是第一责任人啊，发现了这种行为

0: 首先你要有一个证据收集、证据锁定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很多人认为我就截屏啊，拍个照片，这个就是不是我证据就是锁定了？实际上不是，你的截屏、你的照片，实际上在法律上呢，它一般情况下都属于一种复印件。那什么样叫原件呢？在法律上经过法院质证认证，啊，最后被法院认定呢，不光要有复印件，还有原件。比如说现在可以录屏、电子公证锁定这样的证据，都是可以的。
1: 好的，谢谢这个宋律师的点评。所以说呢，我们在网上呢，也不能肆意的逞口舌之快，恶意的煽动网暴的一定会受到实实在在的法律的教训。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最近几个月，家住重庆某小区的李先生感到很窝火。他说，楼上邻居总是在家频繁发出刺耳的噪音，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自己的正常生活。一起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这段视频是重庆市民李先生在自家用手机拍摄的。李先生住在小区4栋19楼，发出声响的是20楼的住户。李先生告诉记者，自今年2月份以来，楼上这家住户总是全天不定时的在家发出这样的噪音。
3: 不知道他拿了什么东西，当当当当的这样一种敲，实在是无法忍受了，一言难尽。
2: 李先生猜测，楼上发出的噪音像是剁菜的声音。据李先生介绍，楼上住着一名中年女子，在此之前她多次给这位邻居打招呼，希望对方能够停止这种噪音扰民的行为，但无论怎么打招呼始终没有改观。
3: 但是在现在收效甚微，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2: 李先生说，平时工作比较累，有时候会在家睡个午觉，而长期存在的噪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正常休息。
3: 小区那么好的一个安静的环境，确实很影响睡眠。
2: 小区物业李女士告诉记者，每次接到李先生反映后，物业工作人员都和楼上的住户进行了沟通，但效果不佳。
4: 他们那个先生的话也很少在家，和娃儿读书去了，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在屋头。比如说要切个啥子啊，或者剁个啥子啊，可能有一定的噪音。当然，他说的那个事情，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
2: 采访期间，记者试图上门求证，但楼上住户没有应门，物业也以保护住户隐私为由，拒绝向记者提供楼上住户的电话。物业负责人李女士表示，接下来他们会随时观察楼上的动态，同时继续积极和楼上住户进行沟通。目前，当地社区也介入了此事的协调处理。
5: 请到达的旅客分别标识前往出口。
6: 裁判，不得让黄牌。
7: 哎，小心！

0: 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盐焗蛏仔，盐焗虾，哇，还有盐焗鸡。大家发现没有，这些美食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有调味料盐。
1: 那我就有个疑问，究竟这些盐是从哪里来的呢？
2: 海盐。

0: 到福建省泉州市郊外的海边，哇，放眼望去，大海是一望无际。福建依海而立，福建人向海而生。福建曲折的海岸线总长是3752公里，相当于北京到福州往返的距离。宽广无边的大海资源很丰富，那这一些海水是不是就可以用来晒成海盐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吧。那就是我们要寻找答案的地方，福建省泉州市山腰盐场，也是福建省历史最为悠久的盐场。更厉害的是，在今年啊，山腰海盐晒制技艺被列入第七批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到我身后的这些闸门了吗？叫做纳潮水闸。你看，当闸门慢慢打开的时候，涨潮时盐场正在收纳海水。海水就是制作海盐的原材料，那是不是所有的海水都可以用来制作海盐呢？
1: 这个要取决于海水质量的好坏。我们前感就是这边的海水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靠天吃饭的嘛。温度风力越大，就蒸发量越大的话，海水的浓度就越高。
0: 不是所有的海水都可以制作食用海盐，食用海盐必须来的海水，这里的优质主要是指水质和盐度两个方面。我们福建制作海盐的海水源自鲜活洁净的台湾海峡深层海水，因台湾海峡海底独特的玄武岩地质和洁净的沙质滩纳潮口，海水自净能力水质好，再加上福建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纬度适中，日照充分，蒸发量稳定，使得福建海盐富含天然微量元素。盐场周边没有大江大河注入淡水，所以海水富含盐分，可以制作食用海盐。福建海盐的制盐工艺至今仍然坚持传承古法，被收纳进来的海水会进入蒸发池进行晾晒制卤，经历七步走水。
2: 师傅，这是咱们的第一道蒸发池是吗？那我看您一路以来都拿着这个工具叫什么呀？
3: 流水瓶。
2: 哇，这好好玩，这好像我们那个体温计一样。这个是测它的浓度的，对吗？
3: 对对。
2: 啊，那我们要怎么测呀？
4: 舀水。
3: 舀水。
2: 哦，好。浮起来有刻度。
3: 1.5度。
2: 1.5度，那这个是不是算第一道蒸发池？所以它的这个浓度是比较低的。
3: 对。
0: 晒盐的海水要经过蒸发池，利用风、太阳等自然蒸发条件将海水逐步浓缩，这个步骤叫做制卤，也叫做七步走水。七步走水在数个蒸发池内完成，蒸发池池底的藻类和特制的海泥可以吸附海水中的无机盐，也就是氯化镁以及其他有害物质，去除海水的苦涩味。七步走水逐级提升海水的浓度，每个蒸发池的海水浓度都不相同。
2: 这个浓度是几度呀？
3: 9度。
2: 9度是不是？9度算高吗？
3: 不高。
2: 不高，那一般要达到多少度才可以结晶啊？
3: 25度。
2: 啊。那我们来测一下最后一个池子吧。
3: 25度。
2: 25度嘞，已经达到饱和嘞。
3: 饱和。
2: 那接下来呢？要做什么？
3: 结晶啊，建结晶。
0: 七步走水制卤的过程就像一个流水线，海水层层蒸发，层层过滤，最终变身为饱和的卤水，被灌入结晶池，经过结晶就可以吸出海盐了。
2: 哦，原来是这样，海水啊经过蒸发池的晾晒结晶出来的就是海盐了。大家快看，这个啊就是结晶池，看到这底下有特别多白色的颗粒，那就是海盐了。现在呢是早上的5点钟，哇，天刚刚蒙蒙亮，你看天边的那一抹红照着盐田特别漂亮，就好像天空之镜，而且盐场的工作人员已经早早的开始工作了。
0: 为什么要如此辛苦地制作海盐？海盐和其他盐相比对人的身体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呢？
2: 看他们现在非常的忙啊，走，我们去看他在干什么吧。姐姐，我们现在在做啥呀？
5: 在旋盐，
2: 在旋盐是吗？哇！

0: 我也想体验学习一下吧，姐姐，可以吗？
1: 可以啊，快来，姐姐。
0: 哎，但我看你好像是不是得换，咱得换一下雨鞋
1: 啊。啊，这样啊，这样可以。
0: 好，好，好，那我现在马上去换一下。现在呢，我换好雨鞋，但是呢，我还需要一个悬岩的工具，噔噔噔噔，就是岩耙。哎，在这边，姐姐，我来了。我要怎么悬啊？
1: 过来，过来。
0: 就这样推是吗？哦哦哦，其实有点重，就有点重，其实。姐姐，我们为什么要悬岩啊？
1: 悬岩是让脚啊，细一些，螺旋的话它很大力。
2: 通过悬岩，卤水中结晶的海盐颗粒被磨细，悬岩次数越多，海盐颗粒就越小，悬岩次数越少，海盐颗粒就越大。
0: 不是，我刚才在这边悬岩的时候，我觉得挺重的，姐姐。
1: 对呀，盐很多，肯定很重。
0: 看到这，我们的盐袍都是这个竹子和木头，
1: 哎，这个用天然环保，比较卫生，没有污染。啊，
0: 就是污染，这样食用的这些盐会更加的安心健康一些。
1: 对对。
0: 姐姐，我们多久要悬一次盐啊？
1: 哦，两个多小时。
0: 两个多小时要悬一次。这个结晶池能晒出多少个盐啊？
1: 5吨。
0: 5吨的盐啊，这么多啊！这个盐要晒多久啊？大概
1: 要看天气，如果天气好啊，好就3天，一般3天，
0: 3天就行。
1: 比如说像今天阴天，没有风，没有太阳，可以4天，
0: 4天就可以晒完。哦，
2: 为了得到更健康、更天然的人工晒制海盐，在辛苦地完成纳潮、制卤、结晶、悬盐这4道工序之后，海盐的生产看似快完成了，但是接下来的这道工序也并不轻松。
0: 盐场的工作人员还特别贴心，为我准备了爬盐的工具，谢谢。哇塞，
3: 哇，有点沉。哇，
0: 看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我才堆过来这么一点点。哎呀，好重！而且从这里面就是爬盐的时候拿出来这个工具，盐耙是挺沉的。呀，这有点重。哇，跟这个悬岩比起来，爬岩更是体力活，真的太累了，因为确实挺重的。我本来以为很轻松的。来看一下这边，这个爬出来的岩都是雪白雪白的颗粒。我看到这个洁白的颗粒，我个人觉得我自己也挺有成就感的。哎，颗粒其实还是蛮大颗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呢要换一个铲子，然后把我爬来的盐堆到旁边来。哎呀，这特别像那个堆雪人，只不过是加重版的堆雪人。哇，也是体力活。哎呀，哇，经过一番的辛苦，终于是得到了海盐，太不容易了。而且海盐在太阳的照射下特别漂亮，闪闪发光。其实呢，经过人工晒制的海盐特别好，没有添加呢，没有污染，而且呢是纯天然的，还有人体需要的70多种的微量元素，像钠啊、镁呀、钙啊等等，不仅口感上特别好，还对人体特别有好处呢。
2: 经过盐工们辛苦的爬收，一座座小盐坨竖立在池道，在这里他们要经过2天的晾晒，沥干盐里身上附着的卤水，再被运送到大坨，这就叫做龟坨。
0: 哇，看到这个小山了吗？这个小山呢就是晒制出来的海盐，这座小山有150吨，那山药盐产每年的产量是6.5万吨，相当于哇有400多座这样的小山，真的还蛮多的哦。
2: 经过纳潮、制卤、结晶、悬盐、爬收、龟坨这6道工序，我们终于得到了纯天然的海盐。在晒场上晾晒半年之后，这些海盐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拿来入口食用呢？其实等待他们的还有下一站的旅程。

哇，看到这样的画面真的是太壮观了。当海盐被运送到原料盐的仓库的时候，下一步等待它的是什么呢？哇，这个车间真的是很大，而且设备特别多。在晒盐场上晒干了半年的海盐

0: 呢要被放置在这里，通过洗涤离心机脱水烘干，再通过过筛粉碎，这样啊食盐的大小才均匀。加了碘之后，食盐终于可以在餐桌上大展身手，为我们带来咸鲜味美、风味独特的食物。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包装车间，看到这些包装机了吗？你看它们的顶部啊有一个大管子，加了碘后的盐就从这个大管子里倒入包装机。每一份盐通过量杯的定量控制在350克每份，然后呢被装入包装袋并且密封。密封好的食盐呢排好队在小包装流水线，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一个都没有掉队哦。
1: 包装好的食盐在流水线上还会进行二维码信息采集，每包海盐都有自己的信息记录，这样就方便食品安全溯源。
0: 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机械手吗？他正在辛勤的工作，然后呢这些海盐就会被送到超市去售卖，就像我手中的这个加了碘的食用盐。今天这期节目呢带大家了解到了生活当中的调味料盐，也是我第一次这么深入的了解盐。
1: 作为生活中很常见的调味品，盐似乎给我们展示了它的另一面。福建制作海盐历史悠久，传统古法晒制的工艺让海盐在风味独特的同时还保留了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一颗颗精亮的海盐不仅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千百年来在生产劳动中的智慧结晶，也凝结了许许多多一线晒盐工辛勤的汗水。
0: 这期节目你喜欢吗？我很喜欢。有一粒粒白色的结晶，那这些结晶呢其实就是红树植物的叶片，它通过盐腺将体内多余的盐分主动的排出体外的。盐的结晶到底是不是咸的，我尝尝看咯。真的很咸。有没有看到我手上的这个，它就是红树的小孩啊，大家都叫胚轴，它其实也就是提前发芽的小苗了。
2: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胚轴呢已经扎入到淤泥当中，没过多久呢它就可以生根长叶，就像这个已经长出嫩嫩的叶子了。而且呢有些掉入到潮水中的这些胚轴，因为它内部的这个通气很轻盈，表皮呢又很耐腐蚀，它可以随着海流远距离的漂游，直到遇到非常合适的地方可以安家。这也是红树植物可以扩大领地的一个主要方式。作为福建省的第一个湿地类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张江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呢成立于1992年，到2003年呢正式晋升为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它就像是一座超大的自然博物馆，成为了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青少年普及海洋科学知识和宣传自然保护的重要场所。
3: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4: 林宏杰是一家专注于福建海洋科普的研学机构创始人，热衷于青少年群体的海洋科普研学活动。
2: 林老师，我想问一下，今天带领同学们要了解什么样的知识呢？
3: 今天很凑巧，刚好是这个世界红树林日，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时间专门带着小朋友来了解红树林，走进红树林，这样。哎，
2: 其实讲到红树林，我觉得它有很多神奇的地方，我也很想了解。我可以跟着您，跟着同学们一起来吗？
3: 当然可以啊。
2: 那咱走吧。
3: 好 ，OK。哎，
2: 好。
4: 跟随着大部队，我们来到了红树林的观察区。林老师生动又富有趣味的介绍，迅速地激发起小朋友对红树林的浓厚兴趣。而最让我惊喜的环节，要属于介绍红树林各种有趣的动物了。
5: 也有经常看到它会吃土，但实际上不是真的在吃土，吃土里面的一些像藻类的东西比较多。仔细观察一下树的树干和它的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黑口拟宾螺。招潮蟹比较喜欢在林子外，但是象头蟹呢，比较喜欢在林内，在林子里头。
2: 看到了招潮蟹，你们看到了吗，孩子们？来，你看，你看，你看，那个洞旁边，
5: 这红色就是啊，那只就是招潮蟹。
2: 哇，那好漂亮啊，那只。
5: 以前的人观察到一个现象，大螯招一下，招一下的时候，潮水会往上涌，这个时候所以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招潮蟹。但实际上，它并不那么喜欢潮水的，因为等到潮汐上来的时候，它是要躲到洞子里头去，然后把泥土啊
6: 盖住，
5: 把它盖住，
6: 把自己活埋。
5: 对。
2: 哎，林老师不是说咱们红树林这边会有一种虾叫什么古虾，会咚咚咚敲鼓。
7: 对对对。
2: 可是我刚刚看到只有一些蟹呀、还有滩涂鱼，又看到就没有怎么见到那个古虾呀。
5: 古虾是这样的，
7: 经常会在哪里

0: 发现古香啊，是有时候在一些石块底下，在一些小泥潭里面，它其实会经常有，
1: 要给它掀开才会出来，
0: 最经常能看得到它。
2: 这是白骨壤，对吧？白骨壤的这个白骨壤挺有意思的。白骨壤，你们现在还没看它的果，还没看它果实。它的果实有点像蚕豆，很多的红树的物种不能吃的，但是呢，白骨壤的果实会拿来吃。
3: 好吃吗？
2: 我没吃过，但我看的资料是广西那边其实会把它拿来吃，据说不错，它淀粉含量是比较高的。
1: 都说这个红树林是特别需要保护的一片天。
0: 对，
1: 那它和这些生物之间的一个生态关系大概是什么样？
0: 红树的话，它是初级的生产者，它可以光合作用，可以产生氧气。但它长起来之后，它可以为其他，比如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象手蟹，红树植物的一些凋落物底下的蟹，可能就会吃它
1: 当食物，
0: 当食物的
2: 土里面的一些藻类的东西，
0: 什么鸟也好，可以吃它。慢慢的，这个生态
1: 对非常棒的一个循环系统，
0: 循环的一个系统。对，
4: 两个小时的红树林研学之旅，同学们似乎一个个意犹未尽。当天又正值世界红树林日，了解了红树林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后，同学们心中又萌发了一个淳朴的愿望。
5: 老师，红树既然对我们的生态环境那么重要，我们能不能种几棵红树呢？
0: 马上就要可能到我家涨潮了，不太合适。
1: 虽然孩子们不能去种植这个红树苗，但是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要不然这样，我去给咱们这个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去种几只红树苗。
0: 太好了，
1: 然后到时候拍些照片给孩子们看，好不好？
0: 好，
1: 谢谢，好不好？
3: 谢谢，
1: 好的，
3: 好，
1: 再见。为了满足孩子们心中最淳朴的心愿呢，在张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黄冠明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去种植红树植物。毕竟种植这个珍贵的红树苗是一个技术活啊，黄老师，那咱们走吧。
4: 原以为植树是一件轻松的任务，没有想到在换装备时，黄老师提醒我种植红树需要下到2米多深的滩涂区，这对于恐高的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我现在下去了，我很忐忑。哇，这个很陡哎。其实我很恐高啊。
6: 对，
1: 我可以扶一下你吗？
6: 对，走走走
7: 走
6: 走。
1: 我想走，我走不动。我放松，我
6: 放松。
1: 好，我们在泥坑。
6: 人家的脚步好，你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1: 我们在泥坑里走不动了，走呀走呀，
6: 拔不出来。
4: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依旧陷在淤泥中动弹不得。没有办法，在黄老师的建议下呢，只能选择就近种植红薯了。
6: 哎呀，或者直接在这边栽吧。
1: 哎，老师，你看这就有个小树苗是掉下来的，还是我？
6: 它这个就是成熟以后掉下来，飘到这边，就在这边扎根了。
1: 哎，那如果我们种这个红树苗的话，是什么样的方式？是要这样刨个洞把它放进去吗？
6: 我们就直接这样插到泥土里面，
1: 就是三分之一处就可以了，是吗？
6: 三分之一到一半之间。
1: 那我插比较稀的地方还是干的都可以？
6: 都可以，
1: 都可以。
6: 一般干一点，它因为它这样会扎在泥土，不会被这个潮水带走。哦，
1: 那我种一棵哈，就有点像插秧的感觉哈，是吧？这样的小红树苗，一般它们的生长周期是怎么样的？
6: 一般有的快了就几天。哎，它在外面这种环境它很热烈，你如果不快速扎根，它潮水潮落，它又会被带跑。
1: 所以它们其实是个非常聪明的植物，我觉得哈。
6: 你看，是在这种恶劣环境中的一种适应吧。
1: 这样的小树苗扎根发芽之后，多久会成咱们身边的看到的这些大树？
6: 其实它长得很慢的，像这种要长到像那种大树要好几年的时间的，
1: 好几年的时间。
6: 对，
1: 那它的存活率是不是很低？
6: 一般我们种植还是有跟踪的，如果存活率达不到我们理想，我们要重新补种。
1: 那大概比如说我10根的话，存活率能有多少？
6: 可以了，一般如果说我们种得好，那八九十也是有的。
1: 就是10根可以有8-9根存活。
6: 对，首先，但是我们要选择长势比较好的胚种。像这种小孩子有的弱不禁风，肯定在外面又风吹雨打，那肯定是受不了。要早长它。
1: 就像我刚刚种的这根哈，就非常的漂亮，
6: 粗壮的。
1: 对对对对，
6: 长势比较好。
1: 那咱们再多种几棵，因为孩子们的这个愿望，我觉得必须要满足，而且保护咱们的生态环境。我真的没有想到种植红树苗会这么的辛苦，我现在还陷在泥潭里面，我不知道能不能出去了。但是我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希望大家好好的爱护我们这片非常漂亮的红树林。
4: 近十多年来，随着我们生态环境意识的增强，

福建省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显著，不仅全省红树林面积逐步扩大，而且在积极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实现了协同效应。红树林这条连接陆地与海洋的绿色生命带正逐渐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金森林。

0: 当我上去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人都在窃窃私语，都在说真的那个谁来了，我说我才是真的，我姓朱啊。然后这那个瞬间就是非常震撼。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都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可是真正能做到把老百姓的小事儿当成自己的大事儿，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大兴公安分局两位刚入职的新警就接到了从警生涯的

0: 吧？
1: 金章润和郑小龙是今年七月刚刚参加公安工作的新警，这起偷鸡案是他们在师傅的带领下参与侦破的第一起案件。
2: 这个八只鸡呢，你虽然看着事儿不大，但是呢，报警人呢把这个八只鸡呢当宠物鸡，从小到大呢在家里养大，对它感情很深。
1: 2026年7月23日早上，王女士到清源路派出所报警，说自己饲养的八只芦花鸡被人偷走了。
3: 去超市回来晚了，挺晚的了，然后我就想把它们拿回去收回去，然后我就发现这笼子都没有了。
1: 王女士说，这八只芦花鸡是托朋友从外地买来的，养在平房院子里，邻居们都很喜欢，没想到一夜之间连笼子一起被人偷走了。他最担心的就是他们成了别人餐桌的美味佳肴。
3: 他全都偷走了，一只都没留，就是这感情上突然这之间呢接受不了。
1: 通过调查，在案发前一天的晚上9点半左右，一名女子骑车来到王女士家门前，将鸡笼搬上自行车后座，用绳子固定好后迅速离开。整个过程用时极短，动作娴熟。
4: 骑自行车到现场以后，把这鸡和鸡笼子直接抱到了这个自己的自行车上，然后离开，时间非常的快，很有目的性。
5: 鸡笼子抱走的时候是拿一个绳子捆在了自行车上，你们发现这个细节了吗？
2: 发现。
5: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一定是之前有过预先踩点，所以他才会携带工具实施盗窃。
6: 师傅带着我们去周边环境摸了一遍，同时他提醒我们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嫌疑人出现的时间、逃跑的方向，或者是可能出现的地方，要一遍一遍的核查。
1: 在师傅的带领下，金章润和郑小龙在2公里外的小区找到了偷走八只芦花鸡的张某。
7: 您好，我是大连分局民警。
8: 嗯。
7: 啊，今天找你知道什么事吗？
8: 母鸡。
7: 对。他也是在农村长大，然后比较喜欢饲养这种鸡鸭鹅等家禽类的这个宠物，当时看到这个师傅把鸡放在平房院，他就一时起了贪念，想占为己有。
1: 张某今年56岁，平时喜欢在周边小区遛弯，看见王女士养的八只芦花鸡，唤起了他童年的快乐回忆。目前张某因盗窃被依法行政拘留。
7: 饲养家禽类的这个宠物，因为现在是夏天，味道比较大，然后容易产生邻里之间的矛盾，如果有这方面的喜好，建议到这个平房院内进行饲养，不要到居民小区或是楼房内进行饲养。
9: 一直伪造的结婚证，一枚冷冻的胚胎，击碎了一段相守20年的婚姻。江苏无锡的朱女士独自撑起家庭，身患癌症啊，多次手术，却在女儿高考前夕意外发现丈夫竟然和第三者拿着假结婚证在上海三甲医院做了试管婴儿。为了讨回说法，朱女士辗转无锡、上海两地多次维权。今天我们跟随朱女士记录了她的维权之路，拆解这起全网热议的婚外胚胎案背后的法律空白与现实困境。
10: 没有什么困难其实能够比得过生死，但是既然走过来了，那么我们就鼓起勇气，然后按照正确的路子走下去，就是因为我希望能够杜绝，能够不要再有人效仿，不要再有3、4、5、6、7给他们这种机会钻上法律的漏洞、政策的空子。
1: 2005年，江苏无锡的朱女士与丈夫唐先生相恋，2006年登记结婚，2008年女儿出生，2017年为兼顾每日往返80公里接送女儿，操持全部家务，朱女士辞去了证券公司的工作，成为全职主妇，独自包揽育儿、家务、照料老人所有琐事。2019年，噩耗接踵而至，朱女士确诊早期肺癌，后续又检出多处新发肿瘤，前后3次手术，本以为熬过病痛，等到女儿高考，家庭能够回归平静。2025年10月，一条来自上海某三甲医院的手术提示短信，彻底打破朱女士的全部期待。
10: 这条短信的这个信息量巨大，其中他表示了，他明确的告诉

0: 告诉了双方的姓名，完整姓名啊，然后双方夫妇，这个第二个要素，然后第三几月几号啊，10月30号到我中心来做手术，带好结婚证原件。这句话非常炸裂，这句话当时就是整个把我给就是击溃了，我就直接瘫到了地上，然后浑身发抖。因为我作为一个这个有点生活阅历的女性，那我就基本上能知道了，就是要带原件去做的手术又是跟这个第三者，那么我基本上就知道是什么事情了。丫头就给了我很大的支撑，然后丫头对我说了一句原话，就是你还要再装睡到什么时候。
1: 医院以冷冻胚胎处置权归精卵提供者为由，同意封存胚胎，但拒绝了朱女士提出的销毁诉求。
0: 巨大打击，应该说生命中最大的打击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上去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人都在窃窃私语，就在说真的那个谁来了。我说我才是真的，我姓朱啊。然后这那个瞬间就是非常震撼，就是当你自己走出门，你拿着就类似于你拿着你的身份证跟别人说我是谁谁谁的时候，别人说哎不对啊，你明明是那个谁谁谁啊，就是这种震撼。我从医院走出来那天下午，我在那个马路牙子那边哭了很久，是一种不被承认，不是说不被承认我之前的付出和努力，而是我这个人都没有被承认，就已经低到尘埃都飘在我头上，就是低到这种份上了。而一张我拿着一张真的结婚证，这张纸在我看来是法律给我的权利，给我的这个义务，是法律给我的武器啊。可是我拿着这个武器到处展示，然后别人给我的一种感受就是，干嘛，你这里面没有子弹，你不要在这里瞎晃悠，没有人承认的，就是这种感受，你明白吗？
1: 朱女士试图挽回婚姻和丈夫对峙，可对方竟称身患癌症的朱女士是家里随时会爆炸的雷。
0: 当时她的原话就是她觉得我是个雷，然后随时会爆，然后她就给自己这个铺了个后路，然后找了个我的接班人。对，当时哭都哭不出来，就哭不出来，已经不知道怎么形容了。比如说他彩虹线，咱们可以说目无法纪。然后当他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人我不认识了。
1: 丈夫违规培育婚外胚胎的行为，让朱女士彻底放弃修复婚姻的想法。2026年5月，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朱女士的丈夫与第三者因使用伪造结婚证，各行政拘留5日。这份处罚决定书成为朱女士持续维权的起点。
0: 那么我就告诉她，我说你知不知道办假证是这个违法的，然后她就说了一句，她说不就是罚点钱吗？我不知道，原来一个人然后从商了，然后小有资产之后，我不知道他走出我们家的家门，他的那个世界是怎么样让他膨胀成这样，而可以完全没有这个没有法律底线和法律意识。认出来不好办事儿。
2: 姐现在是去干嘛？
0: 现在我身后这个就是我们无锡市这个法院了。那么我就是来提交这个重婚自诉的申请的。
1: 2026年8月3日，朱女士走进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向法院递交重婚罪刑事自诉全套材料。按照法律规定，重婚罪如果被害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配偶重婚，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自诉。
0: 有一句话叫做尽人事听天命，先得尽人事，我们先得用合法合规的所有的手续，然后这个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利之后，那么至于其他的，我们交给司法公正，我们交给这个国家，我们交给政策。
1: 同日，朱女士前往社保局、保险公司调取证据，这些材料将用于后续离婚财产分割、人格权侵权诉讼。 证明多年来她独自承担家庭，丈夫长期隐瞒收入，擅自动用夫妻共同财产用于婚外试管婴儿项目，而全职主妇多年无偿家务劳动价值难以量化，是本案的另一重维权难点。
0: 所以我还是那个主张，就是家庭主妇不是原罪，然后自己不用因为我们的付出，我们的这个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然后就觉得自己天生不该有话语权，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还是那句话，你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1: 8月4日，朱女士整理好证据，搭乘高铁前往上海徐汇区检察院提交刑事立案监督申请。赶路途中，她刷到浙江宣传针对婚外胚胎伪造证件类案件发布的普法评论文章，文中关注婚姻受害者维权困境，呼吁完善配套法律规则，文字内容让连日奔波身心俱疲的朱女士获得了巨大的精神支撑。
3: 你好像自己周围都是黑的，大家都睡着，然后只有我自己醒着，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媒体朋友们，然后被广大的网友看到，然后支持，然后慢慢周围有无数双眼睛一点一点一点的睁开，然后就像星星一眨一眨一眨的一样，会有那样的这个会给到我有无数温暖的光照射的那种感觉。对，是的。
1: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刑法第280条明确，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朱女士丈夫被治安拘留5日，是朱女士申请检察监督的核心争议点。
3: 是不是我要求太高了？是不是一张假的结婚证，它就只值5天，就哪怕有可能5天都嫌多了。我当时就是这么怀疑我自己的。可是当第一天上热搜了之后，我就发现，哦，原来大家的主流价值观是在一个频道上的。为什么违法成本如此低？那么我们相信上海徐汇区检察院在接下来的这个工作和研判当中，会给到我们一个合理公正的一个答复。
1: 这几天朱女士每天只睡3-4个小时，她失眠了。因为在7月30日，朱女士诉丈夫第三者上海某三甲医院人格权纠纷案已经在上海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朱女士的诉讼请求包括判令销毁涉案胚胎，要求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由丈夫及涉事女方承担连带责任，要求女方公开赔礼道歉，丈夫承担诉讼费用等。据朱女士讲述，开庭当天婚外胚胎男女双方均未到庭，由其律师代出庭，庭审持续约2小时，未当庭宣判。也是在那天，她收到了丈夫发起的离婚诉讼传票。
0: 哪怕我硬撑，我也会坚持到底的，因为已经我自己给自己打很久了，现在有所有的网友、网民还有媒体朋友们给我的支持，那么我不再是独自前行，有大家在帮助到我。
4: 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别再说是他先动手的就占理了。武汉这起天桥的冲突，协管员明明先挨了打，然后被刑拘的也是他们三个人。事件发生在8月9号晚上，武汉武昌区一座天桥上啊，城管协管员金某因为摆摊问题和摊主发生口角，摊主呢先动手打伤了金某的脸。但坏就坏在后续，金某两位同事赶来之后，原本的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三人一起对两位摊主进行了殴打，结果这三位协管员 员因为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了。

0: 律师解读得很清楚，前面的冲突可以以治安案件，但是后面三人是共同殴打，一旦造成轻微伤以上后果，性质就变成了刑事案件了。这也提醒我们，法律不认，谁先动手，只认谁在犯罪。维权和泄愤只是一线之隔，冲动是魔鬼，打赢了进班房，打输了进医院。 60岁的大爷用 AI 把自己送进去了。台风天里啊，让人心惊胆战的不只是狂风暴雨，还有人为制造的恐慌谣言。8月9号，上海浦东一位60岁的高某某，为了博取眼球啊，竟然用 AI 软件生成视频，编造了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假新闻。 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警方迅速辟谣，并以行政拘留处罚了这位大爷的荒唐行为。 AI 是工具，不是谁造谣的帮凶。现在全市都在忙着抗台防汛，您倒好，在后面用假消息添乱。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拿天灾开玩笑，消耗的是公共资源，挑战的是法律底线呀。
1: 我们俩是之前在网上认识。
2: 你爸爸知不知道你去韩国旅游？
1: 知道。
3: 你好，我这边是那个烟台机场出入境地方检查站。我想问一下，你是这个孩子的监护人是吧？
1: 对，我是他妈妈。
3: 咱对一下信息啊，孩子是叫他去韩国呀，您不知道这个事儿吗？
1: 我不知道。
3: 他据他所说，就是他，您是知道这个事儿的。
1: 我不知道他去韩国，
3: 你不是说你在深圳吗？我不同意你去韩国，你把机票退了。
0: 为了见偶像一面，有些孩子竟然把自己啊送出国了，还不知道前面是火坑呢。最近，烟台机场一名未成年的女孩和网上认识的网友一起去韩国追星，面对边检民警的询问，她竟然说家长知情，结果民警多方联系上孩子的母亲，母亲说根本不知情，急得不行。最后，在民警和家人的合力劝导下，女孩才放弃了这次冒险的行程。 一个未成年女孩跟着陌生网友就出国了，万一遇到危险，这后果呀不堪设想。追星可以，但不能丢了安全的底线和脑子。也对家长说一句，多关心孩子的动态，有时候涉牛的孩子的秘密啊，可能藏着很大的隐患呀。 再来关注有关交通方面的新闻报道。最近啊，北京交管部门持续开展货车交通违法的整治百日行动，强化对货运车辆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的民警在工作中就发现了一个使用翻牌器组团违法上路的货车车队，
4: 发现那个涉事车辆一共有5辆，涉及到同一个老板管理，发现那5辆车呀都使用那个咱们这个液压
5: 性质这种翻牌器，
6: 朝阳交通管理支队联合环执药理支队、交通执法5支队等部门联合开展收网行动。
7: 什么翻牌器吗？
8: 使用过，目的是什么呀？
9: 限行嘛，违法嘛，正在违法嘛，就使翻牌器，就是躲避摄像头。
10: 看见有电子警察了，所以就把翻牌器就放下来了，是吧？
11: 对对。
12: 所以你们作为司机来讲，也默许了这种违法的。
13: 不是默许，出来就是打工的。
14: 你怎么操作的里头？
15: 就有个有个，里头有个女的。
16: 根据之前的调查，这5辆货车都有相同的翻牌器，毫无顾忌的在进行时段招摇过市，严重扰乱道路运行秩序。
17: 你这行为是你老板让你这么做的吗？
15: 对。
17: 当时你拒绝过他吗？
15: 你拒绝过。
17: 我说老板说你得必须得用这个翻牌器，有没有那么心说我不愿意用？
16: 啊，都不愿意用，谁愿意用呢？
15: 这个你明着犯法，你去犯法去，你愿意吗？
16: 您用过吗？
15: 啊，您用过吗？
16: 用过。
15: 司机听老板的话，使用翻牌器的就可以继续干这份工作，不同意使用的就走人。
18: 这五辆车都存在翻牌器的情况吗？
19: 对，都用过。
15: 为什么当初为什么要都给他安上了？
19: 白天干活，摄像头开呀，摄像头那开一下。
15: 那路上交警看着肯定害怕，可分儿扣没了，犯不打。
16: 不同意你们也就
13: 不合作了，是吧？
19: 对，这个也不是插班司机，都是替班的，不一天一找，就今天有活了，找一替班的出去干一天，1天400块钱。
12: 接受违法就干，不接受就走人，这是车主高某给手下司机定下的第一条工作要求。前不久，高某名下的一辆货车在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
17: 啊，海棠公园那块我堵了小吃，没堵，及时就是。
12: 发现那5辆车。
0: 这个有这个涉及到这个危险步行安装号牌，还有这个号放大号不清晰，还有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及这个闯这个禁行这个违法行为，货车的老板违反那个强迫实施这个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且发生交通事故，这个造成那个违法行为，后期我们将对这个涉事车辆的这个老板进行这个行政拘留的处罚。
1: 车主高某被处以罚款1800元，行政拘留12天，五名司机共罚款5000元，记20分。
2: 汛期已至，暴雨及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刚被一家外地的科技公司聘用，买了高铁准备去上班，结果在出发前遭遇车祸受伤，耽误了入职。现在我向肇事者何某和保险公司索赔误工费，但保险公司说我还没有正式入职，不能赔误工费。请问我有权主张误工费吗？
4: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损害赔偿遵循填平原则，既包括现有财产的减少，也包括未来可得利益的丧失。虽然张先生还没有入职，但他已经被公司正式聘用并购买了高铁票，劳动报酬属于确定的或者极大概率可以获得的利益，不违反可预见性规则，符合可得收入损失的法定构成要件。何某的侵权行为导致张先生遭受人身损害，直接阻断了张先生未来可得的工资收益，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张先生有权主张相应的误工费。
0: 观众刘先生是一家物流公司的驾驶员，送货途中呢，因为疏忽大意追尾前车，交警认定刘先生全责，公司要求他赔偿车辆损失30000元。刘先生想问问他需要全额赔偿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4: 根据民法典规定，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全责不能直接等同于追偿权纠纷中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刘先生没有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导致追尾，属于日常行车中常见的轻微的操作过失，并不是有意为之，也没有造成重大损害后果，性质上不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因此该公司不能向刘先生追偿损失。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5: 我母亲最纳闷瘫了的时候，看是谁给的戏的多。
6: 因为当时伺候月子都是老妈去伺候你，我这一头是我妈。
5: 咱俩我就跟你说，杨峰，我不是想揪着那些事儿，
6: 但是这个有因才有果，
7: 这东西不要说。
8: 小姑子就是一个铁公鸡，我说不是，我说她是糖稀公鸡，她不但一毛不拔，她还要粘。
9: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 诈心系百姓，未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

0: 侧。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0: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2: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2: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长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协聚。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底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速离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2: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3: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4: 万箭穿心，生不如死。他是普少哥最疼疾病带状疱疹。
5: 一看来了以后都可怜，那个走都走不了路。疼的呀，那个一直腰就疼的不行，穿个衣服都疼。
6: 这一碰都疼。
5: 一碰就疼。
4: 中西医双管齐下，摆脱切肤之痛。
7: 这样系统的给他治，三天他这个疼就止住了。不光是说我们把这个带状疱疹治好了，最好的是没有留下后遗神经痛。
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现场说法不仅普法维权，老百姓身边的衣食住行我们也同样关注。通州区武夷荣誉二期建成于2023年，建成之初呢，这个小区里面是没有电动自行车的相关服务设施的，居民长期依赖小区周边的临时停放点去停车和充电。但是随着停放量不断的增大，临时停放点周边暂停问题越来越突出，步道堵了，盲道占了，引发了不少小区外市民的投诉。这种规划先天不足和现实刚需之间的矛盾到底有没有解？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金融街武夷荣誉二期位于通州区通运街道，小区西门外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长期被乱停乱放的电动车铺满，两排三排横着竖着挤成一片，给途经附近的居民造成了极大不便。
2: 来到现场我才有真切的感受，这个小区好像被一片车海给包围了，乱停乱放的车辆除了有电动自行车，还有自行车、摩托车以及老年代步车，
3: 每次来都是停的很多的，
4: 好像一直都有，至少两年了吧。
5: 乱停得两年了吧，
3: 反正交通不方便，
4: 就是这个路一半都是车挡着的。
1: 西门外的社会道路名为水仙东路，往南有社区医院、养老机构、学校，往北还坐落着不少小区，每天往来的人流车流不小，电动车占道直接降低了通行效率。
4: 住户比较多。
2: 您是住这个小区吗？
6: 是我来的时候那是大家都在这儿停，我也在这儿停。
1: 居民告诉记者，小区共有东西南三个进出口，其他进出口情况如何，记者也继续走访了解情况。
2: 小区南门外的情况稍微好一些，因为道路比较宽，设置了非机动车停放区，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车辆也被外溢到了盲道以及人行道上。小区东门外的这条断头路上，电动自行车也里里外外的满满